0: 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
1: 国际四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昨晚的比赛中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次获得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的8点，贵州东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0: 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展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0: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4: 本届 APEC 财展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

0: 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1: 昨天19时40分，琶洲太空智算星组首批两颗算力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发射的琶洲太空智算星组首批两颗算力卫星支持在轨7×24小时稳定运行，投运后将在太空算力载荷常态化运行、激光高带宽星间互联与星地通信、跨卫星太空大模型分布式计算三方面实现业界首创，形成全站软硬一体化能力。卫星入轨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将陆续展开三步走：一是完成首期部署及试运行，解决能不能算；二是以高性能加低成本打通商业闭环，解决算的划算；三是撬动火箭卫星设计、运营服务及终端产品集聚，形成太空算力生态矩阵，解决带动一条链。
4: 整个琶洲太空智算中心共有24颗卫星将在3年内投运，培育百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应急救灾、智慧交通、农业监测等领域。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用天上的数据在太空进行训练，同时推理的输入也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使得整个闭环在天上完成，成为原生的天机大模型。
1: 当前我国太空算力已从先导技术验证逐步迈入星座组网建设与体系化发展、示范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
2: 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在工程实践与商业落地方面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3: 目前我国在轨民商用遥感卫星超640颗，规模世界第二，每天产生海量数据，受星地下传带宽限制，真正传回地面的不足5%。而像应急救灾等应用场景需要分钟级响应，传统卫星传输链路却是以小时计。数据在天上产生就该在天上算完，只把高价值结果回传，这正是天数天算的要义。
5: 从模式上看，我们也积极探索了从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的转型。卫星获取数据后，在轨直接完成 AI 处理，无需将全部的海量数据下传到地面，大幅节省了星地传输的时间。从规划布局来看，三体计算星座计划是2032年完成千星组网。
3: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域智算网工程、星枢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6: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七至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哇哦，是娃哈哈。

0: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
3: 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2: 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能源相关设施成为双方的重要打击目标。
3: 与此同时，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地区冲突将给全球能源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4: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13号晚，沙特阿美公司位于东部省载荷兰的一栋行政建筑遭袭并引发火情，能源相关设施正成为本轮冲突的重要打击目标。作为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沙特面临的地区冲突风险不仅涉及石油生产设施，也涉及输油管道和海上运输通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与红海盐布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今年9月，这条管道曾因无人机袭击一度暂停运行。与此同时，红海南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影响。在此背景下，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利雅得开幕。
5: 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输油管道面临风险，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也在受到威胁。而就在这个时候，全球石油行业的目光正聚集在我所在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增强全球能源供应体系的韧性，而持续升级的地区冲突正在对这种韧性进行一场现实的考验。
4: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强调，保障能源供应必须具备设施修复、调整运输路线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他还透露，沙特正考虑进一步扩大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
6: They're improving the pump station of the East-West pipeline, hopefully. So, in a way, we may end up with 10 million barrels with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10 million.

0: million barrels of pipelines that can divert oil to a different destination.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之前，船上人员已经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以色列消防救援部门说，事发工厂冒出浓密黑烟并传出爆炸声。据以媒报道，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以色列环境保护部门已派人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3: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

0: 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岁月前行里我在，人间烟火里我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守护常相伴，人保在身边，中国人民保险。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4: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7: 不花钱。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彩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彩，有你更精彩。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5: 敌机
6: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7: 10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8: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为

0: 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桂花有助于暖胃散寒，清新口气。如何改变进餐顺序来巧妙控糖？市面上功效牙膏琳琅满目，不同人群该如何进行挑选？易栓症有哪些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应对？早上睡醒脖子僵住不一定是落枕，教你两组温和松解动作，解冻被秋寒冻僵的肩颈筋膜，恢复颈椎灵活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

0: 向未来。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桂花。小小桂花不只是闻香好物，更是秋日养生的宝藏食材。天气转凉了，不少朋友肠胃容易受寒不适，桂花性温，适量食用有一定温暖脾胃的作用。另外，桂花气味芳香，进食之后泡上一杯温热的桂花水饮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口腔异味，清新口气。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桂花的养生之道。
2: 天气一转凉，很多朋友胃里总发凉，手脚也暖不起来，稍微吹点风喝点凉水就容易腹泻。据说桂花有暖胃散寒的作用，这种说法靠谱吗？
3: 说桂花暖胃啊，是有中医依据的。桂花呢，在《本草》里也叫木樨花。古书记载呀，它味辛性温。这里的辛主要是可以理解为它有芳香能够发散的特点，温呢就是中医对它性质的认识。所以啊，在日常食养中，我们常取桂花的芳香温和之性。秋天呀，早晚天气转凉，喝上一杯温热的淡桂花饮，先闻到一股清香，入口呢又没有浓重的辛辣感。对于平时啊就喜欢温热饮食，偶尔受凉后啊会觉得胃里不舒服的人来说啊，这是一种很舒服的饮食搭配。另外呀，秋天呢本身啊就容易觉得口干，饮食上呢可以把桂花用得清淡一些，比如啊用少量桂花加进清淡的米粥、银耳羹里，让花香和食物呢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吃法呢，既能品到桂花，又不会把饮品啊做得过甜过浓。
2: 桂花除了可以暖胃散寒，据说还有一个特别的用处，可以缓解口臭，清新口气。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3: 桂花用于清新口气啊，这个说法呢在古籍里啊确实找得到。它本身呀香气鲜明，放入饮品或者食物啊能够带来比较愉悦的口腔感受，古人呢也很会利用这一点。本草纲目啊记载过一种用法，同百药煎，海尔茶做高丙芩，生津避臭化痰，治风虫牙痛。把木樨花和其他材料做成糕饼，含在口中，取生津避臭之意。清代《本草纲目》时已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记载，就是桂花露。桂花蒸取，气香，味微苦，明目疏肝，止口臭。所谓桂花露，就是把桂花蒸取后取到的芳香液体。古人呢不仅喜欢闻桂花香，也会把这份香气啊用在口中。此外，古籍中也点出桂花有明目疏肝的作用，对我们的眼睛和调节肝气、调理情绪呢都有一定的作用。
2: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桂花还含有多酚和黄酮类有机化合物，有助于抗氧化，能够起到一定延缓衰老的作用。说到这儿，有些朋友要问了，桂花的养生好处多多，可市面上的桂花产品大多含糖量较高，怎样才能吃到无糖更养生的桂花美食呢？
3: 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就是山楂清供里的广寒膏，它用到了就是桂花、米、甘草。这道膏的整体食养特点就是将桂花的香气与米谷的滋养结合在一道做法简单的蒸糕之中。桂花赋予了糕点独特的清香气，米做成糕后呢口感柔软适口，蒸制的做法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风味。我们前面就说过，《本草纲目》记载桂花辛温，并提到呢它有生津避臭

0: 化痰的传统功效。放在广寒高中呢，我们最直接利用到的就是它的芳香，只需少许蒸出米糕，就能带上桂花独特的香气，原本清淡的食物啊也变得更有滋味。第二样食材呢就是米，它是组成糕体的基础，古籍中呢只写明用的是米，没有明确限定必须是精米还是糯米。《本草纲目》记载呢，精米啊有益脾胃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米是我们熟知的谷物食材，能为糕点啊提供能量。蒸熟后呢，口感柔软和桂花淡雅的香气呢也十分的搭配。甘草呢味甘，古代啊本草认为它有调和重要的作用，让脾胃呢更舒服。放在这道糕点里呀，简单来说呢就是借助了一点甘味，让桂花香与米香呢衔接的更加柔和。
1: 那么这道古人爱吃的广寒糕究竟该怎么制作，口感更松软更养生呢？
2: 要选择糯米粉和粘米粉，准备一些干桂花。先第一步干嘛呢？两种面粉还有桂花混合均匀，然后我们再加煮好的这个桂花和甘草的水去和这个面。和到什么程度呢？这几个点，一个点是什么？一点一点的去加这个水，分多次去加，因为掌握不好这个潮湿量，多了成软了泥了，少了呢它粘合不住。所以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和完了这个面，用手一攥成球，然后用手一掐，哎，碎了，这种感觉是最合适的。然后呢，最重要一步是什么？是我们要过箩。过箩是让这个面起到松软的这种效果，絮状叠加，灌入我们想要的容器里边，一勺一勺的往里盛，但是不要压死实。就让它自然的这个分量去每叠一层放一层，每叠一层放一层，这样蒸出这个糕呢也是比较松软的，口感是比较舒服的吃的。那在蒸制过程中呢，我们水开再下这个打好粉的这个容器，因为你要凉水下的话，水汽一下就憋回去了，开水下底层就开始定型，毕竟是热气嘛，所以上气蒸这个糕是比较好的。
1: 下面将糕点蒸至25到30分钟，常温晾凉，切成块状，这道广寒糕就算制作完成了。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蘸一点蜂蜜，口感层次更丰富，入口松软有韧劲儿，米香与花香层层交融，在口中慢慢散开，吃起来清甜无负担，还有利于健脾养胃，明目疏肝。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桂花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日常食用都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呢？
0: 有几类人群呢需要特别注意，桂花辛温，像平时呢就容易口干咽燥，喉咙肿痛，口舌生疮，这些有明显热象的人群啊，不适合食用或饮用桂花。
1: 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吃出健康。
3: 圈友们，桂花有助于暖胃化痰，是时令食养好物。如果您想了解桂花以及更多秋季时令食材的养生妙用，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食养知识。另外，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您还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吃穿用度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科学控制血糖。一说起控糖，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碰不得。可是啊，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套说法简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愿，不用痛苦忌口，轻轻松松的几个小习惯就能够把血糖稳稳拿捏住，听着是不是特别诱人呢？但这些网传妙招究竟是控糖好习惯还是健康大陷阱呢？真正科学靠谱的控糖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1: 不用苦苦忌口，简简单单几个小操作就能轻松稳

0: 稳住血糖，这样的控糖好事谁听了不心动？但是这些方法究竟哪些可以照着做，哪些千万别踩坑，咱们还得听听专家的意见。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一，吃辣可以控制血糖。文章称，辣椒里的辣椒素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如果吃辣可以控糖，那对无辣不欢的朋友来说真是可喜的好消息啊。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
1: 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在动物实验和一些小样本的研究中确实观察到了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对餐后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
0: 从实验结果来看，辣椒素确实对餐后血糖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多吃辣椒来控制血糖呢？
1: 这只是实验层面的现象，落实到咱们普通人的身上呢，想吃辣椒素是达不到这个明确的降糖效果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吃辛辣刺激食物以后呢，他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反而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另外呢，有胃病消化道不好的朋友也不适合多吃辣椒。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辣椒呢它只是调味品，绝对不能够替代降糖药物。
0: 吃辣控糖不靠谱，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将早餐替换为玉米、紫薯可以控糖。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玉米和紫薯它不是降糖的药物，它们呢都属于中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主食，优势呢是用来代替白馒头、白米饭这类精致的主食的，而不是在原来主食的基础上额外再加一份。很多人呢有个误区，早餐呢他只吃玉米和紫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蛋白质和蔬菜的缺乏，就算是粗粮您吃多了同样可以导致血糖的升高。
0: 所以控糖人群可以用玉米、紫薯替换精致主食，但吃法分量大有讲究。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1: 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吃法，第一，选品种，优先我们要选择非糯玉米而不是糯玉米。紫薯呢可以直接清蒸，不要加糖，也不要熬成像糊糊那样的粥，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的程度就会越高，升糖的速度呢就会越快。紫薯放凉以后呢就会产生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增加以后呢糖分吸收就会放缓，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低我们血糖升高的几率。第二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分量，玉米呢我们大概只能吃半根啊，可食的部分呢大概有100克左右，紫薯呢一般的我们也食用100克上下，差不多呢就一个拳头的大小，这些碳水呢要算进全天的主食总量里边，也不能超量的。
0: 您记住这两个通用控糖原则，第一，不要选择软烂食物，比如粥、软烂的面条这种，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程度越高，升糖速度就越快。第二，控制总量很重要，您可以用手做参考，主食一拳头，水果一拳头，蔬菜两拳头，肉蛋一个掌心。在这里，专家也带来一个控糖早餐模板供您参考。
1: 粗粮主食玉米或者紫薯选一种就可以，我们另外呢要搭配上鸡蛋、牛奶或者豆制品，再加上少量的蔬菜，这样搭配呢餐后的血糖才会更加平稳。
0: 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吃碳水时配醋可以控糖，这个又是否靠谱呢？
1: 醋呢确实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能够让餐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呢稍微缓慢那么一点点，但是醋不会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更谈不上降血糖，而且呢降糖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您的胃酸已经多了，比方说您有胃溃疡，经常大量的吃醋呢，还会损伤您的胃黏膜，反而会伤害您的身体。
0: 吃醋控糖的小习惯，效果因人而异，胃病朋友更不要盲目尝试。说了这么多踩坑的网传方法，那到底哪些才是真正值得坚持的控糖好习惯呢？
1: 第一个呢，要调整进餐的

0: 顺序。首先呢，我们先喝汤，然后吃蔬菜，再吃肉、蛋、奶这一类的蛋白质，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吃的话，对平稳餐后血糖的帮助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主食要粗细搭配，白米、白面里边呢，我们掺一部分糙米或者杂豆。第三个呢，每一餐里边一定要有肉、蛋、豆、奶这类的蛋白质，延缓碳水的吸收。第四个就是我们每天餐后一定要运动半小时啊，我们可以适度的散散步啦，帮助肌肉消耗一下你的葡萄糖，有利于这个血糖的管理。
1: 科学控糖四步走，进餐顺序有讲究，喝汤吃菜再吃肉，主食需要放最后，粗细搭配控糖好，肉蛋奶豆餐餐有，延缓碳水慢吸收，饭后百步走一走，科学控糖不用愁。
2: 圈友们，您还在被各种控糖传言所困扰吗？中医专家帮您来解析。想要了解更多控糖小知识，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实用的控糖内容。
3: 新山品板材，匠心好板材，品质生活，爱家之选，新山品板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牙膏。圈友小静发来求助，他说现在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啊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他想问问，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牙膏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邓院长给我们科普一下。邓院长您好。
5: 您好。
2: 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是真的吗？这些功效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5: 牙膏不是药品，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龋病也就是通常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块，逐渐发展形成龋洞，是不可以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促进再矿化，但一旦形成牙体组织的实质性缺损，其不能逆转恢复牙齿原来的形态，而且长期的牙周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于人体胃部，没有证据证明通过使用牙膏刷牙能够对存在于胃部的幽门螺杆菌产生影响。此外，口腔是由多种细菌等微生物共存的复杂环境。有研究显示，口腔中可能存在的幽门螺杆菌主要集中在唾液和菌斑内。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与牙周病、口臭、胃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相关性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撑。宣称具有抗幽门螺杆菌的牙膏等产品可能添加了广谱抑菌剂，若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抑菌剂，可能导致口腔内菌群紊乱，不利于口腔健康。
2: 邓院长，那这些功效牙膏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5: 为加强牙膏监督管理，规范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维护

0: 消费者口腔健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牙膏分类目录，牙膏可以宣称的功效应当符合目录确定的范围。一是基础清洁类牙膏，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面软垢、牙菌斑与食物残渣，通过芳香成分来清新口气。二是防龋类牙膏，通过氟化物或非氟成分抑制牙齿脱矿，促进再矿化，起到防龋效果。三是抑牙菌斑类牙膏，通过抗菌作用或分解牙菌斑粘性多糖，以减少细菌粘附定植，抑制牙菌斑形成。四是抗牙本质敏感类牙膏，通过阻断神经传导、封闭牙本质小管、阻断阳离子迁移等方式缓解牙本质敏感。五是减轻牙龈问题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形成等途径减轻牙龈相关问题。六是去渍美白类牙膏，通过机械、化学、生物方式减少或者预防牙齿外源性着色，也可通过漂白、氧化还原、光学效应实现牙齿增白。七是抗牙石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钙化，减少并抑制牙石的形成。八是减轻口臭类牙膏，通过抑制致臭细菌，减少或转化挥发性硫化物，减轻口臭。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呢？
0: 第一点，看产品标签。正规牙膏标签应当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备案人、生产企业、全成分表、执行标准编号等信息，标签信息不全的不要购买。第二点，根据自身口腔情况选功效。普通人优先选择含氟牙膏，氟可以有效预防龋齿，适合绝大多数成年人及儿童使用。牙齿遇冷热酸痛，也就是牙本质敏感的人群，可以选择具有抗牙本质敏感功效的牙膏。想要美白牙齿，还可以选择去渍美白类牙膏。第三点，儿童牙膏要特别留意，12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是儿童牙膏，功效仅限清洁、防龋两类，要认准小金盾标识。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分清概念，市面上的抑菌膏、牙齿脱敏剂等很多并不是牙膏，不要当成日常牙膏使用。
1: 邓院长，您看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刷牙，那么怎么科学刷牙才可以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呢？
0: 一是正确刷牙，每天早晚刷牙，每次不少于两分钟。儿童建议是用圆弧刷牙法，成人适于用水平颤动佛刷法，不要大力横刷，避免磨损牙颈部，损伤牙龈。饭后可以漱口，但不建议饭后立刻刷牙，不建议长期连续使用强效抑菌牙膏。这类牙膏在抑制有害菌的同时，也会伤害口腔有益菌群，打破口腔菌群平衡。牙膏不要共用，避免交叉感染口腔细菌。牙刷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防止刷毛磨损，藏匿大量细菌。牙膏开封后要放在干燥环境保存，潮湿环境容易滋生微生物，影响使用卫生。二是配合使用牙线、牙缝刷，牙刷刷不到牙缝，食物残渣长期滞留会诱发蛀牙、牙周病。每天至少一次用牙线清理牙缝，牙缝大可以用牙缝刷，不建议长期靠牙签来剔牙，容易损伤牙龈。三是合理饮食，少喝碳酸饮料，少吃甜食糖果，进食甜食以后及时漱口， 不要用牙齿

0: 咬瓶盖，咬硬物，防止牙体崩裂。四是建议每年至少一次口腔检查，每年一到两次洗牙，蛀牙、牙周问题早期大多没有疼痛感，靠检查才能早发现。出现牙痛、牙龈反复出血、牙齿松动，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院长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健康的好牙。谢谢您，邓院长，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易栓症。50岁的吴先生在半年前突发急性脑梗死，送往医院救治之后啊，恢复得不错，基本上也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是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又再次出现了脑梗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吴先生经历过一次脑梗死之后，格外重视身体健康，不吸烟，不饮酒，坚持运动，每天按时服用抗栓药物，积极管理各项身体指标。本以为做好了所有防护，却再次突发急性脑梗死。经过医生全面检查，吴先生最终被诊断为易栓症。
1: 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如果它反复发作，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易栓症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大类血栓特别容易形成状态的统称。通俗的讲，就是血液里面的凝血抗凝平衡被打破，血液更容易长血栓，我们也叫它血液里面的隐形杀手。很多人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外表看起来完全看不出的异常，但是呢，只有在遇到诱因之后才会爆发血栓。如果反复的发作，那么危害就很大，而且危害是很多方面的。举例来讲，我们说的易栓症吧，就是血栓形成，这个血栓如果在大脑的话，就会出现反复的脑梗死，那么脑梗之后可能会出现肢体瘫痪、言语障碍，有些患者反复的发生，或者在关键位置出现血栓的话，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当然血栓不单单会发生在脑袋里面，其实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器官，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缺血或者坏死。举例来讲，我们第二个容易形成的就是下肢血栓，如果血栓脱落的话，还会诱发致死性的肺栓塞。当然如果血栓反复的发作的话，还可以造成血管慢性损伤，留下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么哪些人群是易栓症的高危人群呢？它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3: 易栓症是可以分为先天性的还有后天性的。先天性因素会有以下的几种特征。第一个呢，有一些患者会反复的发生血栓，而且呢，有些家族里面会有多人反复发生这种脑血栓或者其他部位的血栓，这是一类人群。第二类，我们都知道脑梗死，其实包括心梗一样，可能大部分都发生在老年人，但是有一类年轻人就容易发生脑梗或者心梗，或者中年就多次发生血栓，所以要高度警惕，有可能是遗传性的易栓症。当然更多我们要识别的话，我们要重视后天性的。第一个是既往出现过不明原因的血栓，有些人又年轻，检查血管的话又基本上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栓，甚至反复出现脑梗死，所以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要小心。当然还有一类患者又比较年轻，有没有任何原因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者肺栓塞，甚至反复出现的话，我们就得小心了。那么第二类呢，容易形成继发性这种易栓症的患者，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恶性肿瘤会释放一些有毒的物质到我们血里面去，这种有毒的物质一方面对于我们人体其他器官有一些炎症等损伤，同时也会对于我们血液里面的成分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讲，这些物质会特别让我们血液里面成分凝结，也是形成血栓。还有一类患者叫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类患者举例来讲，有一种疾病叫抗磷脂综合征，这个抗磷脂综合征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当然我们有些生活方式其实也会对易栓症有一定的影响，

0: 来讲，我们有些患者长期坐着，久坐或者长期躺在床上不怎么动，当然包括肥胖、高龄，其实也是乙酸症最常见的原因。
1: 孙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吴先生啊，那么他是已经确诊了这个乙酸症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诊乙酸症，另外我们针对乙酸症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确诊乙酸症的核心的原则是要规范评估风险，另外如果确诊了要进行个体化的抗凝治疗，不是抗板治疗，大家要区别开来。因为我们很多脑梗死，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是抗板治疗，我们对于乙酸症的患者是需要抗凝治疗的。所以呢，从诊断治疗上来讲，我们分为以下两点。第一个，诊断上要明确病因，那么病因相关的检查，第一个要完善血液相关的检查，举例来讲，患者的凝血功能，另外血里面可以查一下抗凝的蛋白，另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的抗体，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基因的检测。我们刚才说过嘛，乙酸症有一些是遗传性的，还有一些是后天获得性的，我们要分清楚乙酸症的治疗，我们一定要规范药物治疗。那么至于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甚至是终身抗凝，那么需要医生综合血栓发作的次数、部位、原因还有出血的风险综合判断，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了就要私自停药。临床上其实有很多悲剧都是擅自停药以后发生严重血栓所引起的。用药期间其实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凝血，监测出血的风险。
1: 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0: 我们要重视高危人群的筛查，对于一些年轻人的卒中，特别是小于45岁的不明原因反复发作血栓形成的，或者有血栓家族史的，除了我们常规查体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乙酸症相关的抽血筛查。第二个预防，我们要注意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烟包括大量饮酒都会对乙酸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建议患者多喝水啊，如果咱们心功能、肾功能好的话，我们要多喝水，水可以把我们体内垃圾清除掉，这样呢可以把我们血液保持一个比较纯的成分，不容易形成血栓。尽量不要长期久坐，适度运动。当然对于一些已经确诊乙酸症的患者，我们一定要遵循医嘱，定期的复诊，不能凭自我感觉觉得挺好的啊，我就自我停药了，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还要牢记这种血栓预警的一些信号，举例来讲，单侧腿部突然肿胀疼痛，第二个，如果突然发生剧烈的头痛，除了怀疑这种脑出血以外，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有血栓的形成。另外对于肢体麻木无力或者讲话不清楚，这个都得小心颅内的这种静脉血栓形成。当然我们呼吸循环系统也要重视，举例来讲，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的患者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的分享，关于乙酸症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孙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2: 入秋之后，昼暖夜凉，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很多人经过一整夜睡眠，清晨起床就会脖子发僵。这种晨起突发的肩颈卡顿，到底是睡姿偏差导致的习惯性落枕，还是夜间凉气渗透凝滞肩颈筋膜造成的僵硬不适呢？我们应该如何辨明不同的诱因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我们区分的时候要注意发病的这种性质。往往呢，我们说受寒导致的颈肩背部的拘挛感呢是慢性的，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或者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如果您发现突然动不了，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这个呢就是我们落枕的特征。
1: 也想问问妍妍哈，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就比如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之后突然发现脖子转不了了。
1: 这算是一种筋膜损伤吗？刘医生，

0: 对，最常见的是慢慢的由肌肉损伤之后导致了颈椎稳定性的下降，所以我们颈部的活动呢是跟我们肌肉跟骨骼息息相关的，当肌肉产生了痉挛，骨呢小关节有这种紊乱的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活动受限，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我建议大家通过运动改善我们局部的痉挛，缓解这种疼痛感。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一个运动处方，教我们怎么样去灵活我们的肩颈。
0: 好，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呢一共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有一个穴位特别重要，叫肩颈穴。我们手自然搭在肩膀上，找我们衣服这条侧缝线，我们去寻找寻找，点一点，按一按，抠一抠，往往会有一个筋结。
1: 有
0: 这个筋结呢，就是我们讲的肩颈穴所在的位置的周围。我们以右侧为例，先用手垂直向下按压，注意不要抠，不要去做这种波动，只是往下按住。之后呢，慢慢低头，尽可能的向下，以下巴颏能接触到胸壁为止，感受颈后侧的拉伸感，慢慢回正，仰头。好，慢慢回正。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要点，注意是头后侧，也就是后脑勺枕部发力，像我们的后背部尽可能的躺下去的感觉是放松的，颈前部呢感受这种拉伸感，有很多人在这儿就会出现疼痛了。慢慢的我们再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向左旋，尽可能的呢以我们的鼻尖旋转为角度，看向我们的左后方到极限位置。如果我们已经发生了落枕，颈部出现了疼痛，动作要缓慢，以耐受为度，不要竭尽的去做这种拉伸感，而是以疼痛的耐受为度。如果到某一个角度特别疼，我们就在这儿稍作停留，慢慢回正，再向右侧旋转，尽可能的达到极限角度。好，慢慢回正，耳朵向肩膀靠拢，做左侧倾，拉伸我们侧方的肌肉。好，找到拉伸感，慢慢的深呼吸，吸气，呼气，把我们的右侧屈，慢慢回正。我建议大家每个动作都是低头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每一次的动作都回到我们的中立位，这样才能够安全。因为我们颈椎失稳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做环旋动作的时候突然有关节的紊乱，造成了这种卡顿，那我们可能还会诱发一系列不适的症状。
1: 很多朋友喜欢这样动的时候听他那个声响，觉得哎呀，这样一听到那个声响就感觉很轻松，但这样是健康的吗？
0: 不健康的。我不建议大家频繁的去寻找这种声响，这种弹响往往来自于小关节和我们的筋膜之间的这种摩擦声。
1: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误区，并不是弹响了以后就放松了，反而可能造成对于我们脊柱啊颈椎的一些伤害。
0: 是的。
2: 练习时可以左右交替进行3到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至5组，整套下来大约也就5分钟。坚持练习能够激活颈背与肩部肌肉，帮助放松颈部肌肉，让肩颈活动更加灵活自如。
0: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收背伸展。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日常体态包括我们颈椎的一个激活，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举于胸前，从胸前开始眼随手动，慢慢向上看。脚步的动作呢是后撤步，脚尖点地，注意腿不要塌，要注意要绷直臀腿，脚尖发力，绷紧下肢，维持身体稳定，眼随手动，达到最高点之后背部收紧，尽可能的手臂向上伸，1、2、3，慢慢放松回正。好，左右交替，向后伸腿，手臂向上举，眼随手动，维持身体稳定性，1、2、3，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左右交替1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我们感觉整个背部会有暖暖的感觉，非常适用于我们久坐于办公室，尤其是我们伏案身体重心朝前的人群，来预防我们颈椎或者颈部疾病的发生。
1: 梁老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总感觉这个手抬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勤加练习，

0: 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背部，通过收紧背部，把我们胸廓呢慢慢的向前张开。
1: 嗯，
0: 我们往往呢做扩胸，大家都有这种挺胸的动作，
1: 对，
0: 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通过背部的收紧，慢慢将我们的胸廓一节一节的打开，
1: 嗯，
0: 找到胸前臂部的拉伸感，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很自然的形成一个 C 字，手臂呢也就能更好的张开到极限位置。
1: 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带着我们整体来做一遍可以吗？
0: 好，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我们手搭在我们肩颈穴，低头感受颈部后侧的拉伸感，稍稍发力仰头，动作以缓慢适宜，向左侧旋转，好，稍作停留一秒钟，回正，向右侧，好，回正，左侧区慢慢回正，右侧区，好，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做收背伸展，双手平举，脚尖点地，后背与手臂发力，身体向后侧伸展，眼随手动，稍停留，慢慢回正，注意臀腿背部一直在发力，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作停留，一二三，慢慢回正。
1: 车友们，专家代练的两组动作能够帮助您松解肩颈筋膜，改善晨起脖子僵硬。想要获取更多居家放松锻炼的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简单又好用的锻炼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老年伤痛，用玉林正骨水。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职业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深入渗透，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中华老字号。
4: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从面试开始，只要你一说工作，说话的风格就特别的残酷。
1: 逗小孩跟培养手下完全是两个事。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

0: 我们俩直接把你们家小姑娘带到这儿来了，你看，已经看花眼。
1: 我跟她不在一个公司，相处的时间也不多，把她带到这种场合，看看跟我们是不是一个。她呀，现在就是一张白纸，你多带她见见世面也是对的。你就像这。
2: Name is Isco.
3: Oh, Isco.
2: Yeah.
3: Nice meeting you.
2: Nice to meet you.
4: 我来了个老朋友，陪我过去看看。好。
5: 最近的项目如何？好久不见。哎，
3: 新之，怎么你也在？
4: 我也在。
3: 这么巧。
4: 这么巧。徐驰，给你介绍一个传奇人物，我以前的导师，波恩的合伙人温若森。哦，你好，我是徐驰。
3: 徐小姐你好，徐小姐是做咨询的。
4: 对，我跟你说啊，你要小心的家伙，他嘴巴特别甜，千万别上他的当啊。其实啊，我早就已经退圈了，我现在自己在孵化项目呢。哦，对了，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本人树厂的总裁，本源是香港最大的数字产品平台。我知道啊，前几天啊，我还收藏了北魏石窟的一幅宝红包皮肤，这方面颇感兴趣，正好想了解了解。合同咨询叶新之。
6: 你好。
4: 我是Tommy，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6: 我的广东话也麻麻的呀。
4: 以后我们慢慢聊。
6: 好，哎，干杯！
4: 来，
6: 干杯！
4: 来，
6: 哎，幸会。

0: 很累？
1: 啊，还好。刚才文若森和那个汤先生用粤语私下交流的要点我记下来了，我怕忘了就先发给你。文若森呢有很多艺术圈的资源，他名下有一家类似于画廊一样的数字藏品代理机构，叫圆宙藏王，想要和汤先生的那个香港收藏平台合作。
0: 你会广东话？
1: 照顾我长大的高中老师就是广州人。
0: 暗中收集商业情报可以啊，
2: 就吃。
1: 还行还行，你刚才巴拉巴拉讲了半天数字资产，转头就这么关注这两个数字藏品的，看文先生眼神忽闪忽闪的，我当然得仔细琢磨一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你看一下能用得上吗？
0: 还行吧。说说吧，来这逛了一圈都干什么？
1: 我还把你收到的新名片都整理了，把你们交谈的重点和对方的大致特征做了备注，晚上我导出来之后整理以后发给你。还有我今天听好多人都在谈双碳和绿色金融，我觉得会是个大风口，回去之后我就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了解。
0: 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场合还能保持这么缜密的商业敏感度，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不多了。
1: 我不是来见世面的小姑娘，我只是想快点成为你的信任的好徒弟。怎么样师傅，我今天还算可以吧？
0: 还不算吧。

0: 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吗？
1: 你还不够放松，那杯酒拿了一天，一直都没怎么动过。
0: 是你之前跟我说不要在外面喝酒的。
1: 我是告诉你，在外面那些局上不要瞎喝。
2: 再说了，还有我在呢。

0: 我们的工作太忙了，有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学学我，
1: 怎么边享受生活边工作。
2: 又来了。

0: 调研的完成度已经达到了60%，接下来就是重点访谈和建模。等这些都完成啊，像 Cindy 他们这些咨询顾问呢，就会各自负责一个模块的分析，这才进入战略咨询的重头戏。
1: 具体流程我不在意，我只在乎结果。哎，对了，我上次就想问你，这个咨询团队里面怎么没有林龙啊？他还真听我劝去休产假了。怎么出事了？是孩子的事吗？哎呀，那他可真是受罪了。他最近怎么样？你见到他了吗？
2: 他还行，在休养。
1: 他最近受罪，你倒是挺春风得意的啊！没想到你男朋友还挺帅。
0: 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误会了。
1: 啊，我懂，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呗。
0: 不是，
1: 那你加油吧，争取早日拿下啊！
0: 真不是我男朋友，他是我前辈。
1: 前辈？
0: 啊。
1: 前辈和你用这个姿势拍照啊？你下次要有这样的，
0: 沈总，我们继续聊工作。
1: 行，回头我把照片发你，你自己也见个名，看看你们俩的有戏程度能有多高，预测一下。
0: 沈总，是你之前跟我说不要在外面喝酒了。
3: 我是告诉你，在外面那些局上不要想。再说了，还有我在呢。我没事。明白。3.14159239，3238四。
0: 别了，别了，碰车里边了。

0: 这是你要我找的几家投资基金的调研，按你的要求用我自己电脑做的。
1: 对，以后记住啊，我给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跟麦斯的文件做好物理隔离。
0: 没问题，就算是我私人电脑，我也单独做加密。对了，跟你说一下，远科工厂这个人的部分资料是非公开的。我有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叫赵恒，他以前呢实习的时候当过这个人的助理，所以我是找他问的。
1: 行，回去我再仔细看。
0: 行。
1: 怎么样？最近在两边忙活，能不能扛得住？
0: 差一点就忙不住了，不过我得对得起你付给我的工资啊。
1: 什么工资啊？就是一红包。我呀，就是偶尔教教你西班牙语，可不是雇你做兼职。
0: Hola, gracias, ciao。你放心吧，别人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喂，沙姐。哦，有，在我手机里，我马上发给你。

0: 混账！如果你当初不爱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啊，我问你话呢，为什么要一直吊着我，还要一直给我虚假的希望呢？
1: 你说那些拍剧的怎么不跑这儿来蹲点啊？你看这一天天的狗血爱情、阴谋侦探、暴富暴穷，这素材可太多了。怎么了你？
2: 没事，你撤吧。
1: 走了。
3: 有几份文件忘给你了，密集太高不能发邮件，你下班了能直接来我家取一下吗？
4: 10:45 OK 吗？
3: OK。

0: 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客房服务呢。进来吧，我就给你取。
1: 我
0: 没事，不用换鞋。
1: 这么晚还没吃饭？
2: 我上次给你买的那盆花呢？

0: 文件跟 U 盘都在这儿了，辛苦你了。
1: 哦，不辛苦。
0: 谢谢啊，这么晚还让你保卫他。
1: 哦，我走了。

0: 的记忆。
1: 许思，你像是头猪。他绝对是故意让你看见的。你看什么？我说的就是你。你被人抓包了。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在那胡思乱想？被打脸了吧？痛吗？戳死了。重回的
0: 往昔。隔壁的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要不是跟你认识这么多年，这种缺德的事我真不想帮你干。你干什么呀，把人家小姑娘弄得那么伤心。
1: 现在伤心要好过以后伤心吧。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谁能帮我这忙。
0: 也得亏我最近刚好回国。不过小叶子，你都单身这么久了，也可以考虑一下。
1: 也不是没试过，可一想起从前那些事儿，就很难再鼓起勇气了。我太忙了，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爱，所以有些火苗还是尽早掐灭的好。

0: 他能那么做呢，说明一切都还有救，否则他只会悄无声息地让你滚蛋。所以现在趁他给你机会，马上清醒过来，不要瞎钻什么照片。
1: 我要去机场，小叶子记得对自己还有别人好一点，拜拜。
2: 谢了。看着自己陌生的脸，
0: 还带着你表情。徐迟，你以后只准老老实实的干活，你的目标是事业是房子，不是男人。

0: 你还没醒吧？或者一夜没睡？对不起，那样做对你我都好。
1: 您居然起得来啊，真可以！您老慢慢跑，我呢已经跑完两圈了，我先上去。哎。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他叫苏老，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
1: 苏老，
0: 您居然起得来啊，真可以！
1: 您居然起得来？
0: 您老慢慢跑，我呢已经跑了两圈了。
1: 您老，搞了半天，想多的居然是我。
2: 这么闲啊？啊，我说你还有空来公司呢。哦，菠萝文化那边访谈做完了，模型得搭了个出版，CD他们在审呢。我毕竟刚入行嘛，该我做的我也都做差不多了，接下来就等他们重新分配任务。
3: 无聊啦？
2: 有点。哎，我当初拿下这个项目的时候。 豪情万丈的，感觉我要卯足精神干一年，现在不到三分之一，我好像就有点动力不足，缺乏挑战了吧？我们做咨询的呢，就跟做艺术差不多，都是想办法把胚胎塑造成精品。顾问
3: enjoy 的就是这个创造过程，不描完最后一笔，谁都不知道这结果到底有多精彩绝伦。菠萝文化就是想借你们的手，清除异己。 不管你们这个方案做得再花团锦簇又如何呢？大结局已经知道了，肯定没劲儿了。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啊？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贝森纽约的 office 里实习，带过的项目比你谈过的男人还多。我就一个前男友，谢谢。就一个？
2: 嗯。
3: 我不相信。你敢让我检查你手机吗？检查就检查。
2: 三二一，这么坦荡呢？哼哼哼哼，疏漏了吧？最近删除，为什么要删啊？啊？给我，给我！
3: 你删什么删啊？进去了。这人是谁呀？
2: 这不就是那个装修犯吗？早就觉得你们俩有点问题。我们俩没问题，我们就是一般的师徒关系。你
3: 当这是拍古装呢，还师徒关系？我告诉你，你就是麦斯的一个小分析员，他是合纵的合伙人。你们俩走这么近，没人告你们侵犯商业机密，你就该偷着乐了。
2: 我懂合规了，他就是教我西班牙语。
3: 那么更得注意了吗？他一个英俊多金的业界大咖，如果不是图你点什么东西，他怎么会这么好心的就教你点西班牙语啊？啊，你以为自己是网文女主角啊？金手指随地捡。人家有什么好图啊？你就是想太多了。 就是想太多，就是想太多。什么情况啊？啊！别！我说啥了？好了，你站这，你转过去，别看到了。我给你等着啊。 再给你10秒钟。
2: 好。
3: 哎呀妈呀！丢死人了。

0: 你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我在别人面前我也不会哭的，谁知道在你面前发作？
0: 这什么？补妆？那我还得感谢你喽，饭都没吃两口。 大小姐，不是这么抹的，得压。没有。我以前呢，对叶醒之这个人还有点提防，但现在这样，我猜你们已经说清了吧？像他这么有前史的单身男性啊，跟你这样单纯的小姑娘呢，确实是两路人。 你们早点划清界限呢，对彼此都好。憋回去。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我没有喜欢他，我就是有一。
1: 点点点点心动，我就存了一张照片而已，这也不行吗？这也要被他警告吗？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短暂的上头而已，要不了两个月，你再回头看这个人，你就会觉得祛魅，你就会觉得现在的自己特别傻。我刚编哭，我也想明白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事业，我有了事业，我什么男人没有啊？所以呢，等菠萝文化这单干完。
0: 我就跟莎莎申请，我要去争取数字金融的口。数字金融？哦，也是他跟我讲的。
1: 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得找那些有钱能出单的。如果你拿下的第一个项目不是像菠萝文化这样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
0: 你是没有机会站在这儿的。他说想要在咨询业干得长久，就要选择预算充足的未来风口行业。 吃饭，吃饭。这个再加五千，五千也不行，至少得1万。要买房啊？哦，没有没有，我随便看。
2: 你要真买房，可以告诉我，我是他们银行的大客户，跟他们打个招呼，能给你最优惠的利率。真的？啊，哦，不，这怎么好意思呢？行了，就0.几的利率，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今天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我之前不是跟玲珑撞车了吗？我认的全责，但是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我那个车的保险在外地，还需要他帮我补个签名。
1: 哦，行，我替你跑一趟。
2: 哎。 我听说，玲珑最近有点惨啊。
1: 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前两天我去给公司买个人都求了一个，
2: 他再怎么说也算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你就帮我助他，力竭重生，苦尽甘来。行，我也是发起人，我怎么没有？
0: 你不是有前辈了吗？我真是多嘴。
3: 力竭重生，苦尽甘来。一个刚认识还没几天的客户还知道送句祝福呢，而我那个法律上的老公，却只会用最恶毒的话来咒我。他来折腾你了？
0: 没有，只是他发现我没有回家，直接搬到了月子中心。
1: 还改了银行卡的密码，就猜到我要离婚了，还发动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让大家都给我发信息，劝我悬崖勒马。我没给你买果篮，挑了一支最新色号的口红，涂上肯定显气色，到时候不管是去民政局还是法院，肯定不舒展。
0: 你说你这么贴心的一个小姑娘，我当初是哪根筋搭错了呀？非要把你赶走？
1: 嗨，我那会儿也有点太激进了。
4: 先生，您不能听劝。

0: 先生，您不能进去。我是韩老公，为什么不让我进？
1: 病人现在是你虚弱，需要我。没关系，让他进来吧。
2: 你到底还要发多久的疯？跟我回家。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不放！江志文，你听好了，你可以拒绝离婚。
2: 但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你上次把我推成流产，可以鉴定为情商，你得负刑事责任。你信不信？如果我转头起诉你的话，不单是你前途尽毁，就算是你以后再婚，你再生孩子，孩子以后上学就业的背景审查将永远毁了个问题。
3: 你打他的证据我都拍下来了。
2: 您俩之间看过档案的？
3: 江志文，咱们离婚吧，给彼此都留点体面。
2: 想离婚是吧？好，现金归你，房子归我。
3: 哦，对了，还有笔快到期的基建。
1: 必须得平分！疯女人，房子的首付我付了三分之二，房贷我也比她还得多，凭什么房子要归她？一出院我就立刻起诉离婚。有朋友跟我说，不能便宜了她，我可以多买一些珠宝或者大牌包包，这样就可以算成是个人物品，不用参与财产分割了。这样。
4: 也不太好吧，太明显的转移财产。如果他提出异议，对你也不安全。哎，可我就是气不过，凭什么白白的便宜他这个渣男？哎，帮我们公司做医疗团险的福顺保险经纪，你记得吧？我最近呢，刚好想了解一下保险业数字金融的事儿，我就找他们问了一些资料，里面刚好有个宣传案例。你看，他说。 根据法律规定，保单现金价值会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保险合同本身会归投保人所有。你看啊，我记得好几个月前你就投了人身保险，他也同意的，所以不算是离婚前恶意转移财产。保单前两年现金价值很低，就算分他一半，损失也不多。但是合同到期了，你依然可以拿到全部保额，还有不错的收益利息。
1: 这个好呀，那我待会儿就问问律师，看看能不能这么操作。
4: 行，我把这个发你了。
1: 谢谢啊，
4: 没事儿。
1: 真的谢谢你。
4: 就当上次在万湖阁，我害你们吵架的赔罪吧。哎呀，
1: 就别提这个事情，我这事儿做的真的是混蛋。明明我自己很讨厌在职场上被男人揩油的，可我还是
4: 不是说好了一笔勾销吗？

0: 啊，沙姐，还在研究数字金融呢，真的很想做。嗯，你想要公司数字金融数据库的高级权限？嗯，看来你的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嗯，
1: 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嘛，主要是我想尽可能多的学一点东西。
0: 麦斯可不是培训中心。
1: 人力资源统计年鉴上说，新人进入公司进步速度最快的就是头一年。您看波罗文化这个项目，您给了我机会，没准以后我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呢。沙姐不是最喜欢有野心的下属吗？我考虑一下。马科负责的听见财险数字转型的战略假设已经完成，现在正在策略测试阶段。如果你愿意的话，过一段时间可以直接转组。 但是波罗文化这边的奖金只能到这周为止哦。
0: 我愿意当。

0: 就是项目做到一半，我突然走人的话，会不会不太合适？
1: 少一个人不会影响项目的进展。叶信之既然说你的能力素质模型是开拓型，那我也愿意给你一个专组的机会。
0: 只是因为人情分嘛？
1: 当然不是，更是因为你足够聪明，足够能力，也足够拼。玲珑跟我说过，保险那件事情，你给了他建议。 我觉得你有天分，谢谢沙姐。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身体是自己的，如果倒下的话，马上就会有人替代你。
0: 我一定好好锻炼，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1: 拜拜，明天见。
2: 卢姐说她那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我就先问了一下我认识的中介。这个房子离公司地铁就3站，租金也还行。你看看呢？哦，好，谢谢，放这儿了。嗯，行吗？哎，这个小区啊，我以前租过，挺好的，没问题。哎，你待会儿就把中介的联系方式发给我，我先把定金交了。
0: 你要是放心，可以把身份证给我，我等一下就帮你办手续。你身体还没恢复好，我就去帮你弄呗。那最好不过了。但你忙得过来吗？公司那边菠萝文化的项目你不是刚进？哦，我调去马科的天健财险项目。你别担心，我不是被踢走的，我是因为想试试数字金融，所以自己申请的。
2: 我今天过来其实也是想跟你说一声，毕竟菠萝文化这个项目还是你带我去谈。哎，也是啊，想当初啊，这个项目咱们俩斗得你死我活的，现在谁也没留下来。马科这个人啊，心眼挺多的，你自己啊多留点心。
0: 好，知道了。你别担心我，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好身体。
2: 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我其实一直都没想明白，你当初是怎么看上江志文那样的男人。那个时候，我跟你情况很像，刚进麦斯，每天真的是又忙又累又孤独，所以很容易就想找到那种手边就能抓到的温暖。
3: 祝你好运。那你刚才干嘛要叫我怎么选餐厅？
4: 那别人根本不需要求，我是告诉你，在外面那些穷想不到家伙。再说了，还有我在呢。手边就能碰到的。
3: 本源数藏的资料我整理好了，重点影荧光笔画下来了。新项目组里待的还行？
5: 还行。带我的项目经理叫马科，人挺好的，直接让我参与设计解决方案了。还有杨瑞，我是跟着他学具体问题诊断的，反正比以前只做访谈、樱桃模型来劲多了。
3: 杨瑞是谁啊？之前没听你说过，我以为你在麦斯只有不田娜一个朋友。
0: 谢谢。这手藏芳华，借你了。你不是要赢吗？要是滑倒受伤了就赢不了了。你是个好女孩，而且我又不想看你被人欺负。怎么可能？我经常和同事约着一起出去玩的。不信你看，哎，你看，我们这就是杨瑞，一个帮了我挺多忙的哥们儿，已经是顾问了。看到没？还有这个。 哦，这是我们俩一块跳舞，好像是沈静发我的吧？好玩吗？你看你这个表情，太好笑了，好不好玩？好玩。这样，我教你一下
3: Bottom Up BPR 分析法吧，回头你肯定用得上。 看我干嘛？
0: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没有啊，你有话直说。你最近好憔悴啊，你这个黑眼圈好重，而且眼纹好深。我最近熬夜了。是吧？一看就是气血不好。这怎么行呢？要不这样吧，我给您买一个保温杯，这保温杯里边你泡点枸杞啊、决明子什么的，特别养人，真的。哎，咖啡别喝了，血液里全是咖啡，泡点枸杞吧，要不。我现在就下单。
1: 这个枸杞，年纪大的真的要养生，不然不行。保温杯的话，我就买最大容量的吧。
2: 谢谢。不客气。
0: 这一局我算是赢回来了。他现在肯定觉得他那天做的事情特别多余，特别自作多情。
2: 干得好，重点就在那个虚字上。
3: 一句你 out 了，就能把他们那点可怜巴巴的自信啊撕得干干净净。是的。
0: 他当时表情特逗，我真想拍给你看。谁让他当时选那种方式来打击我自尊心的？
2: 我先挂了啊，那个马克给我打电话了。
0: 哎，等等，有件事想跟你说。
2: 怎么了？
0: 算了，以后再跟你说吧。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以后你离那个布天娜远一点行吗？你以为办公室有什么真朋友啊？
2: 他才刚加入那个项目组，仗还没开始打呢，你就认输了。
3: 其实我虽然嘴上说我不羡慕布天娜那些先天优势，可实际上我一直在回避和他正面竞争的可能，因为我怕输。
4: 我不是故意要抢你项目的，因为我觉得这正好是可以跟你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不想放弃。
5: 不管你平时怎么坏脾气、低情商，但一旦碰到底线，就回不去了。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智者创物，巧者数。

时，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好意思，我刚在通话，你有什么事儿？
1: 布金娜不是加入我们项目组了吗？你跟她比较熟，
2: 我 MAP 的事儿交给你了，有问题吗？
0: 哦，好。
3: 我以为你在麦斯只有布天娜一个朋友，你的那个闺蜜布天娜，她手里的才是真的资源。
0: 等波罗文化这单干完，我要去争取数字金融的客户。
4: 数字金融，
0: 他说想要在咨询业干得长久，就要选择预算充足的未来风口行业。

0: 因为不听那爸。昨天他找皮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说最近布加要和安德能源合作，怕在项目里面呢有利益输送，又听你说数字金融有奔头，就想换个项目组试试。他都这么说了，皮总当然就调他去天剑的项目了。不过这么一来，你就为难了。
1: 天剑项目上事儿比较多，多来几个同事也挺好。
0: 你就别装淡定了，以后你离那个布天娜远一点行吗？你之前不是心眼子还挺多的吗？怎么到这件事上就这么天真了？像她那种天之娇女，离你近一点为了什么？就是多一个眼线呀。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说了，我帮段安然送个文件。
2: 我没听错吧？他给段安然送文件，他不应该帮天娜吗？他什么时候跟段安然关系这么好？
3: 你还不知道？布天娜申请进了，
2: 真的？
0: 你以为办公室有什么真朋友啊？一起中午聊聊天、吃吃饭就是闺蜜了？
1: 但您和玲珑姐不是朋友吗？
0: 我们俩不一样，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四年一个宿舍。哎，不过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和她之间只有一个晋升机会，我也是不会客气的。也是因为这样，玲珑和心底才会水火不容。
4: 为什么一直帮我？
5: 因为以后我一定会成为合伙人，所以想早一些培养清新哦。
6: 我当然看不上啊。
5: 你也别示弱啊，跟你的人设不符。我只准备把你当亲信，没准备把你当朋友。
0: 亲信只意味着信任，这办公室里面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你习惯就好了呀。
5: 我们做咨询这一行呢，就得靠能力说话。
6: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该不会是嫉妒我抢在你前面升了资深分析师吧？
1: 我们明明进公司才认识，为什么你一直都对我挺有好感的样子？
5: 因为我喜欢你啊。
7: 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跟你的沟通足够。

对不起，妈妈，我居然忘了你叮嘱我的话，居然也清醒了别人，现在倒成了人家的垫脚石了。

0: 徐池，你这一下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给你们公司打电话，前台也说联系不上你。我倒是没什么事儿，老杜说他担心你，让我找找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0: 我之前听你说过，你妈的老房子就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
1: 我没事。
0: 还说没事呢？你都什么样了？

0: 到底怎么了？
1: 你的气息，
0: 我找了你一下午，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不想跟你说话，行吗？

0: 你干什么？醒了！你干什么呀，叶行知？
1: 怕什么？封闭路段，没车没人。
0: 你要干嘛呀？停车！抓稳！你快点停车！叶行知，你要干什么？停车！你疯了吗？你快点停车！ 什么？
1: 都在心里那口气，散一点了吧。

0: 花了。
1: 对不起啊，我刚刚不该成年乱发火的。
2: 这种时候你还说什么对不起？
0: 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信任危机是很常见的事儿，多来几次你就适应了。
1: 我不是伤心，我就是觉得自己很蠢。明明从我妈妈走了之后，我就发誓说我要独立，我要有城府，我不要相信别人，依赖别人。可就因为不天大帮过我几次，我好像就放松了。我甚至我没有喜欢他，我就是有一点点心动，我就存了一张照片而已。这也不行吗？这也要被他警告吗？我甚至把什么心事都说给他，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0: 现在什么地步啊？他才刚加入那个项目组，仗还没开始打呢，你就认输了？还是说你觉得自己连跟他同台竞技的本事都没有？我觉得你不是为自己的蠢而哭，而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很自卑，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你连去质问他的勇气都没有。我说的对吗？回答我。

0: 还能回答我，说明他还有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一一交代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其实我虽然嘴上说我不羡慕顾天南那些先天优势，可实际上我一直在回避和他正面竞争的可能，因为我怕输。你知道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过，所以我害怕我万一比不过他，我今生就破了。我不想被他替代。
0: 谭处长的游戏玩过吗？
1: 干嘛？
0: 你不是从来没输过吗？
1: 我来。

0: 多输几次，你心里那些有的没的就消失了。你记住了，你是我看中的人。就算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也得相信我的眼光吧。明天回到公司呢，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的跟他比一次。如果赢了呢，就别再自虐了。如果输了，就过来跟我好好学。
1: 我没有在自虐，我只是把焦虑感通过体力的方式发泄出来。心理医生都说了，要用这种方式。
0: 别再跟我说你那些。

0: 奇奇怪怪的想法了。我都懂，你以为我没中二过吗？还知道笑，说明就没事儿了。上车吧，我都等你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一大把年纪的太不容易了。
1: 你别卖惨啊，你多大岁数啊？
0: 你不是说我老了吗？眼角纹都开花了。

0: 你经常去那里吗？
1: 压力大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做噩梦的时候，就会去。
0: 你这么强大的人还会做噩梦？
1: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吧。我呢，特别怕高，怕失控感，所以一去顶楼那样的地方呢，就会失眠。
0: 那你天天坐飞机，
1: 隔着玻璃就还好，或者离得远一点也会好一些。总之啊，我觉得那个地方能治好我，也肯定能治好你。

0: Richard，
1: 嗯，
0: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我没有开玩笑。
1: Richard， 我虽然年轻，但是我对感情并不是一无所知，一直以来你对我都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一个成年人，我在大北京，我能有什么危险呢？你说老杜特别担心我，可我跟老杜又不熟，所以实际上担心我的人是你吧？如果把这些只归为前辈爱才，我觉得有点太牵强了。可是你那天在你公寓，你又故意让我看到那些，所以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了。 但是你放心，我问你这些，我并不是说我想要证明什么，我就是想找清楚跟你的定位。
0: 你说的没错，我当然对你有好感了。

0: 如果我对你没有好感，我怎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帮你？但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好感，不是只有男女那种。它就像我喜欢哪个明星，那不代表我就能够跟他约会。黑和白之间还是有很多灰的。当初你面试的时候呢，你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你的性格啊、思维方式和做事的风格也都挺合我合拍的。我帮你呢，不仅仅是希望有一朝一日你能成为我的助手，我也希望为当初的自己弥补一个遗憾。
1: 什么遗憾？我不会长得像你前妻吧？
0: 狗血剧看多了吧？当年我被别人背刺，穷途末路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能从天而降拉我一把。人这一生呢，争权夺利，苦劳征战，好不容易越过一座小山丘，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点随心所欲的能力吗？以前我不够幸运，没能等到我那个天使。既然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就让我来做你的天使吧。

0: 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可那个人虽然说了喜欢他，却不是男女之情。朋友说自己的心现在又平静又混乱，我该怎么帮他好呢？
1: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呢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的小姑娘，而且呢我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懂我意思了吗？
0: 懂了懂了，是我误会了。就是那种最基础的欣赏，人与人之间的。
1: 你上大学的时候听力跟阅读理解肯定是满分，
0: 我心理测试抗压能力也是高分，真的。

0: 想跟你说件事儿。昨天他们说你突然跑出去了，我不敢给你打电话，又没见你说话，所以早上遇到赵恒的时候，我就跟他问了问你的情况。
1: 你为什么不敢给我打电话？
0: 因为我怕你多心啊。毕竟我进天健财险项目组之前，我就应该跟你说的，但我又怕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就想跟你当面说。哎，没想到马克都已经提前跟你说了。
1: 哎，我怎么会多心呢？项目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哎呀，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嘛。
1: 那我们说工作，马克让我帮你熟悉项目。哎呀，
0: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一直都认为我拿下安德能源这个项目是靠他的交情。那天你在这儿说数字金融才是未来的风口的时候，我也想试一试，没想到皮总一张口就让我去天健财险的项目组，说什么我们俩关系好，正好可以一起合作。所以我不是故意要抢你项目的。
1: 可是你也没有拒绝。
0: 对，我是没拒绝，因为我觉得这正好是可以跟你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不想放弃。我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让我爸爸看到我的实力。
1: 你说的对，我都能中间转组，你中间加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0: 你不生气了？
1: 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呀，刚才冲你说几句酸话就过去了。
0: 那我们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终于搞完了，走啊！一起去吃点东西啊！弄完了吗？我不去了，我9点半约了人一起健身，就是那个装枪犯。和他聊开之后呢，反而能放心大胆做朋友了，挺好的。你多吃点吧，哦，就是小心长胖。
1: 不吃就不吃，一个人也吃。
2: 老板，一位。 来碗牛肉面。如果我在这你不开心，我可以立马走啊。
1: 店又不是我开的。

0: 再来一个无酒精的啤酒。
1: 好的。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2: 没有啊。
0: 好，谢谢。

0: 他说的健身就是跟叶行之一块跑步吧？他们是邻居，一个方向很正常啊。
1: 啊，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哎，他们早上跑步我看见过。
1: 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0: 哎呦，有什么不对劲的？
1: 我现在跟徐师一个项目组，按道理说我们合作比以前还多，他该跟我配合分享的他都配合的非常完美，但就是，哎呀，就比如说刚才吧。我约他吃饭，他说不来了，然后把时间、地点、人物交代的清清楚楚，但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0: 他和商务是不是？嗯。
2: 霍女士，非常荣幸能跟您坐在这儿一起交流，希望未来有机会一定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那是不是这感觉？
1: 为什么呀？
0: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把他当朋友，他凭什么把你当朋友？
1: 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没有把他当朋友了？
2: 李先生，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1: 我进组之前该跟他交代的前因后果，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呀。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但凡你跟别人解释清楚了，别人就要照单全做，是吗？
2: 哎呦，真当自己是大小姐？
0: 不对，你还真是大小姐。嗯、
3: 哎哎哎！哎，你干嘛呀？你真要质问他呀？
1: 我总得弄明白为什么吧？我就他一个朋友，我憋不住，你还给我。
0: 你想知道答案是吗？我告诉你，情商太低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的有问题吗？你看看你平时，骄傲的挺着脖子跟只天鹅一样，一遇到问题一点就着，这不是情商低是什么？难怪你爸这些年越来越不喜欢你。
1: 你们不是爱吃张静怡可苏吗？全被这个熊孩子撞坏了。
4: 什么熊孩子？那是你亲弟弟，他有没有做姐姐的样子？
5: 快姐姐，快姐姐！
0: 难怪混了二十多年，除了徐痴一个真跑都没有。
1: 继续。
0: 你说他是你的好朋友对吧？他知道你住在凡瑞公寓。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得到你爸的认可，然后接手思维集团。他会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放下所有的工作，熬夜陪你喝酒。那你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你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吗？他在不开心的时候你在哪儿？他就住在那边的九日连锁，20多平的房子。他为什么进麦斯？为了多拿一点工资，把他妈以前住的老房子给买回来，首付100多万，就是你那辆车的钱。
1: 告诉你的，
0: 他没告诉我。就在他的工位上，那个老房子的中介宣传单就摆在那。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普通同事，都比你这个亲闺蜜，真跑了解的多一点呢？

0: 我这前天刚提的车，这么快就记住我车牌号了。
1: 你不是说你很穷吗？这么穷买什么车啊？
0: 哎，轻点儿。但凡是个男人，都想有辆自己的车。我这车是二手的。虽然我的原生家庭穷了点儿，但是现在也能吃饱喝足。毕竟麦斯的工资还是挺不错的。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啊？
1: 谁关心你了？干嘛跟着我？
0: 我看着你回家啊，你不是情绪不好吗？这天又这么黑，万一路上不安全，我能第一时间英雄救美啊。就算没什么事儿，那当然是最好的。不过也会像现在一样，默默发现我在身后守护你。万一你一感动，就从此接受我了呢？
1: 你倒是坦白得很。
0: 我在你面前，不一直都是个真小人吗？
1: 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你不就是觉得那点钱能够你一个心机男全家翻身吗？我没有那么多利用价值的，你醒一醒。来啊，我给你机会。
0: 别介，我这车太次了，当限制级画面的发生地点实在是有点掉价，不如咱换个地方。

根本就不敢。你刚刚故意跟我说那些吓唬人的话，就是为了像以前一样引起我的注意力，对吧？我告诉你，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其实跟你不一样。

0: 现在就能做点什么。
1: 不信？我信。
0: 还有，在我的车上，别提别人的名字，男的女的都不行，我会吃醋的。
2: 行了，把安全带系上，给你送回去我的车。
1: 嗯，好。哎，不对，我做人真的很差劲吗？
0: 也没有很差劲吧，就是你高高在上习惯了，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这种人相处。
1: 你们这种人？
0: 对，我和徐氏这种老百姓。我呢，
3: 是从农村到小镇的孩子，
0: 他是半个孤儿。表面上看，我们光鲜亮丽的在 CBD 弄了个半白不净的脸，但实际，我们得努力十几年，才能达到你轻轻松松的一个起点。就比如说，拿换项目组来说吧，他得努力去找莎莎申请，而你呢，直接去跟合伙人提要求。
1: 不是啊，可是徐师跟我说过，他有自信。他不会在意我这些资源优势的，
4: 我都能中间转组，你中间加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我们大家各凭实力嘛，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看一看，我们俩谁才是麦斯今年的新人王。
0: 几岁了还真信这些啊，大小姐。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门不当户不对是很辛苦的。我们努力十几年，才能对你的家世不嫉妒，但不代表不会泄露。不管你平时怎么坏脾气、低情商，那一旦碰到底线，就回不去了。
1: 我突破了徐志什么底线啊？是我抢他资源，还是说我直接去找了皮总要资料？
0: 抢资源这种事情都是小事儿，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只会对一件事情伤心，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跟他打招呼。
4: 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
4: 怎么了？
1: 算了，以后再跟你说吧。
0: 不是你忘了，而是你根本就没想。不是你不信任他，而是下意识里就没有考虑过他。这也是我一开始说的最悲哀的事情，你没把他当朋友。
1: 回不去好了。嗯。
5: 哎，不走了。
1: 像他这么玻璃心的人，确实不配当我朋友。不准跟着我。

0: 傻笑什么呢？
1: 昨天呢，
2: 徐迟，
1: 你为什么跟我玩假客气？哎，
2: 徐小迟，你一会儿就跟他这么吵，
1: 就说

0: 我今天第二次来跟你道歉。 A， 我要求进这个项目之前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B， 你不开心这么久，我一直没有找背后的原因，是我的问题。
1: 其实你不用，
0: 你先别说话。我觉得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不开心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就算我做的再有不合适的地方，也不是你跟我玩假客气的理由吧。
2: 好，
0: 赵恒说我不够关心你，可是你也没有跟我讲过你的事情啊。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再给你留空间，难道这也不行吗？别过来。听到我跟你道歉很感动吧？我本来可以学你的，借着你感动假装跟你和好，然后继续客客气气的当你闺蜜，但是我做不到，我心里已经有一根刺了，它拔不掉。我步天那要的就是100%信任我且我信任的朋友。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1: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0: 我今天来干什么？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以后在天剑财险这个项目里，我绝对会毫不客气的，我会用我实打实的成果证明我比你优秀。
1: 你看他这个样子像不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2: 不高兴了我就到你面前说，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1: 其实呢，你那天跟我说跟他谈一谈真的挺对的。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高冷大女主，所以在他面前吧多少有点努着，但现在我知道了，他就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
3: 所以你就故意逗他？
1: 对啊，可你一直比我优秀啊。啊，仔细想想我们俩其实也没多熟吧，做同事也才半年。我以前确实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帮过你一下，但那也只是一瓶饮料的交情。只是因为你一直缺朋友，所以才基于感激把你对友情全部的美好想象都投射在我身上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配当你朋友。其实一直在你面前掩饰自卑也挺累的，所以宣战就宣战吧，大家把关系拉回原点，只做同事，放开手尽情竞争，我们谁都不难受，你说行不行？
0: 还行不行？行，我以后绝对会手不留情，我以后绝对会
2: 手下留情的。
0: 哼，
1: 他都下战书了，我要是不正面应战，他又该觉得我不尊重他的愤怒了，待会儿又炸毛了。
2: 所以像现在这样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不是更有趣吗？
3: 那你现在不怕输给他了？
1: 我自信心的血条早就回满了，毕竟不能辜负你那么多碗毒鸡汤啊。
2: 而且天剑财险这个项目呢是马科掌管的，我和步天娜都是半道加入的小分析员，就算我们俩斗得惊天地泣鬼神，外加上把方案做得花团锦簇，公司也不可能升我们俩当中的赢家当咨询经理啊，对吧？
0: 跟你谈开了就是好，
2: 终于可以不用在咖啡厅里办公了，可以歇歇脚，还可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也不用怕在外面遇到卖丝的人，真是不错。

0: 对了，老杜一会儿过来，本源收藏的数据分析的怎么样？
1: 还差一个文件，其他都发给你了。
2: 我能八卦一下吗？你和老杜是不是想在文若森和本源收藏的合作里横插一刀？
0: 为什么这么问？
2: 你让我整理的文件太细了，还有你让我做数字藏品画廊招商计划书，还有模拟各种数据、各种调查，只有竞争对手才会这么周全地想要了解对

0: 恰恰相反，我们呢是想促成这次合作。
1: OK，
2: 要不我回我酒店做文件吧，我就不打扰你们老杜了。你不问问为什么？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3: 你就不能看一看手机？你就看一看手。
1: 嗯。
2: 哦。
1: 哦，徐小姐在啊！哎，你说你别早说徐小姐在，我就不那么快找到停车位了，我就在转一转嘛。
4: 啊不，我这又走了，不耽误你们谈事儿。那个数据我差不多半个小时发。
2: 去吧。
1: 走。
2: 哎，别走，回来。
1: 什么数据？
2: 老爷，你怎么回事？你看外面现在太阳多大，你让小姑娘出去做数据，你还是不是人了？
1: 哦，我没事儿。
2: 不，不用，你就在这里坐，好吧？ 我们就在这里聊，我们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耽误了嘛，你坐在这儿坐，啊，就这么定了，啊，
0: 这儿安静，你就在这儿吧。
1: 哦，行，
0: 嗯。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你是在哪儿找到这种十项全能的大宝贝的？
2: 你不知道啊，他进步的速度有多快。
3: 既然没有准备全面的话，为什么你对马克说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
4: 马克就是这样的人，就经常把我们的成果据为己有。大多数人都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5: 可是我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每个部门我至少干三天，这样我才能真正弄清楚你们说不出来的业务痛点是什么。
6: 不过我们可都是苦活，找几个老手带带你。

0: 实干续篇，做好五篇大文章，绘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什么呀？你房间里有什么龌龊下流的东西没收好？你担心的心虚啊？嗯，
1: 哎，我说你能不能不满嘴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小姑娘，
0: 小姑娘都登堂入室了。小姑娘，你小姑娘多了，我每个我都说，就这个你最护着她，你就一直护着她。这是摔坏了，
2: 这笔记本没事儿，
3: 松了，这
2: 房管大结构
3: 松了。
0: 等一下，
3: 下
0: 没反应了。

0: 怎么了吗？
1: 啊，没事，我这个硬盘好像是这个，哎，没反应了。
2: 哎，扩容器吗？
3: 咱们这儿能修移动硬盘吗？
1: 天哪，完蛋，完蛋！对他这个，我刚才摔了一下。
0: 我试一下行吗？
1: 嗯。
0: 你电脑的 USB 接口没问题，应该是硬盘的事儿。
3: 客服中心修不了，拿门店去了。
1: 不是我明天一早飞深圳，我一整天的路演资料全都在这里面呢。我来不及，怎么弄？
3: 备份呢？
1: 我就这个没备份。
0: 如果是这个接口的事儿，换一个移动硬盘盒的接口，没准就行了。或者可以试一试数据恢复。我住的那个地方加护室都有，要不然我试试。离这就几百米。
1: 你会修硬盘？你救我老命，妹妹，你帮帮我，谢谢你。
0: 等我消息。
1: 我谢谢。会修硬盘的小姑娘，让你给招来了，你真是哎，你，完蛋！哎，
3: 怎么了？
1: 我那里面那些资料，都有保密协议的，我不是不相信徐迟，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盯着他看一下。
3: 我陪你去，
1: 你替我去吧，你替我去。我跟他不熟，
3: 不是，那是你的移动硬盘，我
1: 着急，你什么？哎

0: 谁啊？
1: 那个，老杜说他那个硬盘好像就是……
0: 哦，他不放心里面资料对吧？
1: 啊，不是。
0: 哎呦，这个事儿赖我，我应该把工具拿到你们家去的。
1: 我的问题。
0: 不，那，要不你进来？
1: 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就是有点乱。我家里只有一个椅子，你就回去一下。那个接口我已经换好了，但是电脑提示说需要格式化，所以我现在在试用 Disk Genius。

0: 你家为什么会有这工具啊？
1: 哦，我前男友喜欢 DIY， 我觉得好玩就学了一下。这套工具本来是想送给他的，没想到分手就砸手里了。快好了，我觉得八成没问题。

0: 我觉得你刚跟老杜那么着急，我觉得特好玩。你们这种，商业大佬，平时都习惯了高效率工作的精英人士，一旦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立马没辙了，跌下神坛。
1: 是，你说的都对，但能不能给我们留点面子？
0: 行，我保证不在老杜面前说。你过来一下。
1: 啊？
0: 你坐着。对，
1: 我
0: 要把他的资料放到一个移动硬盘里，然后你监视一下，确保我没有把资料留到我自己的电脑里。
1: 啊。
0: 哦，

0: 可以，安全下车。太好了！你记得提醒老杜，以后还是要备一个固态的移动硬盘，
1: 那个比较防摔，还有重要的数据还是多重备份比较保险。我毕竟是个二把刀，这次能修好纯属是运气好。

0: 你不是运气好，你天生就闪闪发光。啊，这么会说话，那维修费我就不算你了。你快走吧，老杜肯定着急。快走吧，
1: 谢谢。 谢谢。

0: 有了，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小姑娘啊，太好了。喂，你说，你是在哪儿找到这种十项全能的大宝贝儿的？
0: 啊？
2: 招实习生的时候，
3: 怎么样？我眼光好吧？
1: 好，你厉害，你棒。哎，
4: 你怎么不把人叫出来？我请人吃个饭，感谢人一下，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3: 都是自己人，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哪种自己人？
3: 就是那种，我想让他参与文若森计划那种。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跟他说话得注意点，我对他可是有很高期望。
1: 啊，行，这么看重他，怎么？你是想培养他当副手吗？
3: 可能吧，你不知道啊，他进步的速度有多快。前几天还是被人抢了项目就哭哭啼啼的黄毛丫头，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信任危机是很常见的事，多来几次也是。明天回到公司呢，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的跟他比一次，经我一点拨，立刻脱胎换骨。既可以冷静地分析竞争环境，又可以熟练地处理人际关系，把同期的太子女骗得团团转。刚才我去他家了，明明那么局促，他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招待我。
5: 我家里只有一个椅子，你就委屈一下。
3: 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不但不自卑，自信也没那么外显。我在他这个年龄啊，都没有他这么从容。
1: 那是挺不错的，像这样的好苗子，我跟你说，你就要把他抓住，你直接就把他给招到合纵来，你亲自下场，亲自教他，那总比现在你还跟他隔一个公司要强，对不对？
3: 不着急，先让他在麦斯经历经历风雨，

0: 各位，我刚刚跟天剑财险的人呢沟通了一下，他们对我们的初步方案还是不认可。我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也没有意义了，那么干脆退到重来吧。
1: 不是吧，这睡不了觉了。
2: 不是马克，天剑的调研报告又多又乱，我们的脑子都被榨干了，你确定还要重来吗？
0: 杨瑞，你知道这个建议谁提的吗？不田娜。他和徐迟都是新人，你们这些老人都怕了？来吧，我们先请新人表个态。
3: 我喜欢竞争，因为我从来没输过。
4: 好巧，我也是。
0: 好了，怎么样，都同意吗？

0: 其实他们组的咨询员呢都做了新的方案，不过到最后真的最重的都是步天娜还有徐迟。
1: 他们俩分别都用的什么招数？
0: 步天娜走的是上层路线，她一直在拜访各大保险公司的上层，认识的叔叔阿姨也很多，对天剑的对手了解的也不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看得远一点。徐迟就搞好群众关系，多跟天剑的员工聚餐，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之前方案被否的关键原因。
1: 那你更看好谁呢？
0: 步天娜吧。你不会看好的是徐迟吧？

0: 算是吧。布天大虽然有人脉，但徐池的后援也不差。
1: 后援？
2: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3: 可能是印度分公司的问题。
2: 印度分公司？
3: 嗯。
2: 千进海外分公司没有印度吧？
3: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个印度合伙人，可能总跟他开会，他有点影响到了我，总是把点头变成 no， 摇头是 yes。
2: 啊，
3: 嗯，
2: 哎，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
3: 好了好了，说正事啊。虽然我们作为竞争对手，我不太方便评论麦斯的项目，但是呢，刚才你给我的 slide 里呢，已经把关键信息都屏蔽了，这一点非常好。以后呢，我们在私下范围里的沟通呢，只聊思路，不能聊具体的细节。
2: 嗯，
3: 因为这涉及到具体的商业机密的泄露。
2: 明白。
3: 反正刚才你给我看这个提案呢，我觉得思路清晰，作为一个分析师的初稿，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只是作为分析师的初稿，还不错。
3: 那你还想怎么样？这经验都是靠一次次失败磨练出来的。你才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多月，现在就拿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你觉得现实吗？不过呀，你拿这个方案去跟布天纳 PK， 是有胜算的。
2: 可是我的目标不光是要 PK 赢他，我还想让客户真正满意我的方案。
3: 让客户满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争取客户的妥协和接受才是常态。
2: 可是那我……
4: 兴致，我后天就要到北京了，怎么晚上？
3: 刘总，你稍等一下啊。哎，稍等啊，小石。
2: 啊，
3: 尽量做好调研，客户会买账的。

0: 其实白天不是去项目上去了吗？怎么回公司了？
1: 哦，我觉得方案还差口气儿，就想回来查一查资料，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0: 行吧，我这还有点时间，我帮你看看。
1: 好呀，
0: 来吧，你说说你的思路。
1: 行。我新方案的方向是通过对天堑价值树的分解。

0: 其实这个方案还是太复杂了。
1: 我建议你从那个大数据业务场景化，还有提升客户体验化入驻，重新做一个吧。
2: 重新做？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具体了？而且场景化这一块其实我没怎么碰过。
0: 我们上一个方案呢，就是太务虚才被否掉的。我相信你啊。行了，别太晚了啊，早点休息。
2: 哦，重新。
3: 没睡好？
2: 马克前天突然要我把方向改到大数据业务场景化。
3: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我好帮你改。
0: 辛苦了各位，我们今天周例会呢，就是汇总一下各自负责项目的进展和需求。来吧，
4: 马克，都在。
0: 平总，您回来了。
4: 刚从美国回来啊。本来是想回自己办公室倒倒时差的，正好看到你们开例会，顺便过来听一下。你们继续，不用管我。谢谢。
5: 坐。

0: 怎么了？这是？那么严肃啊？那我提个问题吧，马哥。目前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不太顺利啊？调研搭建我们就完成了，客户还是挺满意的，只是觉得方案呢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方案的更新呢。第一版方案我看过了，现在是不是又出了新的方案？
1: 我们现在有五个方案，每个方案呢都是不同的方向。
2: 皮总，
1: 既然您来了，我们给您汇报一下。
3: 好。
1: 徐迟，你负责的是大数据业务场景化，对吧？
2: 啊。
1: 皮总，徐迟一直跟我说，他对自己的方案非常有信心，我们让他先来。
2: 不是，我不是。
1: 徐迟，有好的想法呢，就说出来，让皮总帮我们把关吧。
2: 马哥说的对啊，徐迟，你上次在伯乐文化的项目上，不是一直很有信心吗？讲讲看，啊？我大概说一下。我的初步的构想是，要依托场景大数据。 去拓宽天健的，客群的风度，不是体量，主要险种是百万医疗，sorry，应该是宠物医疗险，总之全新的险种可以。其实
3: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提到的宠物医疗险场景定制，
2: 各自一年保费的收入规模是多少？
3: 不好意思，一亿多一年差不多。华远财险和天健财险的规模差不多，去年宠物医疗保费大概在5000万左右。天健财险一年的保费收入将近1000亿，你提到的宠物医疗险的这种应用场景，就算你整出10个20个，充其量。
1: 也就是几十亿的保费收入，这对于上千亿的天健整体业务，能有什么影响？我收集的资料还不够全面。既然没有准备全面的话，为什么你对马克说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天健财险这个项目的推进已经拖了很久了，客户既然不满意第一版。 那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拿出的第二版方案就不能敷衍了事，这种死赖的，全是描述，根本没有基础数据支撑，而且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上的一种整体化的思维，这不是麦斯的水平。
2: 我想解释一下。
1: 对不起，不想耽误各位的时间。马哥，你是项目经理，说说你的看法。

李总，我的想法呢是从现有业务的关键价值驱动入手的。我做了一个天健理财的价值树。 我重新帮他们找到了现有业务关键价值的驱动因素，重点就是利用 AI。

0: 个方案还是太复杂了，我建议你从大数据业务场景化还有提升客户体验化入手，再重新做一遍。
1: 皮总，这就是我的方案了。
2: 大哥讲得很好，大家辛苦了。

0: 上啊，有一个牧民正在放羊，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男的，穿着衬衫，拿着领带，然后拿着公文包，对这个牧羊人说 ：“Hey sir, can I give you 一个高大上的服务呢？我刚刚统计出你们家羊有548头。”牧民说：“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这男的说：“我刚刚调用了天上的卫星矩阵，我统计出来的。那么这只羊呢，我抱走了，当做我的服务费。”结果这个牧民说：“你等一下。”你是咨询顾问吧？啊，这男的纳闷了，说：“你怎么知道的？”啊，第一，你是不请自来的；第二，你告诉了我一个我已经知道的数据；第三，你抱的不是羊，是我的狗。这是普通人对我们咨询顾问的误解，啊，觉得我们就是个大忽悠，对不对？分享这个故事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记住，以这个故事为戒。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1: 热巧克力，
2: 谢谢。
1: 这种事情难免的，我也遇到过。
2: 你也？
1: 马克就是这样的人，以前工作能力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家里事情多了以后，心思就没有放在工作上，就经常把我们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他擅长交际，天健财险大部分的项目都是他靠拼酒拼回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公司待着。只是最近项目进度不佳，他多半是料到皮总会提前回来，所以就拿了你的方案顶缸。
2: 那你们之前都不反抗吗？
1: 之前也有人不满意他的做法，但很快就被他弄走了。我一进公司的时候就跟着马克，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这个人为人不地道，但他发的奖金确实丰厚。新人里面不添纳他不敢弄，所以就盯上你了，提前挖了个坑，让你当众出丑，在你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再拿你的方案到皮总面前出头。这样一套下来，大多数人都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2: 可是我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
1: 怪我之前没有及时提醒你，但是过刚易折这个道理你也懂。你的导师玲珑已经休假了，你再和顶头的上司闹起来会怎样？公司会怎么选择？以我对马克的了解，他多半不会有把柄在手里的。
2: 对，那天晚上公司里的人都下班了，所以没有人证，而他呢只是借用我的思路，并没问我要过 slide 的原档，所以也没有物证。就算我真的闹起来，他也只会说是这是我们项目组讨论之后的相似思路，对吧？所以我只能接受现实。
1: 所以啊，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情绪丢掉这份工作。别难过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2: 是吗？

0: 这么简单的 slide， 不像你之前的风格哦。
1: 马是前提而已，反正组内最终评审的时间还没到，我换个思路重新做方案，未必会输给你哦。我现在就去找总裁办的人，帮我重新安排访谈。
0: 是不是马克做了什么手脚啊？所以周会的时候才会那么激动？
1: 没有啊，所有都是我学艺不精。走了，
0: 那努力超过我哦。
1: 于总监您好，我是麦斯徐迟，请坐。特别感谢您今天能来。
2: 那么多被马克祸害过的人里面，就属他恢复的最快，看来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啊。
3: 可不。
4: 报告不都给你们了吗？
1: 是，报告我们都看过了，可就是觉得不够深入，所以想挖掘一下于总监你们这些一线业务骨干的真实业务痛点。
4: 真实痛点就是，能不能请你们别再来烦我们了？那业务口都是很忙的，这总部一个电话就把我们从营业部薅过来了，什么访谈、

0: 开会培训，大伙都是背着销售任务的，哪有时间陪你在这儿闲聊？
1: 要不然这样吧，我加快一点节奏，我只占用您半个小时时间，行吗？
0: 10分钟。
1: 行。请您先从您业务实操的角度谈一谈，比如说哪些场景啊，哪些功能，您的部门最迫切的需要数字化转型。
0: 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我们营业部那些人学历就那样，还听不懂你说这些什么数字化。
1: 其实不用那么清晰，您就大概谈一下您的感受，其实就可以。哎呀，我的。
0: 啊，你流鼻血了。
1: 哦，谢谢。
0: 哎，别抬头，把头低下来。来，把手给我。来，
1: 没事。
0: 别怕，我以前呢也总是流鼻血，我就掐这儿，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是我掐疼了吗？忍着点啊。这是受委屈了？是工作上呀，还是男朋友？哎，我是过来人，这哪是什么上火流鼻血，这就是被人欺负了，心里都憋不下那口气，但是只能忍，泪流出来了，血流出来了，气也就平了。以后总归是有机会慢慢把仇报回来的。
1: 谢谢。
0: 写啥呀？看看，写止住了吗？哎，小姑娘呀，
1: 真不好意思，我耽误这么多时间，我们继续吧。
0: 小徐啊，听我句劝，你说你干这工作又不开心。完了，我呢真心惦记着营业部那边的事儿，咱真别折腾了，好吗？哎，要不这样，你就坐着我车跟我回营业部，咱俩路上聊聊，好好理理这个思路，总比现在无头苍蝇瞎抓一把强。哎，走吧。

0: 谢谢姐姐，哎，没事儿。小徐，哎，刚才跟你聊一路呢，看得出来你也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人。我呢也算给你提个醒，你们麦斯的方案无论再怎么改也不会通过的，所以别费那么多心思了。
1: 为什么呀？

0: 这公司被人欺负，这种slide全是描述，根本没有基础数据支撑。我想解释一下。
1: 对不起，不想耽误各位的时间。我今天还在外人面前哭了，特别丢脸。这就是被人欺负了，心里都憋不下那口气，泪流出来了，血流出来了，气也就平了。
2: 以后总归是有机会慢慢把仇报回来。妈妈，你帮我去打套吧。徐姐，你也别太难过。同事们都知道您对这套房子的感情，可有时候吧，这什么事都得讲究个缘分啊。
3: 啊。
2: 小黄没告诉你？ 201的房东愿意卖了，然后上周二就卖出去了。
3: 卖出去了。
2: 啊。
3: 201卖出去了。
2: 嗯。
3: 小黄没跟我讲啊，他人呢？
2: 小黄拿完提成就离职回老家了。我们这行流动特别快。

0: 姐，您喝口水吧。真的卖出去了吗？这是我一直在等的房子，是我妈妈的老房子，我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去看一眼，就卖出去了。已经网签了，您真的别太难过。我都替您琢磨过了，他孩子一入学，多半就会卖了。就门口这中介就我们这一家，他到时候肯定也会委托给我们，我就帮您盯着，反正楼市嘛。
1: 我认为还是跌的，一旦您资金到位了，到时候稍微比市场价高点，我肯定能帮您把2016给买回来。
0: 你说真的？真的。
1: 那我就全拜托你了，等我钱一到位，我一定把它买下来，到时候我给你包大红包。
0: 姐，其实楼上还有差不多的户型，要不
1: 我要，我只要这一套。这样，我加你个微信，有什么消息你随时联系我，好吧？
0: 不是，
1: 这样你扫我。
0: 姐，您就当帮我一忙，您就陪我去看几套房子吧。眼看月底了，我这个月的贷款任务要完不成，我这绩效奖就没戏了。徐姐，您人真好，我一定帮您把2016给顶好了。哎，这干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天天扫楼贷款开会，原来还以为能比卖保险轻松点呢。
1: 你以前是卖保险？对啊。
0: 金牌代理人，营业部副主任，我还拿过20000元的大奖呢。吹牛了吧？
1: 营业部主任一年至少也20万，干嘛还来干中介啊？
0: 您看，这是我领奖时候的照片，我就是运气不好，在部门弄了个小金库，被上头人抓着开了。
1: 你是天见的。
0: 我们去了公司，但是他们就不同意。然后也不说是为什么。我们去找了一个总监，然后也不同意。哎呀，姐，你算是问对人了。于总监为啥说你们怎么提方案都不给过？因为天健业务口的人他一定不会同意。
1: 为什么？
0: 因为天健的七成员工全都是跑客户的业务人啊，性报和乙本来就减少了大家不少佣金，数字化了还得免费共享数据，那不相当于把自己维护的业务资源全都免费送给别人了吗？ 而且只要一旦数字化了，多半都会交给互联网事业部来管，他们是单独核算的，这就相当于从各个事业部里面抢钱。单凭这一点，于总监他们能待见您？所以，天健除了跟着
1: CEO 的那帮高管，大部分员工其实是不想做数字化转型的。反正我在的那会儿，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老板请了你们做咨询，大家又不敢明着反对。
2: 那只能在评审会上想办法呀，一版方案1356营业部不满意，二版方案2465营业部看不上。我懂了，也许很快就能把我的东西抢回来。
1: 你确定要跟着业务员一起干活？我确定，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外勤的带营销拓展到内勤的银保理赔核保，每部门我至少干3天。 这样我才能真正弄清楚你们说不出来的业务痛点是什么。哎呀，
2: 口气倒是不小，不过我们可都是苦活，到时候你别累得哭鼻子。
3: 就算哭鼻子，自己累的也比别人逼出来的强吧。
2: 找几个老手带带你。

0: 又失联了。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都在项目上，忙得昏天黑地，手机都没电了。
1: 你现在比我还忙，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你们内部的方案评估会开完了吗？
0: 进展还行，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喂。
1: 喂。
0: 项目就是正常，我才没有跟你说。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我现在就在酒店呢，吃着薯片喝可乐呢。
1: 我之前去过你那儿，一包零食都没有。
2: 而且你平时也没什么吃零食的习惯，你是不是在骗我？
0: 我真的在酒店，我真的没事儿。
1: 鉴于呢，你上次半夜狂奔的黑历史，可信度比较低。转视频吧。
0: 啊？哎，别别别，我这房间挺乱的。
2: 许晨，
1: 你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0: 等我一分钟。

0: 我是在酒店吧？看见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对不起，我只是有点担心你。总觉得你说话不太对，
1: 是不是项目出什么问题了？我不想跟你说，是因为我告诉你了，你肯定会帮我想办法出主意，
0: 但是你不能叫我一辈子吧？所以这一次呢，我想试试全部靠自己。 翅膀硬了，没有。前几天还差点被人薅秃了毛，就是因为太丑了，所以才
1: 不想让你看见，
0: 太丢脸。
1: 有多丢人？丢脸到我在别人面前哭。
0: 不过，工作经验都是从教训中汲取过来的。
1: 我现在经历的这些坎儿呢，以后都会是我的资本。我只有越过这座山。
2: 以后我才能大杀四方，对吧？还挺有信心，那就当我瞎操心了。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1: 万一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来找我。算了吧，我可不想当你和各路美女的电灯泡。
0: 喂，信之。哎，刘总，你稍等一下，我这边。
2: 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最近才不联系我的吧？

0: 你刚才说什么？信号不太好。我还
1: 依然待在哦，没有。胸前我就是说，那个老是坏别人的好事会天打雷劈的，我可不想因为这个破坏了我的桃花运。
2: 还有啊，我最近都要跟前面的业务员
1: 跑基础业务了。如果你有新的活安排给我，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了。
0: 行，最近呢我要出差几天，就先给你放几天假吧，加油。

0: 知道，
1: 绝对不能。
2: 周森一票，杨瑞两票，布天娜四票。来吧，说一说吧，为什么都选布天娜的提案呢？

0: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下面由我来为贵公司介绍 B 方案，不仅能够帮天健把年保费增速提高到30%，还要让业务员的收入实现10%的年增长。
2: 谢谢您给我机会。
3: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
2: 他这次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坐着皮筒的车回来的。
4: 明明已经喜欢上人家了，但是自己没意识到啊，自己也没想清楚啊，非得让我来踹你一脚，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不是？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群花，群花高油小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0: 化间，成文明千秋记录。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同饯恬淡玉茹，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 我天天领，
0: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 我这个
2: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半个妹妹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

0: 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致敬献映。山河向前，实干续篇，做好五篇大文章，绘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九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广义货币 M2 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1%和7.2%，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本届广交会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一轮冷空气今天起将影响我国多地，部分地区气温跌至零下，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开栓供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2: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0: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1: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地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0: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3: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3: 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2: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3: 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3: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1: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2: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3: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点火！
4: 点火！
5: 起飞！
3: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神舟7号2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天气，
2: 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1: 现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已跌至0下，新疆、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开霜供热。
3: 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伊宁县今年新建13.2公里热力管道，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等问题。
6: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10多年了，我们年年嘛供那个热不热，今年嘛这个开始从6月份开始嘛这个

0: 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制啊，这都还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1: 受寒潮影响，甘肃河西及中东部气温大幅下降，白银市提前半个月达标供暖，期间不额外收费。当地供热平台升级改造，换热站智能调控，解决近热远凉难题。
2: 今年供暖呢，不仅时间早，而且感觉升温也快，温度还特别稳定。
1: 今天起，内蒙古开始全面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全区23.8万户居民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12盟市供热企业一网监管，从人工现场调阀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3: 居民家室温采集器把温度传到平台，提前预测未来48小时热负荷，自动向热力站和管道井的智能温控阀下达指令，按需送热。现在居民家温度低了，温控阀主动调节，不用打电话，不用等上门，热力站无人值守，智能补水，故障自整，效率提升30%以上。一个采暖机还能省表每月20000度。
1: 榆林府谷县是陕西最早供暖的地区，今天开始供暖。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提效减排。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重庆至西安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约2.5小时可达。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上斩获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
4: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消息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7: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

0: 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巴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2: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0: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的声明，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军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拟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部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任证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他也成为九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一度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匠，十八九房。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8: 运动补椰子水好，
9: 找椰树牌，
8: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9: 运动补椰子水好，
8: 喝椰树牌，
9: 是天然电解质，
8: 不是人工添加。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新闻三十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数据，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均高于8月。由于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烟霾影响，近2个月该国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持续受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危险级别。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饮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

0: 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在湖南、江西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因为冷空气影响，新疆的局地将会出现大雪的暴雪。那伴随降水，这些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0下1度到12度，银川7到19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5到26度，咸阳15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1到25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1到24度，邯郸15到28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20到24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渤海偏东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东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待定死完。
8: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9: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10: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9: 我天天领，
18: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9: 我这个直接领。

0: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电视玩
3: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4: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5: 淘宝闪购买药，二十四小时守护。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
0: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文件这么大，
15: 这网速
16: 够不住。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9: 门槛过门槛，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9: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肤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

0: 和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网络商家遭遇蹊跷时，
2: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1: 同一个下单账户，同样的退货理由，退回的货却少了一半。
3: 商家漏发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1: 数百个异常退货订单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4: 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1: 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英小姐是浙江省宁波市一家服装企业客户服务部的一名员工，她的工作主要是对公司线上销售的商品退货的情况进行核查。
2: 就是我们部门会针对于这部分已经退款的货品进行定期的一个盘点。
1: 每过一段时间，英小姐所在的部门会对公司线上销售商品的退货情况进行盘点。2025年年初，在盘点相关货品时，英小姐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我们就发现出现了这个少见的一个情况。
1: 英小姐发现一些退货订单发货的货品数量和他们收到的退货数量对不上，存在一个不小的缺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交易过程中，商家的发货数量和消费者退货的数量，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能对得上的，怎么会出现少见的情况呢？英小姐很纳闷，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她对每一笔退货订单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令她大为震惊。
1: 最先引起英小姐注意的是2024年11月的一个订单。
2: 这个订单的话，它是在11月左右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网购平台进行了一个下单，下单的货品就是两件大衣，金额的话是1499。
1: 英小姐回忆，这个买家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的，也就是下单前对方没有跟他们网店的客服咨询过商品的相关情况。当时对方购买了两件大衣，价格是1499元。之后按照对方的地址，他们将两件大衣快递给了对方，两天后买家签收了这个快递。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令人意外。
2: 他收到后没多久进行了退货退款。
1: 英小姐说，这个买家在收到货后不久就向网购平台提出申请，要求退货退款，理由是说商家少发了一件大衣。不过在退货前，对方也没有联系商家说明情况。
2: 期间的话也是未联系过我们有过商品有什么问题。
1: 英小姐回忆，当时他们接到购物平台反馈的情况后，立即跟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不过就在他们核实期间，对方就完成了退款，购物平台将两件大衣的货款总共1499元退给了买家。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在未收到退货商品并进行核验的情况下，购物平台为何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呢？
2: 申请退货退款上传单号之后，就是已经退款完成了。
1: 英小姐解释，现在网购平台的退货退款政策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商家收到退货的货品，确认无误后再将货款退给买家。还有一种是急速退款模式，购物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消费购物体验，对一些新注册的用户和信誉良好的用户，在退货时，买家只要将退货的物流单号上传到购物平台，购物平台就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英小姐他们公司选的是急速退款模式。
4: 那物流签收了之后，到商家的一些仓库，然后以及商家会有一些验收的一些动作，它会有一些时间差。
1: 英小姐所在部门的马经理解释说，他们是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线上的年销售额有10几亿元人民币，每天有大量的订单需要处理，其中也包括退货订单。每一个退货订单，他

0: 他们商家从物流签收到验货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等到商家验完货之后再给买家退款，可能会影响买家的购物体验。
1: 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我们商家也好，其实

0: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1: 原来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检查这个买家退货的包裹时，发现包裹里原本应该是两件大衣，可里面却只有一件。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真的是商家少发了一件吗？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售后人员对这个订单的发货情况进行了核实。
0: 我们自行核实下来，也确实是给他两件正常发出的。
1: 经过核实，英小姐他们确认当时给对方发的大衣数量确实是两件，不存在漏发的情况。可买家为什么说商家漏发了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起初肯定是本着相信消费者原则跟他进行一个联系的，看是否是漏寄出了啊，或者说是快递给弄丢了，但是就没有回复的。
1: 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客服通过网购平台的交流软件给对方进行了留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
2: 你们还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上这个顾客吗？
0: 如果说是退款成功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联系上这个用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信息隐私加密码，那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
1: 英小姐解释，出于个人隐私保护，对于已完成退款的用户，他们商家是无法通过购物平台查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的。
0: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会对于个人的账号进行一个打标追踪的，就也是说进行一个预警。
3: 商家说他们发了两件大衣给买家，但买家称商家漏发了一件，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是商家漏发了，还是说买家有问题？另外一件大衣到底去了哪儿？英小姐隐约的感觉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之后呢，她对这个买家在他们网店的购物记录进行了仔细排查。不久，她又发现了一个情况。
1: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个买家又在英小姐他们公司的网店下单了。
0: 又是同样的用户下单了，他现在下单是两条牛仔裤。
1: 跟前面那次一样，对方也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购买了两条牛仔裤。之后，在收到货后不久，对方又申请了退货退款，理由同样是商家漏发了一件。接着，购物平台将全部的货款退给了对方。事后，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经过核实发现，他们并未漏发。之后，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同样没有得到回复。同一个买家接连两次在同一个商家购买两件同款商品，每次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真有那么巧合的事吗？
0: 同样的账户出现了同样的异常行为，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正常的。
1: 在短时间内，同一个买家以相同的理由接连出现退货退款的情况，这在英小姐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每次他们给对方留言，对方都是已读不回，这更加令人生疑。那么，这个异常现象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英小姐他们认为，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买家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意味着买家没有花一分钱就白得到了一件商品。由于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购物平台提出申诉，但最终申诉没有成功。
4: 平台它要求的一些条件可能相对比较严格，比如说它要求从发货的时候面单要展示的特别的清晰，然后到包裹的一些录入，然后就到封包，然后就到发货，它需要完整链路的一个发货视频，然后才能证明商家发货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商家他可能只能提供中间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说他做不到平台要求的那么清晰的一些凭证，所以很难申诉成功。
1: 马经理解释，他们包装发货的地方是有视频录像设备的，但由于他们公司每天的发货量非常大，从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包裹从包装到发货全流

0: 流程所有信息都清晰可见，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只好认栽。不过，购物平台也觉得这个买家的行为有些异常，他们对这个账号采取了一些措施。
1: 当时平台回复我们的是说可以给我们做部分的一些限购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0: 相同或相近的收货地址，十几个用户账号，数百单退货记录，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伙犯罪？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经理和同事们继续对一些退货订单进行梳理排查，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因为现在平台都是加密的，所以我们是可能根据区域啊，然后匹配到它的街道有相似的一些地址，然后我们会进行这样子会进行盘查。
0: 马经理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收货地址进行筛查，主要是担心对方可能通过注册新的用户账号继续到他们店里下单。经过对收货地址的模糊检索，他们又有了发现。
1: 就是发现他有同样地址的，就相近地址的，会在同一个 ID 上面，然后不同的 ID 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
0: 英小姐他们发现有一些退货少见的订单，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有的虽然地址不同，但是在同一个街区，离得不远。他们觉得这些订单也非常可疑，买家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伙，通过注册不同的账号下单，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英小姐他们对近两年来出现退货少见，同时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可疑买家的收货地址相同或相近的所有订单进行了筛查。结果他们发现这种异常的订单竟然有200多个，涉及商品的价值达20000余元。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起初英小姐他们公司出于善意，希望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事情，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
1: 那我们也是有多次的联系他，告知他说已经发现这样子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了，让他就是尽快的把货品归还，但对方一直没有给到任何的回复这样子。
0: 由于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复，对方也没有将涉事的商品寄回，最终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警方报了案。受理案件后，经过初步分析，警方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
2: 首先第一点，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在购物平台上面，如果有喜欢的东西买了2件或者多件以上，商家漏发了，他肯定是要求商家去补发这件产品的。而企业提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客户说是要整单退款的，把原先收到的货物也是不要整单退款，这个是一个比较不符合逻辑的一个行为。
0: 警方认为，如果买家在收到货后发现商家漏发了，正常情况下肯定会主动联系商家说明情况，要求补发或者退货。可商家发现的这些异常订单，无论是下单前还是退货时，买家从来不联系商家，而且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这是有违常理的。
2: 商家在仓库打包出库和那个退货入库的过程中都是有登记的，客户说商家漏发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0: 在网购过程中，商家偶尔漏发是有可能的，但同一个商家给同一个买家发货时都存在大量漏发的情况，这种概率很低。此外，警方认为还有第三个疑点。
3: 在2到3年期间，总共下单了200多次的商品，并且这些商品都操作了退货退款，这也是非常可疑的一点。
0: 这200多笔退货缺件的订单，尽管是多个账户下单购买的，但收货地址很多是相同或者相近，警方认为这也非常可疑。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民事消费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了。
3: 从买家的角度来讲，他们自认为会是一个薅羊毛的行为，但从我们公安机关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已经涉嫌到诈骗犯罪行为。
4: 消费者他可能认为我当时买了这样一些价格也比较低的，然

0: 后用这种手段可能获取了这种利益啊。但是呢，你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金额啊，累计达到了一定金额，这个你就要构成犯罪了。
1: 经过侦查，很快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郑某。郑某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后在郑某的住处，警方查获了大量的衣物，其中有很多服装是宁波那家被害服装企业的。在现场，警方还发现很多服装都是全新的，有的甚至连包装都还没有拆。经过审讯，郑某承认他通过注册多个账号到各大网购平台购物，然后以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品。一次偶然的发现，一个难以遏制的贪念，让他突破法律底线，逐渐沉沦。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郑英龙。您好，郑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注册多个账号在网络购物平台购物，然后呢通过这种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家的商品。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哈，我们如何来区分是普通的民事消费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3: 一般的民事消费纠纷啊，消费者主观上是没有非法占有商品的故意，只是购物之后因为质量、尺码、预期不符等合理原因申请部分退货。即便是退货操作上存在瑕疵啊，本质还是基于真实交易产生的民事争议，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台交易规则解决。但是本案这种批量注册账号刻意利用平台退货规则实施买多退少，意图把部分商品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形啊，就已经跨过民事纠纷的界限了。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是抱着非法占有商品的目的；第二，行为手段上使用批量注册虚假账号、虚构退货理由等欺骗手段，误导平台和商家做出处置；第三啊，骗取的财务金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所以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的是诈骗类刑事犯罪，而不是消费维权纠纷。
2: 犯罪嫌疑人郑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那么他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作案的？2年多的时间，他诈骗了200多起，他骗来的这些衣物又用来做什么呢？
1: 据郑某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在上大一的时候。
4: 刚开始之前都是正常买，然后有一次就可能先买了2单，然后再买了一件防晒衣，然后呢三个一起的时候我装了一个袋子，当时就只是退了2单，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寄出去了。
1: 郑某说，有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购买了3件衣服，收到货后他觉得不太满意，就选择了退货。当时他以为把3件衣服都寄回给了商家，后来发现有一件没有寄出。
4: 当时是秒退，他是急速退，我就没管了。
1: 郑某回忆，当时他提出退货申请后，可能是他之前的信用记录比较好，购物平台很快就通过了他的申请。之后他把退货的物流单号填上去，购物平台就把货款直接退回到了他的账户。
4: 直到后面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个衣服怎么还在寝室，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 郑某说，当时他还觉得纳闷，3件衣服自己只退回了2件，购物平台怎么会把全部货款都退给他了呢？起初他以为商家发现后会来联系他，可是过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人找他。
4: 我当时想，为什么我就是他急速退，然后他也没找我，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漏洞。
5: 当时你也没有跟客服去联系？
4: 因为我想着他们少了应该是他们联系我，然后他们也没找我，然后我就
5: 有其他想法了。
4: 对。
1: 郑某记得他第二次作案是在1个星期后，当时他买了2件同款的衣服。
5: 为什么要买2件呢？
4: 我只是想着说试一下，可能说2件，然后只退留下1件。
5: 成功了吗？
4: 成功了。
1: 这次郑某买了2件同款的衣服， 收到货后，他以买家漏发少件为由向购

0: 平台申请退货退款。没想到跟前面那次一样，购物平台很快就把两件衣服的货款都退给了他。接着在退货给商家的时候，他只寄出了一件，另一件偷偷留下了。之后无论是购物平台还是商家都没有联系他。
1: 当时你心里怎么想？
2: 我就想说这也没联系我，就是想别人没联系我，就想着占有这个东西吧。
0: 郑某觉得这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之后他便频繁作案，基本上每隔一周都会去那个服装企业的网店下单，每次都能成功退款。直到三个月后再次作案时，郑某发现退款变困难了。
2: 过了大概好几个月的，三四个月才会拒绝退款，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开始审核这个签收问题，然后平台就会介入。
0: 郑某回忆，当时他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被商家拒绝了，接着他就要求平台介入，之后平台的客服联系了他，
2: 说要提供一下签收的截图，物流签收截图，然后商家那边会提供拆包视频，然后他说开始审核这个瓶装，让我稍等，或者来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商家提供的无效，就支持我这边。
0: 通过购物平台的客服介入后，最终还是完成了退货退款。不过此时郑某觉得他买多退少的行为可能已经被商家发现了，因为有几次商家的客服通过购物平台的交流软件给他留了言。
2: 他们会给我说你这个你先把衣服还回来，说你这样是就是相当于破坏了网络的一个流程，就是恶意退款，然后就说这几句话。我当时没觉得问题就是会变得很严重嘛，然后就是可能没太理会他们那些话。
0: 同一个账号频繁的退货退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后来郑某发现他的账号被购物平台限购了。然而此时郑某没想着收手，而是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2: 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后面可能会换账号，就避免他发现。
0: 郑某交代说，后面他借用亲戚朋友的手机号在各个购物平台注册新的账号，然后利用这些新注册的账号继续作案。据警方查实，除了对宁波的一家服装企业作案之外，郑某还以同样的方式对广州的一家服装公司进行了诈骗。据统计，从2023年6月到2025年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郑某共作案数百次，涉案金额15万余元。那么，郑某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获得的这些衣物，他用来做什么呢？
2: 一部分卖给了别人。
0: 郑某说，从商家那里骗来的衣物，一部分他自己穿，有一些他就挂到二手的网购平台上，有人要他就转卖了。
1: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过这个可能会涉嫌犯罪吗？
2: 我可能就是没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本质上是错误的，可能我就缺乏这方面的一个意识。
0: 其实郑某也知道这么做肯定不对，不过他觉得如果被发现了，最多把骗来的衣物退还给商家，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最终郑某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2026年6月2日，郑某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郑老师，我们知道浙江呢是电商比较发达的省份，那么针对于今天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新型的诈骗的手段，那在打击和预防方面，浙江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4: 近年来，浙江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首先，在司法层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及各地法院明确，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索赔，不再适用惩罚性赔偿了。区分普通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对标价错误的案件适用合同重大误解制度，既保护商家意识自治瑕疵，也兼顾消费者合理信赖利益。在刑事方面，统一入罪标准，对虚构事实骗取平台、商家、财政

0: 资金的团伙行为啊，以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全链条打击，形成强力震慑。还有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明确区分普通消费投诉与职业牟利举报，整治以维权为名牟利为实的灰色行为，减少恶意投诉对中小商家的侵扰。同时呢，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平台收缩不合理的自动退款规则，建立异常账号批量订单风险预警机制，网上证据流程与商家申诉通道，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从源头压缩套利空间。总之啊，针对此类诈骗行为，需要平台、商家、行政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以及消费者多方合力，构建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和遏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7: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极速退款本是购物平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设置的便利规则，保护的是诚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网购不是法外之地，不要心存侥幸，把钻规则空子当成薅羊毛。消费者应当恪守诚信，理性维权。广大商家呢，要完善发货流程的流程，遇到恶意欺诈及时报警。平台也应当不断地优化审核机制，补齐风控短板，多方携手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致敬献映。山河向前，实干续篇，做好五篇大文章，绘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
1: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6: 好好切磋切磋。
7: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8: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哪里好？回家吧。

0: 耿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哈？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呢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先丢人。

0: 金大姐，
1: 哎，
0: 哎呀，这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嗯，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了。
1: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走了，大姐，
1: 你这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六姐，三桌的酒。
3: 哎，酒来了。
4: 哎，肖老师，
5: 哎，
4: 好吃，
3: 好吃。
4: 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5: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4: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5: 哦，

0: 不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1: 不少省份领导
0: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是吧？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2: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0: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闲下去啊？啊？
1: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0: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3: 哎，姚处长，
2: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0: 哎，行，来来来，坐，李坤
3: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2: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3: 啊，那行，你吃什么？啊
2: 老姚，
0: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0: 嗯，
2: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0: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2: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0: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2: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你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2: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0: 陆世斌给你钱是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但是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0: 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说说你的意见。你看他这写的啊。
1: 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真打官司啊，秉坤魏贤德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0: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想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秉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秉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 秉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0: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0: 那秉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秉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2: 你这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 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

0: 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1: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0: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1: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0: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1: 谢谢妈。
0: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曲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0: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曲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2: 哎，娟儿，你咋来了？
3: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费要咬。
2: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3: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1: 爸，忙着呢。
4: 冬梅来了。
1: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4: 哎呦，谢谢了。
1: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4: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1: 哦。
4: 哎，你进屋。
1: 哎。
4: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1: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4: 来。
3: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5: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3: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佳儿，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2: 你听说了吗？云虹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二十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四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以后没工作了？
2: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啊。

0: 真好看，这首。吴倩，你看，小宁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走了啊。
2: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3: 谁的呀这？
2: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3: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2: 北宋大儒张载。
3: 哦，对对对，
2: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3: 哟，大书法家呀，
2: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家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3: 说什么？
2: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3: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2: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4: 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2: 这人呀，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3: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2: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2: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3: 啊，
2: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5: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3: 你找郑娟去了？
2: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 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3: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2: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3: 妈，
2: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6: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7: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8: 骆总，骆总，
7: 对不起，

0: 乐总。
1: 乐总好。乐总，乐总，乐总。

0: 坐吧。
1: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2: 中东那边打仗了，
3: 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1: 你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4: 差不多400多吨吧。
5: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1: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5: 陆总，
1: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3: 我去找他们。
1: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里出来一下呗。
1: 进来说。
2: 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
3: 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
4: 什么？
5: 怎么搞的？
4: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6: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过来。
2: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他真的病了。
5: 哎，我问你，
7: 看到货了吗？
2: 说是看了。
1: 货在，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2: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2: 报了。
1: 你报的？啊。
2: 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
1: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2: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1: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2: 彭先生。
1: 多大了？
2: 24。
1: 学历呢？
2: 职高毕业。
1: 来厂子几年了？
2: 有一年多了。
1: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2: 清工厂。
3: 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2: 啊。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3: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3: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3: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4: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3: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5: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3: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4: 这要感谢你岳母金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3: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6: 嗯，张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7: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6: 嗯，好吃吗？太好吃了。
8: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6: 我跟你讲，这今天8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
8: 嗯，

0: 他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信这女的不值。反正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秉义同志，夸你呢。
1: 什么？
0: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1: 妈，我想跟您谈谈。
0: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1: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0: 我错了吗？
1: 您说呢？
0: 我错哪儿了？
2: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0: 这是你的想法？
1: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0: 那就是说不是？
1: 基本上是。
0: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这不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谢谢妈。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1: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

0: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1: 你错了。
0: 真是。
2: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3: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2: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3: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2: 水哥，
3: 哎，
2: 你听我说啊。
3: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巴斯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2: 谢谢水哥理解。
3: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4: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5: 停产？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4: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5: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4: 啊，罗总，罗总，
6: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1: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

0: 哎，那天我就碰到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算不算水小意思啦？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1: 好，这个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30万。
2: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鹏毅，
3: 先探探底。
1: 探探底？

0: 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2: 你哪个单位的？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3: 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4: 咋的了？
5: 你让他出国留学。

0: 学的建议，
1: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
2: 请看《人世间》第27集。
3: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郑永义，先探探底。啊，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1: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周炳义。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0: 老宋，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
1: 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敬你一杯。
0: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
2: 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太谦虚了，您这。大刚，吃饭了啊？大刚，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3: 阿姨，一个瘸子在问大刚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
4: 问他事儿，
2: 问他啥事儿？
5: 爸妈，上班去了。
4: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5: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4: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5: 88路。

0: 哎，
1: 戒指，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2: 我不喝茶。
1: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2: 哎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1: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三十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2: 嗯，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2: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1: 小臭啊，
3: 哎，
1: 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2: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1: 是真的吗？
2: 不是。
1: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2: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1: 哦，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2: 比如我。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2: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1: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2: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1: 这是方案之一吧？
2: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1: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4: 哎，你哪个单位的？
5: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4: 门卫登记了吗？
5: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4: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6: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坡里。
7: 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楠楠呢？
1: 很好。
0: 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
1: 他爸是周炳坤。
0: 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的，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嗯，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没？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

0: 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1: 没上医院看看啊？
0: 医生说回来养着。
1: 啥意思？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0: 寺庙也就没了。
1: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0: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1: 啥信？
0: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1: 那你打算咋办？
0: 另找去处。
1: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0: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就为了，哎，给大哥味儿还行，嗯，孙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1: 啊，
0: 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啊，领导。
2: 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陪着啊。那行，那我忙去了啊。
3: 行，
2: 这样啊。
3: 啊，记着，大哥。
2: 哼，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3: 嗯，
2: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
3: 哎，对，
2: 这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吗？过去领你个呗。
3: 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带过来的。
2: 哦，
3: 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能愿意吗？
2: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哎，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
2: 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3: 都要说这个炳坤的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儿也个儿，要样也样，
2: 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
3: 哟，
2: 跟我还保密？哈哈。
3: 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

0: 就说孩子是林坤的，未婚先孕。
1: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0: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1: 就这一点
0: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的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2: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3: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2: 当你面说的？
3: 嗯。
2: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3: 不知道，没问。
2: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3: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2: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3: 想让他念我的好。
2: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3: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2: 你希望他喜欢你？
3: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2: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说得真好。
2: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3: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2: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3: 就知道闹你姐。郭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4: 有多大？
3: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2: 跟骆世斌一起的那个？
3: 骆世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撅回去了。
2: 这一次还得被你撅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3: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2: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5: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6: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5: 人性是相通的。
7: 请问施主？
8: 哦，我是来进香的。
7: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

0: 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1: 哦，久闻法师甚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老板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2: 老站长，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0: 小郑呢？
3: 妈，妈。
4: 哎呦，下坡慢着点。啊。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3: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4: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0: 我坐前面。
4: 我走着就行。
0: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4: 啊，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0: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3: 妈，你去哪儿了？
4: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3: 他还好吗？
4: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3: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0: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3: 慢点啊，
4: 路上注意点啊。
3: 慢点啊。哎，上车吗？嗯。
4: 你那个，
3: 嗯，
4: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3: 咋的了？
4: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3: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4: 啊，好。
5: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0: 奶奶吃萝卜。
4: 哎。
5: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6: 哎，天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5: 他爸死了。
6: 啊、哦、这太哭上了。嗯，
5: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6: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哈、啊。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啊。
4: 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7: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4: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7: 要不我就去刷刷院子。
4: 瞧的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7: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4: 爸，您知道王村吗？
7: 知道，城郊那个呢。
4: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7: 嗯，
4: 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
5: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6: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5: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0: 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1: 对呀、啊，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秉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0: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1: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好像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2: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1: 嗯，
2: 德宝，还带一姑娘。啊，娟儿，
0: 嗯，
2: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秉坤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0: 哦，哦，好。
3: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
2: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3: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2: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3: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2: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跟你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4: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3: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4: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3: 不是，佳佳，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4: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你说，
2: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4: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2: 你管不着。
3: 没有。
4: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2: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的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狗他妈拉屎！
4: 你说啥小人呢？
2: 你说你
4: 啥欺负？
2: 你说你怎么了？
4: 再说一遍！
2: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4: 你
2: 扇！
4: 你吵！
3: 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坐下。德宝，来。以前不是说无限想想你早着呢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

0: 你妈，我离婚去走，走，
1: 沈鹏，
2: 你说谁沈鹏？
0: 沈鹏。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1: 爸不图钱。
0: 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得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泽宝和春燕儿为啥要离婚啊？
0: 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1: 那也不一定。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0: 那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啊，我的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1: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0: 不是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啊，不难看。
1: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0: 啥？
1: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四点半放。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四点半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了。
4: 小舅们，聪聪跟小孩玩呢。
3: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啊。
5: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0: 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1: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是吗？
5: 谁告诉你的？
0: 是真的吗？

0: 你爸，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哎，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走这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也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我想找一个人，你们合计伙来瞒我。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过去就要过去，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楠楠跟着罗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
0: 说了算。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3: 你说你条件这么好，是吧？
4: 请看《人世间》第28集。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5: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难了，回家吧。

0: 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1: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恼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打断我。
1: 哎，
2: 妈。
0: 嗯。
2: 月月。
1: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1: 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2: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

0: 他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德？
1: 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0: 楠楠听我的，
1: 我确实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冰子那天一天八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0: 你还去找光明了？
1: 找了。
0: 捅钉子了？
1: 碰了。
0: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1: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五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两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0: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1: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0: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1: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0: 那叫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1: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0: 他没有这个儿子。
1: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2: 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两个北大的学生。
1: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0: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1: 陈娟儿，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平坤哥，你咋来了？
1: 啊，他市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 这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

0: 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庆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哎，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阶新街蹲着等活。
1: 那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啊，
1: 我要是牵上关系就好。
2: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
1: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2: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2: 有了。
1: 是吧？我认识吗？谁呀？对方啥态度？
2: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
2: 真的？
1: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1: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2: 好吧，秉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回家说吧。
2: 事儿有点急。
1: 那说。
2: 不方便。啊，我走。
1: 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2: 嫂子，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2: 秉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2: 流血了，先洗吧。

好的。您几位？啊。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0: 同志。
1: 哎，您几位？
0: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3: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0: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0: 怎么了？郑娟儿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0: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4: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3: 姐，先吃饭。
4: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3: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4: 嗯，我还真是饿了。
3: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4: 好像是。
3: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4: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3: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儿。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年。
4: 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3: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5: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2: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5: 是是是是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2: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6: 范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5: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6: 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双华
6: 啊，
2: 你看你这手，白的吗？
6: 哎，我洗来着。
2: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6: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大人。
5: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
2: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
5: 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要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 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罗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孙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男的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都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0: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她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0: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0: 我自私。
2: 自私。

0: 么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呢。
1: 嗯，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老张出去。
2: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
0: 娟儿啊，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拌了两次
0: 横来一下，
1: 没事儿嘛，
0: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知道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说是先紧着他。妈就想了，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1: 脑子挺好。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2: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
0: 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
1: 这孩子你看，
0: 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炳坤工资都给我了，
0: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1: 没事嘛，我没事。
0: 娟儿啊，
1: 嗯，
0: 有啥事跟妈说啊。
1: 嗯，
0: 妈心疼你。这个炳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
0: 走吧，
1: 走，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2: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3: 哎，妈，
2: 咱不心里疼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她。
1: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2: 咋了？
0: 真没咋的，就拌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2: 啥咋的嘛？没咋，他这样啊。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4: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4: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那你别急啊，别急，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
0: 我咋想办法？
1: 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娟儿急成啥了都。
0: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1: 哎呀，是啊，你跟你哥说。
2: 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
0: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4: 是，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
1: 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4: 妈，不急不急，没事儿的。
1: 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儿，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你知道啥？
1: 别急啊！
4: 哎。

0: 光明的事儿你不该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
0: 对不起。
1: 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

0: 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哎，喂，水哥。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娟一口咬定。男的是周炳坤的种。啊？耍赖吗？
1: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0: 周炳坤的主意，
1: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0: 你先回来吧。
1: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娟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的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乔副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4: 没什么经验。
5: 冰棍儿，咱不能耍赖呀、
6: 啊。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我问你，彭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6: 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5: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7: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8: 这楠楠跟月月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7: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8: 吃饭吧。
7: 来，彤彤啊，真的有奶奶给你下点菜。来，
8: 妈，你自己多吃点。来，
7: 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

0: 追求有远见，你就别再笑话我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可我怕我妈伤心。
1: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
0: 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2: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周敏也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您去那边等，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小针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要李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把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比预想的困难得多。
2: 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
3: 坚决反对卖厂，
1: 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4: 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
1: 我陪着你。
5: 最后哥，哥，
6: 请看《人世间》第29集。

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致敬献映。山河向前，实干续篇。

0: 做好五篇大文章，汇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风球买番茄酱，
3: 行业标准来起草。
4: 风球买番茄酱，妙招
5: 用凤球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6: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不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10: 完了，回家吧。

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水子流又来找我了，
1: 居然没完了，想都别想。哎，都找我哥那儿来了。
0: 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上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差不多是开始吧。哎，咱这你说说啥呀？我这刚才扯的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白手起家，鬼才行。
2: 有什么问题吗？
3: 张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4: 对啊，我问他弟弟张树奎从哪？
5: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1: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你真没帮你弟弟。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 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的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 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0: 怎么了？
1: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0: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1: 每一个群众，
2: 老杜，别闹了。
3: 是啊，
2: 最重要啊。
3: 让开！
4: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5: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4: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5: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4: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5: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4: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5: 老书记退了，
4: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1: 总之，人是要有

0: 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1: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
2: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0: 对，
2: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呢又切出一大块。跟那边，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3: 多大了他？
2: 58。
4: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0: 德海，我也不行啊！
4: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5: 杜师傅，那我能吗？
4: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6: 去把他家人找来。
1: 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4: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6: 心里话好啊。
1: 哎，别问，周书记，
6: 我愿意听心里话。
7: 周师傅，对不住我啊，让您久等了。
4: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6: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4: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什么事儿了？来，请坐。
6: 您坐。
4: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6: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4: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6: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4: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6: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4: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
1: 杜师傅，
4: 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

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毁。

0: 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哎呀，这俩人可别干啥事儿了，怎么真把他拉出来了？
1: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你逼的。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退后！退后！退后！快！我撤！哥，你就装吧，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了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
1: 快玩的还是劲儿。
2: 怎么样？
1: 要玩
3: 带着带着
2: 把老子带上，
3: 带着
2: 走，
3: 来来来，
2: 怎么样？没事吧？
0: 我没事。
4: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5: 你疯了你！
4: 快叫车！
2: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3: 我没事。
2: 你真没事啊？
3: 没事。
5: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0: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5: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6: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0: 你没事吧？
5: 没事吧？
0: 你找我啥事儿？
5: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2: 李坤，怎么样？
7: 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8: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0: 哎，你爸呢？
8: 奶奶，大爷来了啊！
9: 冰弟。
0: 哎那个郑娟呢？
9: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0: 啥病啊？
9: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0: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9: 妈给你沏杯茶。
0: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哦，那个秉坤上班去了？啊，
9: 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0: 那我看看他去。
9: 哎。

0: 林宽，林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

0: 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1: 是莽撞了。别干了，要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1: 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找我啥事儿？说。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你说没说过吧？谁？顺子流。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先说。
1: 别倔了。

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

0: 张大夫怎么样啊？
1: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2: 好，
3: 是
1: 好。
2: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丙醇送回去。
0: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3: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2: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3: 住院干啥呀？
2: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0: 走。
4: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0: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丙坤出事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十一路也太慢了。
5: 你要不骑我车去？
0: 不用不用，别管了。
4: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就好。

0: 哎，小宁儿，
1: 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你让我看看。
0: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

0: 我这人呢，都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绷进来了，这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为啥？ 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就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哎，你嫂子呢，就跟十大体不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 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嘛。像我妈说的太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 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冰坤哥，你说肉麻不？你看。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孙小宁，你来啦！啊，你那块手绢咋了都洗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不眠。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我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杨，你要哭了？咋的？不忍心啊？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1: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0: 我给你加回。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卷儿啊，以后我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1: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0: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1: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试探啥呀？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0: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
1: 你不会的，烫。
0: 咋的？你别看了，难看。啥难看呀？好看。好看啥呀？跟老树皮似的。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这不说不想看。嗯，对不起。是我对不起。
1: 光明咋样？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了。
1: 嗯，哎呀。
0: 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说一千道一万，钱闹的。熬一熬就过去了。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2年。
1: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0: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
1: 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怕火，你看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咋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呢？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下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

0: 比预想的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1: 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0: 还想继续干？
1: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
0: 找出改革的路子。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
1: 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0: 思路很清晰呀。
1: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好。
0: 秉义啊，你躺好了。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 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 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2: 覆巢之下没完卵。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1: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2: 妈。 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哎呀，切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

0: 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嗨，
0: 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
1: 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
0: 罗世斌给我写过信，付了10万块钱。
3: 你们一伙的，不如你来对付我。
4: 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
5: 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到评委做了工作。
4: 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6: 请看《人世间》第30集。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探山河。
8: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9: 比绿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0: 好好切磋切磋。
11: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1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担负起更多责任。
18: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9: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20: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活了，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1: 我，
0: 替你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1: 你好。
0: 秉坤，我的前小舅子。哎，坤儿，啊，刚出来的，吴倩，
2: 跟坤儿来了。
0: 啊，坤儿来了。那这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他行。
1: 你好，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嗯，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可以叫哥了。
1: 小光哥，知道知道。
0: 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导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1: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0: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2: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0: 谁带我？他呀。啊。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啊，
1: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0: 不是啊。啊，对了。
2: 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3: 哟，板车给借一下。
2: 那边我借一下去。哎，好，我跟着去。哎，坤，你呢？我也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
3: 嗨，本来就是有嗓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3000人大厂子，再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
2: 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

0: 长，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
1: 嗯，我看看材料去。哎，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出。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罗世斌呗。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这样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你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着。
2: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仇人腻歪，咋的？
1: 哎，关灯！哎呀，
0: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3: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娟儿，
2: 喂，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吧。
2: 好。请进。
3: 写作业呢？
2: 妈。
3: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2: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3: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2: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

0: 要么就是一双白婚礼。
1: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
0: 了？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1: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0: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亲爱，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探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的不太痛快。
2: 为啥事？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放学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那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世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

0: 先我跑腿费，
1: 但我没要。
2: 为啥？
1: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
0: 我是病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2: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0: 这事儿你咋看见？
2: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上次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房？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成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3: 师娘，
4: 哎，
3: 烧水呢？
4: 哎呀，周荣来了。
3: 哎，
4: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
3: 哎，
4: 进屋。
3: 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0: 不是老王，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1: 欢迎您常来啊！哎呀，哎，
2: 小冯来了啊！师娘你好，
1: 快坐，坐。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哦，哎，小冯，坐。老师，
1: 来坐。这么多书啊！王老师，
0: 你出这么小啊？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1: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

0: 你的票数还不少呢，
1: 真是才子佳人啊。
2: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我们走吧。
3: 哎，好好好，
2: 咱们师娘再见。
0: 哎
4: 哎哎，小红，你的东西啊，
2: 太重不拿了。
4: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2: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4: 多少钱呢？
2: 哎，不值钱。
4: 多少钱？
0: 多少钱？
2: 16.2块。嗯。不要不要不要。
0: 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1: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2: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5: 我实在不甘心。王老师说，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
6: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1: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6: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5: 是
6: 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5: 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6: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1: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6: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2: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1: 哪个？
2: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厚，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暴力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北川，
1: 干嘛呢？
0: 没事，
1: 你打我姐？
2: 没有
1: ，这干嘛呢？
2: 没有，
1: 什么没有？
2: 没有，北川，没有。
1: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2: 我自己弄的。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
0: 嗯，
1: 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2: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儿，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2: 房子小，

0: 分个一官半职吧，那得啥时候啊？年底做协大选，我刚拿了市科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明宽，有事儿？郑健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想是可以。 这怎么住啊？这咋了？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光明，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1: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2: 万总啊，施主，多谢施主。
1: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2: 请随我来。
1: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那他写的啥诗啊？
2: 北陀寺的风。
1: 北陀寺的风。
2: 写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哎，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滴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 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起。真色，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嗯。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要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

0: 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哟，别，团长、杜总，嘿，嘿呦，李万全，
1: 久仰啊！
0: 哎呦，谢谢您肯定。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1: 冯老莫，
0: 卖出去多少了？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
1: 什么承诺啊？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2: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3: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这有合同啊。
4: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是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 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八四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好，大家应该也清楚。
2: 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
3: 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 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 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了，你们聊。石哥，对不起，我……你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 不相与谋，是吧？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1: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3: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2: 哦，谁呀？
3: 叫洛什么？
2: 洛士斌。
3: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2: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啊，就说我不在厂里。
3: 好，明白。
4: 哟，
2: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4: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2: 就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4: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2: 好，别蹭了，别蹭了。
4: 真没看着你过来。
2: 你干嘛？
4: 啊？
2: 后厨叫你呢。
4: 哦哦，好嘞。
2: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5: 啥你都管？
2: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5: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2: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5: 这儿吧。欣。
6: 啊。
5: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6: 啊，行。
5: 咋了？
2: 骆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5: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2: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骆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5: 十万？还是让你来做我工作？
2: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了。

0: 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1: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
0: 了。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0: 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
1: 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2: 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心？
1: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3: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4: 驴叫不改，都像你这么敢，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5: 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
4: 大路行不通，小道。
6: 请看《人世间》第31集。
7: 唯因仙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6: 典籍类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当真？他拒绝做神。
1: 他们与河伯交谈时，属下亲耳听到的。哦，
0: 河伯那个废物也想作乱？
2: 那息壤啊，
1: 他们未得到息壤。
2: 不许我天庭之行啊。
3: 你们来看，
4: 阿姑阿姑，
5: 这是星宿。
3: 你可知，天上星宿与地上水系乃相互对应？
2: 这莫非是水系图？
3: 正是。三十多载勘察水道，风里来水里去，我终于绘出这幅黄河水系图。原本是要依据此图规划治理黄河，哪曾想空空触断了不周山，导致洪水滔天，山河异形，大片土地成为泽国，千万生灵葬身水底。那共工霸占了大片水域，为所欲为，而我只能偏安于此，终日与这些鱼儿作伴。
6: 河伯大神，不论有多大困难，不管谁来阻挡，一定要把水治好。
7: 你部落过冬食物可有着落？
8: 多亏兄弟部落周济，加上我们自己在高处又开了些荒地，勉强能挨过明年冬春。
7: 伯夷和雨也该回来了。
3: 没有息壤，靠人力筑坝围堵，几无可能啊。
6: 大神，那还有何办法？
3: 堵不行，那就疏嘛。
6: 疏？
2: 大神，此地以东可是皆为泽国呀。
3: 博弈先生，东方并非皆为泽国，应是河道下游被垮塌山体淤塞，才令大水久积不退。
6: 那把淤塞疏通，大水便可泄去。
3: 对，
6: 大神，可知淤塞之处？
3: 共工霸占水域之后，我便无法勘察了。
2: 即便清除淤塞，如此浩瀚之水又能往何处去呢？
3: 博弈先生博学多闻，可知归墟？
2: 归墟，似有耳闻，还请大神明示。
3: 据说归墟可容纳天下之水。
2: 啊，归墟在哪里？
3: 我成神时间不长，道行尚浅，只知归墟是在极东之地。二位，实在抱歉。再往前，便是共工给我画的界了，我只能送你们到此。
2: 与大神相识，荣幸至极。
3: 鱼，河图可千万要保。

0: 存好，它可助你成就治水伟业。
1: 多谢河伯大神。
0: 若能解除水患，我应当谢你一样。雨，我现在觉得，或许放弃成神，选择当人，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

0: 乱，难辨吉凶啊。
1: 啊，舜帝宽心，伯夷大人和有虫军长有勇有谋，定能逢凶化吉。
2: 伯夷大人回来了。
3: 参见舜帝。
4: 你们可算回来了。
5: 为什么？你为何如此任性？
4: 鱼眷恋人间，毅然做出取舍，此心此情也是值得钦佩。
5: 眷恋人间又有何用？没有熙攘，人间将生灵涂炭。
4: 伯夷，这一路上可有宜居之地？
6: 回禀舜帝，属下细细勘察过，未发现适合族群迁徙之地。不过此行亦非一无所获。拿出来。禀舜帝，在回程途中，我等偶遇黄河水神河伯，赠此河图，或可助我治理水患。
1: 一张图便可治水？
7: 舜帝，此前治水均是筑坝挡水，工程浩大且难以根治。经河伯大神开导，属下以为可用疏导之策治理水患。
4: 赌书。有理。
5: 书往哪里数？
7: 是啊，归墟。
4: 归墟。
6: 归墟在哪里呀？连河伯都不知道。
7: 他不是说在极东之地吗？
6: 凭这句话就能找到？
7: 阿姑，你知道归墟吗？
8: 阿姑，
7: 紫微星，你可知归墟在何处？
9: 知道如何找寻归墟了。
4: 你要回雨渊？
7: 是的，在雨渊，鲲化作大鹏，便飞向极东之地。我可以循着大鹏的踪迹，找到归墟。
4: 伯夷，你看呢？
6: 听上去有几分道理。
4: 那你就和禹一起去。
6: 舜帝身边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呀。
4: 治水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小事。
7: 伯夷大人，我们一起去吧，路上可有数不清的奇妙景物。
6: 那好吧，就陪你再走一趟。

0: 我看过河图后，才悟出当年你阿父为何治水不成，需要疏导，方能成功啊！
1: 你抓紧上路吧。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关键那不假的低钠盐，有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致敬献映。山河向前，实干续篇，做好五篇大文章，绘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桂花有助于暖胃散寒，清新口气。如何改变进餐顺序来巧妙控糖？市面上功效牙膏琳琅满目，不同人群该如何进行挑选？易栓症有哪些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应对？早上睡醒脖子僵住不一定是落枕，教你两组温和松解动作，解冻被秋寒冻僵的肩颈筋膜，恢复颈椎灵活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桂花。小小桂花不只是闻香好物，更是秋日养生的宝藏食材。天气转凉了，不少朋友肠胃容易受寒不适，桂花性温，适量食用有一定温暖脾胃的作用。另外，桂花气味芳香，进食之后泡上一杯温热的桂花水饮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口腔异味，清新口气。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桂花的养生之道。
0: 天气一转凉，很多朋友胃里总发凉，手脚也暖不起来，稍微吹点风喝点凉水就容易腹泻。据说桂花有暖胃散寒的作用，这种说法靠谱吗？
2: 说桂花暖胃啊，是有中医依据的。桂花呢，在《本草》里也叫木樨花。古书记载呀，它味辛性温。这里的辛主要是可以理解为它有芳香能够发散的特点，温呢就是中医对它性质的认识。所以啊，在日常食养中，我们常取桂花的芳香温和之性。秋天呀，早晚天气转凉，喝上一杯温热的淡桂花饮，先闻到一股清香，入口呢又没有浓重的辛辣感。对于平时啊就喜欢温热饮食，偶尔受凉后啊会觉得胃里不舒服的人来说啊，这是一种很舒服的饮食搭配。另外呀，秋天呢本身啊就容易觉得口干，饮食上呢可以把桂花用得清淡一些，比如啊用少量桂花加进清淡的米粥、银耳羹里，让花香和食物呢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吃法呢既能

0: 品到桂花，又不会把饮品啊做得过甜过浓。
1: 桂花除了可以暖胃散寒，据说还有一个特别的用处，可以缓解口臭，清新口气。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0: 桂花用于清新口气啊，这个说法呢，在古籍里啊确实找得到。它本身呀香气鲜明，放入饮品或者食物啊，能够带来比较愉悦的口腔感受。古人呢也很会利用这一点。《本草纲目》啊记载过一种用法：同百药煎，海尔茶做高丙芩，生津避臭化痰，治风虫牙痛。把木樨花和其他材料做成糕饼，含在口中，取生津避臭之意。清代《本草纲目》时已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记载，就是桂花露。桂花蒸取，气香，味微苦，明目疏肝，止口臭。所谓桂花露，就是把桂花蒸取后取到的芳香液体。古人呢不仅喜欢闻桂花香，也会把这份香气啊用在口中。此外，古籍中也点出桂花有明目疏肝的作用，对我们的眼睛和调节肝气、调理情绪呢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桂花还含有多酚和黄酮类有机化合物，有助于抗氧化，能够起到一定延缓衰老的作用。说到这儿，有些朋友要问了，桂花的养生好处多多，可市面上的桂花产品大多含糖量较高，怎样才能吃到无糖更养生的桂花美食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就是山家清供里的广寒膏，它用到了就是桂花、米、甘草。这道膏的整体食养特点就是将桂花的香气与米谷的滋养结合在一道做法简单的蒸糕之中。桂花赋予了糕点独特的清香气，米做成糕后呢，口感柔软适口，蒸制的做法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风味。我们前面就说过，《本草纲目》记载桂花辛温，并提到呢它有生津避臭化痰的传统功效。放在广寒膏中呢，我们最直接利用到的就是它的芳香，只需少许蒸出米糕啊，就能带上桂花独特的香气，原本清淡的食物啊也变得更有滋味。第二样食材呢就是米，它是组成糕体的基础，古籍中呢只写明用的是米，没有明确限定必须是精米还是糯米。本草纲目记载呢，精米啊有益脾胃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米是我们熟知的谷物食材，能为糕点啊提供能量。蒸熟后呢，口感柔软，和桂花淡雅的香气呢也十分的搭配。甘草呢味甘，古代啊本草认为它有调和重要的作用，让脾胃呢更舒服。放在这道糕点里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借助了一点甘味儿，让桂花香与米香呢衔接的更加柔和。
1: 那么这道古人爱吃的广寒糕究竟该怎么制作，口感更松软更养生呢？
2: 要选择糯米粉和粘米粉，准备一些干桂花。先第一步干嘛呢？两种面粉还有桂花混合均匀，然后我们再加煮好的这个桂花和甘草的水去和这个面。和到什么程度呢？这就几个点，一个点是什么？一点一点的去加这个水，分多次去加，因为掌握不好这个潮湿量，多了成软了泥了，少了呢它粘合不住。所以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和完了一个面，用手一攥成球，然后用手一掐，哎，碎了，这种感觉是最合适的。然后呢，最重要一步是什么？是我们要过箩。过箩是让这个面起到松软的这种效果，絮状叠加，灌入我们想要的容器里边，一勺一勺的往里盛，但是不要压死实，就让它自然的这个分量去每叠一层放一层，每叠一层放一层，这样蒸出这个糕呢也是比较松软的，口感是比较舒服的吃的。那在蒸制过程中呢，我们水开再下这个打好粉的这个容器，因为你要凉水下的话，水汽一下就憋回去了，开水下底层就开始定型，毕竟是热气嘛，所以上气蒸这个糕是比较好的。
1: 下面

0: 将糕点蒸至25到30分钟，常温晾凉，切成块状，这道广寒糕就算制作完成了。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蘸一点蜂蜜，口感层次更丰富，入口松软有韧劲儿，米香与花香层层交融，在口中慢慢散开，吃起来清甜无负担，还有利于健脾养胃，明目疏肝。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桂花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日常食用都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呢？
1: 有几类人群呢需要特别注意，桂花辛温，像平时呢就容易口干咽燥、喉咙肿痛、口舌生疮，这些有明显热象的人群啊，不适合食用或饮用桂花。
0: 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吃出健康。
2: 圈友们，桂花有助于暖胃化痰，是时令食养好物。如果您想了解桂花以及更多秋季时令食材的养生妙用，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食养知识。另外，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您还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吃穿用度、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科学控制血糖。一说起控糖，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碰不得。可是啊，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套说法简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愿，不用痛苦忌口，轻轻松松的几个小习惯就能够把血糖稳稳拿捏住，听着是不是特别诱人呢？但这些网传妙招究竟是控糖好习惯，还是健康大陷阱呢？真正科学靠谱的控糖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0: 不用苦苦忌口，简简单单几个小操作就能轻松稳住血糖，这样的控糖好事谁听了不心动？但是这些方法究竟哪些可以照着做，哪些千万别踩坑，咱们还得听听专家的意见。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一：吃辣可以控制血糖。文章称，辣椒里的辣椒素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如果吃辣可以控糖，那对无辣不欢的朋友来说真是可喜的好消息啊。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
3: 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在动物实验和一些小样本的研究中确实观察到了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对餐后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
0: 从实验结果来看，辣椒素确实对餐后血糖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多吃辣椒来控制血糖呢？
3: 这只是实验层面的现象，落实到咱们普通人的身上呢，想吃辣椒素是达不到这个明确的降糖效果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吃辛辣刺激食物以后呢，他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反而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另外呢，有胃病、消化道不好的朋友也不适合多吃辣椒。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辣椒呢，它只是调味品，绝对不能够替代降糖药物。
0: 吃辣控糖不靠谱，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将早餐替换为玉米、紫薯可以控糖。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玉米和紫薯它不是降糖的药物，它们呢都属于中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主食，优势呢是用来代替白馒头、白米饭这类精致的主食的，而不是在原来主食的基础上额外再加一份。很多人呢有个误区，早餐呢他只吃玉米和紫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蛋白质和蔬菜的缺乏，就算是粗粮您吃多了同样可以导致血糖的升高。
0: 所以控糖人群可以用玉米、紫薯替换精致主食，但吃法分量大有讲究，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3: 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吃法，第一， 选品种优先我们要选择非糯玉米而不是糯玉米，紫薯呢可以直接清蒸，不要

0: 加糖，也不要熬成像糊糊那样的粥，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的程度就会越高，升糖的速度呢就会越快。紫薯放凉以后呢，就会产生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增加以后呢，糖分吸收就会放缓，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低我们血糖升高的几率。第二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分量。玉米呢，我们大概只能吃半根啊，可食的部分呢，大概有100克左右。紫薯呢，一般的我们也食用100克上下，差不多呢就一个拳头的大小。这些碳水呢，要算进全天的主食总量里边，也不能超量的。
1: 您记住这两个通用控糖原则：第一，不要选择软烂食物，比如粥、软烂的面条这种。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程度越高，升糖速度就越快。第二，控制总量很重要，您可以用手做参考，主食一拳头，水果一拳头，蔬菜两拳头，肉蛋一个掌心。在这里，专家也带来一个控糖早餐模板供您参考。
0: 粗粮主食玉米或者紫薯选一种就可以，我们另外呢要搭配上鸡蛋、牛奶或者豆制品，再加上少量的蔬菜，这样搭配呢，餐后的血糖才会更加平稳。
1: 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吃碳水时配醋可以控糖，这个又是否靠谱呢？
0: 醋呢，确实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能够让餐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呢稍微缓慢那么一点点，但是醋不会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更谈不上降血糖，而且呢，降糖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您的胃酸已经多了，比方说您有胃溃疡，经常大量的吃醋呢，还会损伤您的胃黏膜，反而会伤害您的身体。
1: 吃醋控糖的小习惯效果因人而异，胃病朋友更不要盲目尝试。说了这么多踩坑的网传方法，那到底哪些才是真正值得坚持的控糖好习惯呢？
0: 第一个呢，要调整进餐的顺序。首先呢，我们先喝汤，然后吃蔬菜，再吃肉、蛋、奶这一类的蛋白质，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吃的话，对平稳餐后血糖的帮助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主食要粗细搭配，白米、白面里边呢，我们掺一部分糙米或者杂豆。第三个呢，每一餐里边一定要有肉、蛋、豆、奶这类的蛋白质，延缓碳水的吸收。第四个就是我们每天餐后一定要运动半小时啊，我们可以适度的散散步了，帮助肌肉消耗一下你的葡萄糖，有利于这个血糖的管理。
1: 科学控糖四步走，进餐顺序有讲究，喝汤吃菜再吃肉，主食需要放最后，粗细搭配控糖好，肉蛋奶豆餐餐有，延缓碳水慢吸收，饭后百步走一走，科学控糖不用愁。
2: 圈友们，您还在被各种控糖传言所困扰吗？中医专家帮您来解析。想要了解更多控糖小知识，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实用的控糖内容。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牙膏。圈友小静发来求助，他说现在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啊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他想问问，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牙膏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邓院长给我们科普一下。邓院长您好。
3: 您好。
2: 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是真的吗？这些功效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3: 牙膏不是药品，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龋病也就是通常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

0: 逐渐发展形成龋洞，是不可以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促进再矿化，但一旦形成牙体组织的实质性缺损，其不能逆转恢复牙齿原来的形态，而且长期的牙周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于人体胃部，没有证据证明通过使用牙膏刷牙能够对存在于胃部的幽门螺杆菌产生影响。此外，口腔是由多种细菌等微生物共存的复杂环境，有研究显示，口腔中可能存在的幽门螺杆菌主要集中在唾液和菌斑内。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与牙周病、口臭、胃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相关性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撑。宣称具有抗幽门螺杆菌的牙膏等产品可能添加了广谱抑菌剂，若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抑菌剂，可能导致口腔内菌群紊乱，不利于口腔健康。
1: 邓院长，那这些功效牙膏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为加强牙膏监督管理，规范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牙膏分类目录。牙膏可以宣称的功效应当符合目录确定的范围。一是基础清洁类牙膏，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面软垢、牙菌斑与食物残渣，通过芳香成分来清新口气。二是防龋类牙膏，通过氟化物或非氟成分抑制牙齿脱矿，促进再矿化，起到防龋效果。三是抑牙菌斑类牙膏，通过抗菌作用或分解牙菌斑粘性多糖，以减少细菌粘附定植，抑制牙菌斑形成。四是抗牙本质敏感类牙膏，通过阻断神经传导、封闭牙本质小管、阻断牙离子迁移等方式缓解牙本质敏感。五是减轻牙龈问题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形成等途径减轻牙龈相关问题。六是去渍美白类牙膏，通过机械、化学、生物方式减少或者预防牙齿外源性着色，也可通过漂白、氧化还原、光学效应实现牙齿增白。七是抗牙石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钙化，减少并抑制牙石的形成。八是减轻口臭类牙膏，通过抑制致臭细菌，减少或转化挥发性硫化物，减轻口臭。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呢？
0: 第一点，看产品标签。正规牙膏标签应当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备案人、生产企业、全成分表、执行标准编号等信息，标签信息不全的不要购买。第二点，根据自身口腔情况选功效。普通人优先选择含氟牙膏，氟可以有效预防龋齿，适合绝大多数成年人及儿童使用。牙齿遇冷热酸痛，也就是牙本质敏感的人群，可以选择具有抗牙本质敏感功效的牙膏。想要美白牙齿，还可以选择去渍美白类牙膏。第三点，儿童牙膏要特别留意，12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是儿童牙膏，功效仅限清洁、防龋两类，要认准小金盾标识。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分清概念，市面上的抑菌膏

0: 牙齿脱敏剂等，很多并不是牙膏，不要当成日常牙膏使用。
1: 邓院长，您看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刷牙，那么怎么科学刷牙才可以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呢？
0: 一是正确刷牙，每天早晚刷牙，每次不少于两分钟。儿童建议是用圆弧刷牙法，成人适于用水平颤动佛刷法，不要大力横刷，避免磨损牙颈部，损伤牙龈。饭后可以漱口，但不建议饭后立刻刷牙，不建议长期连续使用强效抑菌牙膏。这类牙膏在抑制有害菌的同时，也会伤害口腔有益菌群，打破口腔菌群平衡。牙膏不要共用，避免交叉感染口腔细菌。牙刷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防止刷毛磨损，藏匿大量细菌。牙膏开封后要放在干燥环境保存，潮湿环境容易滋生微生物，影响使用卫生。二是配合使用牙线、牙缝刷，牙刷刷不到牙缝，食物残渣长期滞留，会诱发蛀牙、牙周病。每天至少一次用牙线清理牙缝，牙缝大可以用牙缝刷，不建议长期靠牙签来剔牙，容易损伤牙龈。三是合理饮食，少喝碳酸饮料，少吃甜食糖果，进食甜食以后及时漱口，不要用牙齿咬瓶盖、咬硬物，防止牙体崩裂。四是建议每年至少一次口腔检查，每年一到两次洗牙、蛀牙、牙周问题早期大多没有疼痛感，靠检查才能早发现。出现牙痛、牙龈反复出血、牙齿松动，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院长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健康的好牙。谢谢您，邓院长，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易栓症。50岁的吴先生在半年前突发急性脑梗死，送往医院救治之后啊，恢复得不错，基本上也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是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又再次出现了脑梗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吴先生经历过一次脑梗死之后，格外重视身体健康，不吸烟，不饮酒，坚持运动，每天按时服用抗栓药物，积极管理各项身体指标。本以为做好了所有防护，却再次突发急性脑梗死。经过医生全面检查，吴先生最终被诊断为易栓症。
1: 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如果它反复发作，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易栓症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大类血栓特别容易形成状态的统称。通俗的讲，就是血液里面的凝血、抗凝平衡被打破，血液更容易长血栓，我们也叫它血液里面的隐形杀手。很多人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外表看起来完全看不出的异常，但是呢，只有在遇到诱因之后才会爆发血栓。如果反复的发作，那么危害就很大，而且危害是很多方面的。举例来讲，我们说的易栓症吧，就是血栓形成，这个血栓如果在大脑的话，就会出现反复的脑梗死，那么脑梗之后可能会出现肢体瘫痪、言语障碍，有些患者反复的发生，或者在关键位置出现血栓的话，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当然血栓不单单会发生在脑袋里面，其实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器官，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缺血或者坏死。举例来讲，我们第二个容易形成的就是下肢血栓，如果血栓脱落的话，还会诱发致死性的肺栓塞。当然如果血栓反复的发作的话，还可以造成血管慢性损伤，留下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么哪些人群是易栓症的高危人群呢？它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3: 易栓症是可以分为先天性的还有后天性的。先天性因素

会有以下的几种特征。第一个呢，有一些患者会反复的发生血栓，而且呢，有些家族里面会有多人反复发生这种脑血栓或者其他部位的血栓，这是一类人群。第二类，我们都知道脑梗死，其实包括心梗一样，可能大部分都发生在老年人，但是有一类年轻人就容易发生脑梗或者心梗，或者

0: 经检查血管的话又基本上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栓，甚至反复出现脑梗死，所以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要小心。当然还有一类患者又比较年轻，有没有任何原因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者肺栓塞，甚至反复出现的话我们就得小心了。那么第二类呢，容易形成继发性这种易栓症的患者，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恶性肿瘤会释放一些有毒的物质到我们血里面去，这种有毒的物质一方面对于我们人体其他器官有一些炎症等损伤，同时也会对于我们血液里面的成分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讲，这些物质会特别让我们血液里成分凝结，也是形成血栓。还有一类患者叫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类患者举例来讲有一种疾病叫抗磷脂综合征，这个抗磷脂综合征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当然我们有些生活方式其实也会对易栓症有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讲，我们有些患者长期坐着久坐，或者长期躺在床上不怎么动，当然包括肥胖高龄，其实也是易栓症最常见的原因。
1: 孙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吴先生啊，那么他是已经确诊了这个易栓症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诊易栓症，另外我们针对易栓症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确诊易栓症的核心的原则是要规范评估风险，另外如果确诊了要进行个体化的抗磷治疗，不是抗板治疗，大家要区别开来。因为我们很多脑梗死，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是抗板治疗，我们对于易栓症的患者是需要抗磷治疗的。所以呢，从诊断治疗上来讲，我们分为以下两点。第一个，诊断上要明确病因，那么病因相关的检查，第一个要完善血液相关的检查，举例来讲患者的凝血功能，另外血里面可以查一下抗磷的蛋白，另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的抗体，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基因的检测。我们刚才说过嘛，易栓症有一些是遗传性的，还有一些是后天获得性的，我们要分清楚易栓症的治疗，我们一定要规范药物治疗。那么至于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甚至是终身抗磷，那么需要医生综合血栓发作的次数、部位、原因还有出血的风险综合判断，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了就要私自停药。临床上其实有很多悲剧都是擅自停药以后发生严重血栓所引起的。用药期间其实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凝血，监测出血的风险。
1: 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0: 我们要重视高危人群的筛查，对于一些年轻人的卒中，特别是小于45岁的不明原因反复发作血栓形成的，或者有血栓家族史的，除了我们常规查体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易栓症相关的抽血筛查。第二个预防，我们要注意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烟包括大量饮酒都会对易栓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建议患者多喝水啊，如果咱们心功能肾功能好的话，我们要多喝水，水可以把我们体内垃圾清除掉，这样呢可以把我们血液保持一个比较纯的成分，不容易形成血栓。尽量不要长期久坐，适度运动。当然对于一些已经确诊易栓症的患者，我们一定要遵循医嘱，定期的复诊，不能凭自我感觉觉得挺好的啊，我就自我停药了，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还要牢记这种血栓预警的一些信号，举例来讲，单侧腿部突然肿胀疼痛，第二个如果突然发生剧烈的头痛，除了怀疑这种脑出血以外，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有血栓的形成。另外对于肢体麻木无力或者讲话不清楚，这个都得小心颅内的这种静脉血栓形成。当然我们呼吸循环系统也要重视，举例来讲，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的患者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的分享，关于易栓症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孙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1: 入秋之后，昼暖夜凉，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很多人经过一整夜睡眠，清晨起床就会脖子发僵。这种晨起突发的肩颈卡顿，到底是睡姿偏差导致的习惯性落枕，还是夜间凉气渗透凝滞肩颈筋膜造成的僵硬不适呢？我们应该如何辨明不同的诱因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我们区分的时候要注意发病的这种性质。往往呢，我们说受寒导致的颈肩背部的拘挛感呢是慢性的，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或者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如果您发现突然动不了，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这个呢就是我们落枕的特征。
0: 也想问问妍妍哈，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就比如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之后突然发现脖子转不了了，
0: 这算是一种筋膜损伤吗？刘医生？
2: 对，最常见的是慢慢的由肌肉损伤之后导致了颈椎稳定性的下降，所以我们颈部的活动呢是跟我们肌肉跟骨骼息息相关的。当肌肉产生了痉挛，骨呢小关节有这种紊乱的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活动受限，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我建议大家通过运动改善我们局部的痉挛，缓解这种疼痛感。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一个运动处方，教我们怎么样去灵活我们的肩颈。
2: 好，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呢一共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有一个穴位特别重要，叫肩颈穴。我们手自然搭在肩膀上，找我们衣服这条侧缝线，我们去寻找寻找，点一点，按一按，抠一抠，往往会有一个筋结。
0: 有
2: 这个筋结呢，就是我们讲的肩颈穴所在的位置的周围。我们以右侧为例，先用手垂直向下按压，注意不要抠，不要去做这种波动，只是往下按住。之后呢，慢慢低头，尽可能的向下，以下巴颏能接触到胸壁为止，感受颈后侧的拉伸感，慢慢回正，仰头。好，慢慢回正。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要点，注意是头后侧，也就是后脑勺枕部发力，像我们的后背部尽可能的躺下去的感觉是放松的，颈前部呢感受这种拉伸感，有很多人在这儿就会出现疼痛了。慢慢的我们再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向左旋，尽可能的呢以我们的鼻尖旋转为角度，看向我们的左后方到极限位置。如果我们已经发生了落枕，颈部出现了疼痛，动作要缓慢，以耐受为度，不要竭尽的去做这种拉伸感，而是以疼痛的耐受为度。如果到某一个角度特别疼，我们就在这儿稍作停留，慢慢回正，再向右侧旋转，尽可能的达到极限角度。好，慢慢回正，耳朵向肩膀靠拢，做左侧倾，拉伸我们侧方的肌肉。好，找到拉伸感，慢慢的深呼吸，吸气，呼气，把我们的右侧屈，慢慢回正。我建议大家每个动作都是低头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每一次的动作都回到我们的中立位，这样才能够安全。因为我们颈椎失稳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做环旋动作的时候突然有关节的紊乱，造成了这种卡顿，那我们可能还会诱发一系列不适的症状。
0: 很多朋友喜欢这样动的时候听他那个声响，觉得哎呀，这样一听到那个声响就感觉很轻松，但这样是健康的吗？
2: 不健康的。我不建议大家频繁的去寻找这种声响，这种弹响往往来自于小关节和我们的筋膜之间的这种摩擦声。
0: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误区，并不是弹响了以后就放松了，反而可能造成对于我们脊柱啊颈椎的一些伤害。
2: 是的。
1: 练习时可以左右交替进行，3到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至5组，整套下来大约也就5分钟。坚持练习能够激活颈背与肩部肌肉，帮助放松颈部肌肉，让肩颈活动更加灵活自如。
2: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收背伸展。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日常体态包括我们颈椎的一个激活。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举于胸前，从胸前开始，眼随手

0: 动，慢慢向上看。脚步的动作呢是后撤步，脚尖点地，注意腿不要塌，要注意要绷直臀腿，脚尖发力，绷紧下肢，维持身体稳定。眼随手动，达到最高点之后背部收紧，尽可能的手臂向上伸，一二三，慢慢放松回正。好，左右交替，向后伸腿，手臂向上举，眼随手动，维持身体稳定性。一二三，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左右交替1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我们感觉整个背部会有暖暖的感觉，非常适用于我们久坐于办公室，尤其是我们伏案身体重心朝前的人群，来预防我们颈椎或者颈部疾病的发生。
1: 梁老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总感觉这个手抬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勤加练习，而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背部，通过收紧背部，把我们胸廓呢慢慢的向前张开。我们往往呢做扩胸，大家都有这种挺胸的动作，
1: 对，
0: 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通过背部的收紧，慢慢将我们的胸廓一节一节的打开，找到胸前臂部的拉伸感，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很自然的形成一个 C 字，手臂呢也就能更好的张开到极限位置。
1: 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带着我们整体来做一遍可以吗？
0: 好，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我们手搭在我们肩颈穴，低头感受颈部后侧的拉伸感，稍稍发力仰头，动作以缓慢适宜，向左侧旋转。好，稍作停留1秒钟，回正，向右侧。好，回正，左侧区慢慢回正，右侧区。好，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做收背伸展，双手平举，脚尖点地，后背与手臂发力，身体向后侧伸展，眼随手动，稍停留，慢慢回正，注意臀腿背部一直在发力，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作停留，一二三，慢慢回正。
1: 车友们，专家代练的两组动作能够帮助您松解肩颈筋膜，改善晨起脖子僵硬。想要获取更多居家放松锻炼的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简单又好用的锻炼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超舒适的越野风盒子，广汽传祺越7为您致敬现影万水千山。

0: 若尔盖大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是群山围合的高原断线盆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42岁的哈弄铎基是一名邮递员，为了把邮件准时送达，他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一条全长108公里的草地公路上。
1: 我们的若尔盖一年中7-8个月的时候就是冬季，下雪结冰，就特别危险。
0: 这条路途经的班佑乡、阿西荣村、求吉乡等地，都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之地，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长征邮路。
1: 我在长征邮路上跑了19年了，以前这条路上塌方啊、泥石流真的特别严重，最先是马班邮路，后面条件好了过后才换的自行车。特别是近几年，从以前的摩托投递到三轮车投递，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投递啊，变化特别大。无人机投送今年年底就实现了。
0: 长征邮路的终点是包作乡。9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刚刚跨越自然极限的红军指战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艰险，坚持真理，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前进。1935年9月初，红军右路军勇克包作，控制了包作河谷一带，打开了北上进军甘南的门户。此时在草地的另一端，位于松潘张腊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因其第49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前。薛岳部尚在夹金山南侧。距右路军最近的国民党甘肃地方武装也有100多公里。如果红军趁国民党军部署调整尚未完成，直下其力量空虚的甘南，则能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25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问毛泽东，中国革命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2: 右路军穿越草地期间，党中央和张国焘曾经有过10多次电报往来，电报中中央耐心地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形势，劝说张国焘执行已全体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议，而张国焘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中央为了尽量以缓和的方式沟通，安排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沟通。徐向前、陈昌浩也对张国焘的变化和顽固坚持南下感到不解，既然政治局会议已经确定了北上的方针，右路军又占领了包作，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改变原定计划。
0: 1935年9月8日、9日的2天中，两路红军的电报往来惊心动魄。9月8日上午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总的行动究竟如何？再延时令人痛心。我们亦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晚10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

0: 再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详述了向南行动在敌情、地形、给养、居民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且无战略退路。电文恳切表示，勿忘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几乎同时，张国焘也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右路即准备南下。同时，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徐向前回忆，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1: 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为什么行不通呢？其实呢，中央已经反复分析，说得很清楚，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呢，这个时候在这里已经筑成了碉堡，红军绝无可能占领这个地方。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那里呢是非常难以立足，而北上则能靠近抗日前线，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资补给，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0: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时，右路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1937年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做出了深刻的批评，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路线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部抵达甘肃省迭部县的额界。9月12日上午，就在额界村头的这个屋子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2: 额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啊，当时这份决议啊，没有向下传达，这是为了尽可能的维护红军整体团结。中央啊，依然预留争取空间，不愿激化对立，期盼呢，两大主力红军啊，能够重新会合，共同北上。
0: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 和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在

0: 次折返，穿过茫茫草地。9月16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奉命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腊子口地处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山山口，当年这里由国民党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驻防，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还纵深配置了三个团。腊子口两侧崖壁高100多米，峡谷整体狭窄，作战核心隘口仅8米宽。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下，水流湍急，隘口上架了一座独木桥，桥那头是敌人的阵地，敌军凭借地形优势，让红军的正面进攻难度极大。如无法打开腊子口，北上红军就得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或改道西进绕到青海，或改道东进四川取道汉中，进入国民党军布置好的口袋。这座遗留的碉堡正是敌军依托腊子口特殊峡谷地形设计，圆筒形结构可以布置多组射击孔，形成环绕火力，封锁木桥与隘口通道，同时让子弹击中时更容易跳弹。多层射击孔能够形成远近高低搭配的交叉火力网。不修筑顶盖是国民党军认为腊子口近乎垂直的百丈绝壁无人能够攀爬，不存在来自上方的威胁。9月16日晚，红四团继续攻坚，全团分为两支，一支由政委杨成武率第6连正面夜袭，消耗敌人，吸引火力；另一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腊子河右岸迂回后，攀上崖顶，从侧翼包抄敌军。迂回部队能否攀上悬崖，成为攻取腊子口的关键。一名被大家称为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凭借自幼练就的攀崖本领，用一根长杆勾住悬崖上方的树根崖缝，奋勇攀爬至崖顶，再放下绳子，让战士们依次攀绳而上，迂回到敌人侧后。此时红四团第6连也在正面强攻腊子口木桥。6连指导员胡炳云回忆，敌人大概以为我们攻了1天0半夜，再也无能为力了，都缩进碉堡和工事里打盹去了。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这时后山上升起1红1绿2颗信号弹，这是迂回成功的信号。迂回部队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接着3颗红色信号弹从红6连的背后升起来，全军开始向敌军发起冲击。1935年9月17日晨曦，红四团夺下腊子口天险。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来上这堂课。
0: 2026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蓝月云教授每周五都要在这里上一堂特殊的课，内容是复原红军战士的容貌。
1: 我们在这个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烈士啊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我们想让这些烈士的精神活化起来，活在我们的这个课堂里，活在我们学生的心目当中去。
0: 今天要复原的

0: 是辣子口战斗英雄云贵川，他未曾留下过任何影像，只在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回忆录里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他只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1: 我们在修复或者复原这些烈士的时候，我们会查阅大量大量的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呢，放到大数据里面去进行比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修复了大概有50多个烈士的照片。
0: 画板上，云贵川的面容正逐渐浮现。
1: 这些烈士故事挖掘的时候，在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年代里，这些十六七岁的人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而牺牲而奋斗，这些烈士，这些人物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真实存在的。
0: 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相遇，这位最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苗族少年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面前。1935年9月18日，刚刚突破辣子口的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一带。这里自古就是甘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长征街正是当年陕甘支队进入哈达铺的道路。90多年前的邮政代办所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的红军指战员曾专门来到这里搜集近期的报纸和杂志。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哈达铺，一份国民党报纸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报上的新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当天下午，就在距离邮政代办所300米的关帝庙内，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700-800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在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2: 中央红军的长征一路呢，罗决定的选择经过了六次变化。开始的设想呢，是到湘西去，到贵州去，不理想，所以又只是决定啊北上，在川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呢，不适合。因此，中央提出呢北上川陕甘。
0: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之际，蒋介石正在四川峨眉山督导军官训练团，轮训川滇黔各路军官，企图整合西南地方武装围堵红军。得知陕甘支队动向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其主力向天水集结，防止红军东进。9月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佯攻天水，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向东聚拢，造成武山张县一线兵力空虚。陕甘支队主力趁机北渡渭河，沿着通渭静宁一线前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网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 正是

0: 1935年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接连写下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磅礴的气势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记录下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其中，《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道尽红军远征的英雄气概。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位于陕甘苏区宝安县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整整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 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中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保存了党中央与红军的核心骨干。此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0: 陕甘支队一到吴起镇，国民党军便尾随而至。东北军骑兵和宁夏马洪滨部骑兵团已进至吴起镇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形成夹击态势。毛泽东明确提出，坚决击退尾追之敌，绝不把战火带入根据地。吴起镇地形是原高沟深，沟壑纵横，彭德怀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部署红军伏击敌军。10月21日拂晓，吴起镇战斗正式打响。陕甘支队先后击溃敌3个团，俘敌约700人，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长途追击。红军在此次战斗中缴获约1000匹战马，后组建了陕甘支队骑兵连，改变了红军仅有步兵的局面，成为陕甘支队的机动尖兵。捷报传来，毛泽东当即作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见到诗句后，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

0: 陕北，季风常年吹拂着黄土高原。电力检修员李超、马旭新正在赶往90公里外的米脂县杨家沟，例行维护那里的一处风力发电机。
1: 好，这210分机已经到了。好。
0: 高达200米的巨型风机，检修员上下一次就需要1个小时。
1: 现在这个2号没有压力，蓄气电池5鼓包，包括我们的接线都正常了。
0: 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时，他这样描述：在这里，菜油是用来照明的，蜡烛是奢侈品，电更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如今，这样的风力发电机已在陕北地区不断普及。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片黄土地总能带来希望。90多年前，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再从这里出发，中国革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画卷。时间回到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红25军2900多名指战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他们一路历经了独树镇、余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直至12月进入陕南，依托秦岭山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里也成为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新开辟并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意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当时由于电台损坏，红25军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8个月。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抵达红25军军部，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4份文件等，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当晚，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25军立即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前往陕甘苏区与红26军会合。
2: 红25军做出的西征北上、主动策应主力红军的重大决策，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完全顺应了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方向，符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0: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从陕西丰峪口出发，踏上西征北上之路。8月3日，红25军突袭攻占两当县城。8月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8月11日，渡过渭河，进占秦安县城。红25军的积极行动使蒋介石极为震惊。1935年8月6日至10日，

0: 蒋介石连发四封电报给国民党前线将领，点名徐海东率部西进是要策应朱毛红军主力，他要求各部队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全长约4967公里的312国道横贯中国东西，其中西安至兰州的路段并入了曾经的西兰公路。这张照片是1935年西兰公路建成时的影像，它是当时西安至兰州唯一的近代公路，也是国民党军在西北调动兵力输送补给的战略大动脉。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截断了西兰公路，8月17日沿西兰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隆德县城位于六盘山脚下，西兰公路穿县城而过，国民党军第六师17旅由兰州分成70多辆汽车沿西兰公路向东增援，被红二十五军英勇阻击。当日黄昏，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向平凉县城开进。蒋介石随即电令马洪斌部第35师移驻陇东，在平凉西峰镇之间堵截红二十五军。8月21日，部队途经京川县四坡村瑞和时，突遇山洪爆发，马洪斌部第35师第208团发起袭击，双方在四坡村展开了激烈战斗。政委吴焕先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中吴焕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战斗结束后，战士和乡亲们把吴焕先遗体安葬在四坡村以南的宝盒子山，这里曾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的祖坟。他们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告慰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宝安县。在宝安县，红二十五军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的热情欢迎。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成为第一支走完长征的红军部队。
1: 红二十五军在北上的途中主动地做出策应，所有的行动表态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就是要为主力红军的北上做贡献，即使我们这个部队全部打没了也值。红二十五军一支孤军把国民党军聚到自己的身边，这样为后来中央红军北上呢创造了条件。
0: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此时已有20余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内群众近100万人。9月16日，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抵达永平，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2: 来，准备啊，花球，见过了，
3: 对。
0: 在永平镇的延安延川红军小学，当年正是在这些窑洞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刚任政治部主任。红十五军团的组建极大的

0: 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巩固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实现三军大会师，筑牢了坚实的军事根基。
1: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它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毛泽东后来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是中国革命的启程转合点。
0: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0000余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红军胜利会师，极大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共30000余人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57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直扑直罗镇。从高空看，直罗镇的独特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三面环山，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通道狭窄，只要我军埋伏南北山头，就能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前往直罗镇实地勘察地形。正是沿着这条路，11月20日下午，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军兵分三路进入了黑水寺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密切配合，从南北两山同时发起猛攻，将敌军围困在直罗镇谷地。经过整日激战，敌第109师师部及2个团大部被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11月22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向各部队下达作战电令，要求抓住敌军分散之机，连续作战，各个歼敌。11月23日夜，率残部突围的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兵败身亡。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有些被俘官兵经教育后被释放，对后来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一张拍摄于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红军小战士的照片，他正在学习的正是当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抗日歌曲。1935年底，日本加紧实施分裂华北的图谋，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是

0: 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欲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之下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此时正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权衡，蒋介石行营收到来自北平的密电，称日方提出让阎锡山脱离中央政府，并且对日本工业品加大购买力度。情报显示，阎锡山则派出亲信借养病为名前往平津与日方会谈。在黄河东岸，阎锡山部不断构筑碉堡、地雷与铁丝网防线，试图封堵红一方面军东出抗日的道路。直到今天，黄河几字湾的峭壁之上依然保存着阎锡山部当年修筑的碉堡。
2: 看那在前面，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这个地方有碉堡，前面上面那个圆山上突出的那个地方，包括这边都是有碉堡的遗址。阎锡山这个碉堡啊，500米一个，就是火力可以交叉。这就是碉堡的内部了，对面当年红十五军团的主渡口就从这儿过的河。
0: 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源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对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明确指出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便对日直接作战。红军东征作战能否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成败关键。为此，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到黄河渡口侦查情况。陕北隆冬，大雪漫天，黄土原卯，银装素裹，冰封的黄河静静横亘在毛泽东的眼前。历经万里长征的从容，面对民族危亡的担当，成就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第20师第5团、红十五军团第75师、第223团组成先头部队，成夜开始渡河。东征战斗全线打响。
2: 渡河战士用的是小木船呀，更多的是用的羊皮筏子。一些战士回忆说，

0: 上了那个羊皮筏子，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战士们都冻僵了，瑟瑟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就这样，我们还得打，还得渡河。
1: 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后，兵分三路，直属队等为中路军，留守晋西掌控渡口。

0: 央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命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封锁黄河。毛泽东、彭德怀审时度势，命令各部红军于五月初分批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1: 75天的东征啊，红军转战山西境内50余县，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扩充红军8000余人，不仅壮大了红军实力，更广泛传播了抗日救亡的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0: 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师后，蒋介石着手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对陕甘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作战命令，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广大区域开展作战。
2: 西征战役到1936年7月底胜利结束，历时2个半月，跟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斌的马家军以沉重的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此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就为迎接红20方面军的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提供了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巩固的家。
0: 就在红一方面军西征期间，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并系统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西方记者。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照片，发现这位红军统帅留着长长的头发，没有军帽，便把自己戴的军帽给毛泽东戴上。一张经典红军领袖照片就这样诞生了。他用摄影机拍摄时，让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骑着马在山路上来回跑了2遍才拍成，为后世留下了红军领导人极珍贵的身影。经过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他在《西行漫记》里形容红军长征为无与伦比的远征。从陕北大地开始，长征的故事从此响彻世界。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拼多多。
8: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9: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

0: 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

0: 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3: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7: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8: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0: 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0: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

0: 年均增长 15% 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艺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 683.63 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3%， 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 1.2 万人次，增幅超 25%。 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 12.4 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六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九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 9.6 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一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上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 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0: 方寸邮票，采撷优秀文化，记录家国大事，邮票更藏惊喜，定格岁月风华。线上轻松订，2027新邮票，新期待。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过去10天，由于冷空气整体实力不强，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此时偏高。不过接下来影响北方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状态，再配合上降水，湿凉感会明显加重。今天白天冷空气已经率先给新疆带去了降温，那么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一，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其他地区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普遍降温4到8度，局地降幅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最低气温零度线将会来到甘肃、河北、吉林这一带，那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西宁、太原和长春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会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首次跌到0度或者是0度以下，很可能就此迈入到冬天的大门。那么冷空气活跃的同时，暖湿气流也不甘示弱，由于副热带高压正在反季节加强，引导了大量的暖湿气流北上，我国中东部地区一轮同期少见的降水过程正在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会从新疆、甘肃、青海这里一直覆盖到长江流域，其中在甘肃的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以及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六周日，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多地也会遭遇强降水，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还会有暴雪出现。那么在降水到来之前，内蒙古东部的森林危险气象等级高，需注意防范。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1度。长春晴，1到14度。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天津多云，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到6度。银川小雨，7到18度。西宁阴转小雨，2到13度。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拉萨多云，3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南昌小雨转阴，20到28度。杭州小雨，20到

0: 24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台北多云22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持续破除隐形门槛，
13: 哪怕是企业自愿，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14: 这次审查出来以后，认为影响到市场公平性竞争。
15: 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2: 守护公平竞争沃土，
16: 不断地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15: 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它就会有无限活力和无限的生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投标过程中优先考虑特定企业，针对特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设立分支机构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问题，损害市场公平，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针对性的规范这类行为。这部专门法规实施两年来，是如何纠治地方保护行为、破除无形市场壁垒、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呢？
17: 在四川盐亭县，一家来自外地的中小企业正准备在当地建一条年产30万套服装的生产线，生产场地已经选好。
18: 面积多大呀？这个场地
19: 现在这个是5100，计划是各种设备180台，比方涉及到还有自动裁窗啊等等的这个特种设备。然后普工我们计划的是150个，也要投个8000万左右。我们计划是在春节之前所有的装修完、设备完。
17: 为了能顺利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今年3月，当地政府与企业拟定了一份招商引资框架协议。
19: 就是一个招商引资协议，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啊，协调各方面的。
17: 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打造良好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今这类地方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议文本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20: 所谓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献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那么这两类主体呢，我们把它叫做起草单位，它必须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什么呢？所起草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包含着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17: 那么延亭县的这份招商引资协议是否符合要求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
3: 是哪一条？
13: 这一条，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条。
3: 嗯，
13: 在这一条里面，他写到了乙方自愿选择在延亭注册独立法人企业，
3: 嗯，
13: 项目注册资本及相关产值统计、税收结缴，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和乙方项目公司共同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17: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九条中明确规定，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虽然这份招商引资协议中写有企业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的字样，但还是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13: 这个条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变相在要求，虽然提到了说让他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但是实际上是变相在甲乙双方的协议当中，行政协议当中其实是存在变相要求他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他的负责里面就是违约责任要求到了说如果不履约的话可能涉及到违约。
17: 按照以往的招商思维，当地把企业引进来注册落户，增加税收，再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甚至补贴，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除了要在当地纳税以外，管理运营成本等等也将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不算大的经营项目来说，并非全都必要，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金和项目的自由流动。
3: 就我在你投资在建一个项目，其实他也没有义务说我一定得在你这儿和你公司，对吧？
13: 是，对，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主的意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他们说是企业自愿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哪怕是企业自愿，你也不能在协议里面体现，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18: 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再成立一个公司，可能就需要厂长、董事长、经理等等这管理人员嘛，这个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当时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说，哎，帮助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就没有从宏观政策层面来意识到可能这个就有点不是很合适。
17: 而这样的变相强制经营主体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行为，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8: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会让就是其他的经营者有一种被差别化对待的这种感觉。
21: 那为什么会差别化？
18: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设立的主体，是不是好像地方政府会对它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
3: 算小微企业哈？
13: 对，小微企业。这份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
3: 就是这一条哈。
13: 对，
22: 还是给市场主体更大的一种自主权。
13: 对，自主权，他自己去选择他愿意去哪里，而不是说我可能变相强制要求你来参与这个竞争啊，或者是参与你的那个建设，打破这个市场的壁垒，就是让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17: 随后审查意见反馈给了当地政府，记者在延亭商务局看到这份协议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23: 乙方若在项目所在地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有权将本项目旗下全部权利有转让给项目公司。
18: 对，
23: 您说
18: 如果成立，他就是他这个权利义务可以转让他的子公司，如果他没有成立，就是他自己的承担这个权利义务。
17: 要加快建

0: 不相关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出台，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
1: 过去如果你不审查是违反政策，自从2024年之后，如果不审查的话，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实现了由政策到法律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公平竞争审查是政府自我约束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是政府事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呢更加公平的竞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
0: 如今在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刚性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为的就是让这项法规能够真正落地。
2: 地方政府可能在具体的履行它的公权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发展轻规则的这样的像认识的一些偏差，从而呢导致可能会发现一些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监测，再加专项的抽查，再加交叉的抽查，来不断的去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没卖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可以看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落地过程中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有错必纠。除了招商引资，项目招投标也是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两个领域中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较为集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在浙江台州，审查人员就发现了一份招标文件里存在的问题。今年八月，浙江台州某卫生院老院区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公示阶段，浙江省的公平竞争审查 AI 智能系统识别出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
6: 招标项目呢，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关于设置不合理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0: 这份招标文件中对于项目中所需的建筑材料的具体品牌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目录，从钢材水泥到外墙涂料和木门都有明确的品牌目录要求。
6: 钢材水泥呢是通用性很强的基础建材，只要符合国标和项目技术参数就行，没有必要呢限定品牌。那么以品牌推荐呢代替技术标准，可能限制排除目录外合格的供应商。
0: 而这样的招标过程中的品牌指定，无疑就对其他的商家形成了一个隐形门槛。
7: 主要就是让那些也有同样有资质的可以参与竞争的这些供应商，就是把它挡在了这个门槛之外。这次审查出来以后呢，认为影响到了这个市场公平性竞争。
0: 发现问题后，台州市场监管局立刻向招标方反馈了审查意见，招标方将这个品牌目录整体进行了删除。
7: 我们呢，就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方机构看到这个审查结果以后，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就是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后续呢，我们一个就是说会加强一些公平性竞争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
8: 那它是这样子，就是起草单位在起草这个政策措施哈，政策措施呢是包括那个招投标的，那么招投标也是政策措施其中的一类。那么它具体到这个第四条的时候呢，因为它设置了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推荐目录，实际上它相当于建了一个库。
0: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投标领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之前，传统的审查监督主要是事后抽查，而这种模式难以在问题发生前及时介入，往往发现问题时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6: 像招投标领域审查监督呢，主要是事后抽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整改起来也比较

0: 被动。这次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招标人更多站在工程质量角度考虑，没有从相关市场、潜在竞争者等方面呢分析竞争影响。
1: 那如果这个行业本来呢就是充分竞争的，那就没必要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特许经营，就意味着政府要从这些竞争的企业当中呢选择一家你认为满意的，那你认为不满意的就失去了这个经营的机会了，失去市场进入的这个机会了，失去公平竞争的条件了。
2: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要求在政策措施的起草阶段就完成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如今在浙江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在招标阶段就要把相关的文件进行公示，并推送到智慧平台进行审查。
3: 当前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一些设置不合理门槛、实施地方保护等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企业对破除此类隐形壁垒的呼声非常强烈。把审查范围拓展至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工程项目，并细化明确了招标文件的21项审查标准，审查结论同步公开，示范文本联合审查。下一步这将最终的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公平竞争审查100%全覆盖。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有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无论是招商引资中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给予过渡补贴，还是招投标过程中设置隐形门槛等等，实际上都是无形的市场壁垒和门槛，都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因此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1: 政府的更好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这个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把这俩字结合起来的话，它就会有无限的活力和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地市场，要超越部门利益，要看全国的利益，我们要看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发展带来的一些利益。
4: 市场的顺畅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只有实现规则全国通行，才能够杜绝政策洼地、隐性门槛，从根本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破除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竞争规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才能够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基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广西崇左，这里的山一座一座单独长着，路只能绕着走。在这儿，十八弯只是个起头。中国邮政向邮员每天接收来自县级中转仓的包裹，完成分拣后配送到各个村级驿站。县到村这一段的派送运费由拼多多承担。
3: 今天有多少件？
4: 有100多件吧。
3: 哎，阿姨呢？那个鼠头到了没有？
4: 鼠头在这上面。
2: 姑娘们早就等着
5: 了。到了，比我预想的要快。
4: 哦，正好到了。
2: 周末的稻田要换新装。他送的不止。

0: 不是包裹，也是更好的生活。
1: 哎，你们好。
2: 哎，等一下，有你的快递。
1: 哎，正好下午要用到。
0: 山没有变矮，
1: 帽子好看吗？
3: 好。
0: 弯没有变少。现在有人帮他们送来了。
2: 有快递来了。
4: 还有吗？
2: 还有挺多的。
0: 在大山里的村落，送来的不只是一箱远道而来的阿克苏苹果，更是如约而至的美好生活。
5: 以前啊，在村里啊、镇上啊都买不到这些东西，
6: 在拼多多下单又实惠，
1: 而且包裹都送到村里面，特别的方便。
0: 翻过这些弯，是更多抵达，也是更多可能。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2: 我天天领，
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2: 我这个
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7: 我天天领。
1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7: 我这个
18: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11又好又便宜。
19: 京东。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2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
15: 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国工商银行为您致敬献映《伟大远征》，山河向前，实干续篇，做好5篇大文章，绘就金融新画卷。中国工商银行。
2: 碧绿的于都河，仿佛一道玉带，环绕着这座日新月异的赣南小城。当年，一支年轻的队伍——高擎红旗，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了交织着苦难与辉煌的漫漫征途。如今，于都河水依旧日夜流淌，那场伟大远征铸就的精神早已汇入民族的血脉，如同这滔滔河水奔腾不息。201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会见了于都县的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3: 饮水思源的，我来这里也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啊，中国共产党啊要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要不忘初心啊，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前辈、革命先烈，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些父老乡亲们。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革命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这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这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这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型红色史诗舞台剧《长征第一度》的这一幕，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军民生死离别的感人场景。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征程时，就是穿着这些稻草与麻绳编织成的鞋，丈量出了人类史上最不可思议的25000里。那时队伍中没有人知道终点在何方，前路有多远。这是一次关乎命运与前途的生死抉择，这支队伍如何在黑暗和迷茫中找寻光明，又如何在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一步步闯出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

1927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相继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屠刀。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紧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在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起义相继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胜利的曙光在何方？从井冈山斗争创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到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挫折中奋起，在逆境中前行，闯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赣水苍茫，岷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赣江之畔，汀江两岸，武夷山下，年轻的红色队伍一次次上演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活剧。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以40000多兵力对抗拥有飞机大炮的100000多国民党军，5天内连打2个大胜仗，歼敌1.3万人。在龙岗战斗中，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30000多兵力，面对的却是200000围剿大军。结果，红军半个月内长驱700里，连打5胜仗，歼敌30000余人，

0: 第三次范围剿，敌我兵力之比为30万对3万，红军转战3个月，歼敌17个团3万余人，蒋介石铩羽而归，发出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的无奈之叹。第四次范围剿，红一方面军已约7万兵力，经过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战胜拥有3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
1: 在这几次范围剿中，

0: 军的作战原则越来越清晰，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施战略推确，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大搜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的实施进攻，扩大战果。
1: 瑞金城外3公里的地方，一棵棵高大的樟树掩映着一个叫做叶平的小村庄。村头这座古老的谢氏祠堂建于明末清初，已有300多年历史。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翻开了局部地区执政的历史篇章。就是在这座祠堂里，610位代表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红色中华通讯社对外宣布，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11月7日，农历9月28，立冬前的最后一天，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寒意仿佛被人们的激动和热情挡在了门外。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彭家伦，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下红都瑞金一个寻常的黄昏。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人们都在田里劳作，为了他自己分得的土地，弯着腰在努力地耕种，不断地唱出他快乐的山歌。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前做慰劳红军的鞋和其他针线，孩子们一群群地很活泼地在游戏。1931年11月20日，伊苏大会结束。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平的树林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谢氏祠堂内，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装下了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外交、军事、土地、财政，新生政权所必须的机构在这里挂上了最早的牌子。
2: 这不是简单的挂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之时，就同步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条例、劳动法等，有力地推动了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军事、文化、经济、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
1: 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硬把子。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儿，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

0: 势。
1: 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他在下乡工作时就随身背着这样一个马搭式的米袋子。每当调研工作结束之后，乡苏干部要安排李富春吃饭，他都摆手拒绝。他掏出饭勺子，将生米放进去，丢进老百姓的大锅里煮熟，就着自己所带的辣椒干解决自己的餐饱问题。

0: 让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苏区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可以租赁买卖，除向政府交纳土地税外，收成全部归自己所有。这一张张发黄的代表证和选民证，见证了新生政权的民主底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而从共产党人的身上，人民群众则最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年轻政党执政为民的初心和情怀。民心向背的天平迅速向着苏区，向着红色政权倾斜。宁都县城，这栋建于1916年的罗马式二层小楼，原为基督教牧师住房。1931年12月14日，在这里发生的事件震动了全国。曾经奉命参加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在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伯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宣布起义，1.7万余人加入红军。宁都起义迅速壮大了革命力量，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 这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后来就成为了反第40围剿第5次围剿的一个胜利军，他们一直充当后卫，成为铁流后卫，获得这个美誉。
0: 从空中俯瞰，位于瑞金沙洲坝的这座建筑宛如一顶巨大的红军八角帽，八方眼角向内收拢，向中心厅堂汇聚，恰似万千工农聚力一处，同心向党。1934年1月，在这座新落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毛泽东向着出席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阐述了一个著名论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道路决定命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苏区给出的答案。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注定不会是一片坦途，有时甚至充满曲折。1931年，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

0: 各自出版，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一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共扩大的6届四中全会。王明凭借对俄文经典的熟稔，自封为100%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会议上极力宣扬两条路线的观点。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为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王明在党内推行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
1: 所谓100%的布尔什维克啊，说到底呢，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啊神圣化，一点不能违背，一点不能变。
0: 1931年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走前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副总的责任，王明的错误路线被继续贯彻。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不久后，正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的毛泽东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1933年1月，由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往左倾教条主义者口中的山沟沟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的到来，使中央苏区本就愈演愈烈的左倾教条主义更加泛滥。借着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博古等人把矛头直指毛泽东。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伍佰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1933年9月底，一个德国人来到中央苏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叫李德，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骑兵师参谋长。此时蒋介石调集100,000大军，对全国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5次大规模围剿已经开始，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000。这是当年专门为李德修建的住处，当地百姓叫它独立房子。从这座房子里发出的指令决定着红军的生死。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指挥着一场他根本没有看懂的战争。李德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术，命令中央红军短促突击， 与国民党军进行硬碰硬的堡垒对堡垒。这种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蛮干，正中蒋介石下怀。
2: 时任中央红军作战参谋的吕黎平曾经回忆说，李德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用尺子比量着就口述意图，起草电文，连哨兵站在哪儿，碉堡修在哪儿，都按照地图标定。由于我们的地图误差大，地名方向都不准，这种按照地图指挥让部队吃了大亏。
0: 就在中央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战局突然出现了意外转机。1933年11月，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对于陷入重重包围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
3: 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被迫从围剿中央红军的这个部队里抽调了11个师去镇压十九路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就占取首势。毛泽东向中央建议和国民党军实行换防，就是红军主力突进到就是苏浙皖赣敌人的无堡垒地区去，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这样红军也能由战略防御转成战略进攻，向敌人的根本重地发起进攻，迫使他回援，不仅能支援第十九路军，而且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也有可能改变。
0: 毛泽东的建议遭到拒绝，博古等人生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向敌人的后方出击。蒋介石集团在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面包围。从1934年4月10日开始，蒋介石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广昌保卫战由此打响。战前，李德命令红三军团在广昌外围修建所谓永久性防御工事，与敌决战。图纸来自苏联的教科书，可红军连水泥都没有。结果，好不容易用泥土和木头垒砌的工事，瞬间就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夷为平地。
4: 那个时候我在团部当通信啊，这个山头这一个连全部一个都没下来，因为他飞机炸掉，这个山头下来了，全部都拖到一个山沟，两个土一盖，飞机一炸，整个这个山头都炸平了，这个恐怕名字都没有。

0: 彭德怀骂这个立德叫胡兰华，叫再买雅田心不疼啊，就是再就是儿子，雅就是父亲，儿子买父亲的田呢心不疼，这把立德骂，立德说他封建，这个确实是这个事，这我在查。
1: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歼敌2600余人，自身伤亡却高达5000余人。1934年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而早在7天前，苏区南大门军门岭已告失守。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5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政治决策由博古主导，

军事指挥权归于李德。周恩来专责督促各项军事准备计划落地执行。九月底，国民党军队完全占领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松毛岭。中央苏区东大门门户洞开。至十月初，兴国、宁都、石城等苏区腹地相继沦陷。鼎盛时期，拥有60余个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瑞金、于都、会昌等狭小区域。枪声在瑞金城外已清晰可闻，伤员从前线源源不断运回。县城里的祠堂、学校、民宅都成了临时医院。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不安，许多人心里都清楚，这片用心血浇灌的土地可能受不住了。面对日益严峻的战场形势，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艰难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为调动和牵制敌人，早在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6000余人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荀怀周、乐少华、粟裕、刘英等率领下，向闽浙皖赣边区挺进，以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8月上旬，另一支队伍也踏上了艰难征程。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从湘赣苏区西征，并与贺龙、关向英率领的红三军取得联系，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周恩来后来这样总结：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0: 1934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这个青山为河、碧水穿过的村庄，是位于松毛岭下的福建长汀县中富村。当年红九军团在这里誓师。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县是干什么的呢？
2: 人民党高
3: 三军标准的。
4: 三军标准。
1: 这是当年报名参加红军丈量身高的标线，就是标准线。那这个线有多高呢？
5: 1米5。
1: 对，它就是我手上抓着这个步枪，加上4刀的高度。
6: 你不是够吗？
0: 中富村廊桥上的这道1.5米高的刻痕，是参加红军的最低门槛。周围村庄许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草鞋里偷偷塞进稻草，又悄悄踮起脚尖，只为能够走进这支红色的队伍。
7: 老婆现在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一多的时候一条河呀比较大，结果大的风小啊，都是老婆现在门办呐、啊，操、哦。

1934年10月，数万红军踏着浮桥，跨过于都河，向着万水千山，向着未知的远方出发了。

0: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从于都河到湘江边，这段不到600公里的路程，红军走了40多天。长征大军的命运也像这条曲折的湘江一样，即将迎来残酷的拐点。突破3道封锁线，当红军一路挺进到广西境内的湘江岸边，撞上了蒋介石精心布下的第4道防线。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口。这时，中央领导所在的军委纵队距离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进，本可迅速渡过湘江。可是部队行动迟缓，每天只走20-30公里，尚未过江就遭到了敌人的夹击。
1: 博古里德他们把战略转移当成了大搬家，他们让战士把笨重的机器还有坛坛罐罐全部带上。为了掩护机关还有辎重部队，中央红军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负责殿后，均为2个纵队居中，以这种甬道式的队形行进，机动速度非常的慢，官兵非常的疲惫，非战斗减员也加重，这就使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大大的被削弱。
0: 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25个师的兵力，把红军压迫在30公里宽、80公里长的锥形地带内。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周边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勇敢的红军指战员倒在血泊之中。
2: 最后没有子弹了，没有手榴弹了，就抱着瓶子弹啊，或者2个人抱着一去。推哥，你死我活。
0: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渡过湘江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到这时锐减至3万余人。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一段悲壮的民谣从此在湘江两岸流传，嫣红的江水成为幸存者挥之不去的记忆。中国革命的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战，一次次的惨败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破产。牺牲者的鲜血激发了幸存者的反思，征途漫漫，路在何方？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中央命令我们南下，掩护他们的北上。
11: 我们不能再让李德的错误指挥牵着鼻子走。
12: 我们不怯战，也不急于求战，首要是要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只有生存，才能发展。
13: 你们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五科之众。
14: 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出于什么样的认知，把我们中国共产党污蔑为乌合之众的？
15: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8: 大电视玩
19: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20: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2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大电视玩
19: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20: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2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很好。
1: 孩子，这个字该怎么读？
2: 好。
1: 那这个呢？
2: 好。
1: 好，很好。给老师写一个这个字好不好？写的真好。
2: 生。
1: 孩子们，现在开始我们写这几个字好不好？老师回来检查。
2: 好。
1: 嗯。
3: 毛主席好。
4: 哎，教练，你把列宁小学盖到黎平了？
3: 这一路行军打仗，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就找了块黑板。这儿的孩子们都不识字，教不了课文，我就想着多让他们识几个字。
4: 就这几个字，就是种子。你在孩子心里面播下了这个种子，会生根发芽的，将来会长成一片森林的。戴教员，你很了不起，辛苦了。
3: 谢谢主席鼓励。
4: 烽火连天路，春风化雨心。其实我最想干的是这个。
0: 孩子们写好了吗？再跟老师读。田有鹅肉花花。
5: 谁在负责里面负责了？听到没有？
6: 负责了。
5: 当然，你要把我的目标的都做好，是不是？
7: 你不准跑，来我喊你们下风暴雨来。
8: 我逮到了，你把我
7: 打，我打不死你。走，
8: 啊，别动，奶奶那个什么，
7: 你别吓我，看你敢跑啊，你死了你吧，啊啊！
9: 哎，我还，你好，光
10: 哥。

0: 大姐，你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2: 还不累呢，忙了一天，晚饭都没吃呢。
1: 体力活都让你们干了，我就整理整理资料，能有多累？
2: 那些文件又多又乱，我看着都头疼。我呀，宁可洗纱布抬担架。
0: 你觉得乱？贺大姐以前可是做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要科长，这点文件不在话下。
1: 哎呦，瞧把我夸的，我眼睛都不花了。
0: 主席，
2: 主席。

你就站在那儿不进来啊。

0: 毛毛来了。
1: 子珍，
0: 哎，毛毛，
1: 子珍，子珍，是你用铃声，我刚才也听到了。

0: 别打！行了，要打！为了护他，牺牲了我们多少战友？宝强将士，要是能多送两步，咱连战就不能牺牲。别打了！
1: 你不让我砸！ 看清楚了吗？
2: 这是连长的血啊！
0: 都看见了吧？连长的血！

0: 别吹了，狗鸭子，我的锅呢？
1: 送人了。这张继有命令，要各连队清理不必要的辎重，咱们班就你那口大锅又厚又沉。正好咱指导员给送来一口新锅，又薄又轻，我就把你那口旧锅给清理了。
0: 你送谁了？
1: 松口有一个举旗的郎中，我就送给他了。
0: 他往哪边走了？
1: 哎，你别追了，都送了一顿饭的功夫了。
0: 狗鸭子。
1: 谁让你给送人的？啊！你凭什么把我锅送人啊？你那口大铁锅又黑又沉，你背不动让我来背。我来这是来打仗的，不是来帮你背锅的。我是背锅的命吗？我背不动，耽误全连的行军速度，全连的行军速度跟不上来，就影响整个大部队的行军速度。几万中央红军，就因你这个锅，
0: 几万中央红军的速度，是我这锅给耽误了啊！
2: 你讲理不？你怎么把你的笛子也换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
0: 你现在知道你爹留给你的物件金贵了，那我的锅就不金贵了，那还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呢。你拿着那锅换了啥了？
2: 那六个包裹。
0: 六个包裹，把我的大铁锅你就给换出去了，六根包裹。
2: 行，哎呀，老郭，这狗鸭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啊。谁跟他计较啊？你不知道啊，那口锅是我们家传三代传下来的，我爷爷传给我爹，我爹传给了我。那口锅是我儿子狗剩拿命换来的呀。
0: 我送人就给送人。老郭，你那口锅到底怎么了？是你儿子用性命保住的？哎，你不知道啊，那些年我还没参加红军呢。 我天天背着锅，领着我儿子到处给人家大户人家红白喜事，我去干掌勺啊。那年吉安县白家老爷过70大寿，让我去掌勺，最后一道菜是福寿全，我就让我儿子狗剩，帮着把那道福寿全送上去。结果我儿子一迈门槛给绊倒了。 白家老爷一听把扶手全摔碎了，那还得了啊！我摔他的手，他就要砸我的锅。我儿子一听要砸锅，那哪行啊？那锅是我们家三口，那是吃饭的家伙呀。我儿子狗剩就拼了命的就扑到锅上护着这口锅，结果那榔头把。

棒子就朝他身上招呼啊，那脑袋打得跟血葫芦似的。我把他抱回家，我那婆娘拦着这孩子就替他擦血呀，就唯独这耳朵眼里头这血擦不干净啊，擦了就又冒出来了，三天三夜我儿子没了，我那婆娘也活活的疼死了。

0: 后来红军来到了吉安，公审了这帮地主老财，从赶西到赶南，从香港苏区到瑞金，我这一路上我天天背着这口锅，就像背着我儿子狗剩一样，我没有磕碰过他一下。
1: 你倒好，说送人就给我送人了啊！
0: 换了六个包裹，我还得一圈一圈的磨他。

0: 这叫啥锅？你看那薄皮烂烟的，那叫锅，烧不了几顿饭都得烧漏了。我那是啥锅呀？红军队伍里头，你们见过那么真材实料的锅吗？那是光绪年间的锅，我爷爷亲手打造的锅呀。水也才就三分毒，我那锅还能解毒呢。他六个包谷就给我换走了，600个包谷他也。狗牙子，你不是说送给江湖郎中了吗？
1: 我骗你呢！
0: 你快快快拿下来，没磕碰着吧？到底咋回事？
1: 我看那村口有个缺牙子老奶奶，长得像我奶奶，我就把这口锅送给人家了。
0: 像你奶奶？你奶奶？你骗人！还不赶紧把包谷还给奶奶去？
1: 我也骗你呢，那包谷是咱自己连发的。
2: 你这孩子啥时候学会骗人了？你
3: 那我帮你刷锅，
2: 不让你骗，
3: 我帮你刷锅，
2: 我真
3: 骗，
2: 帮
3: 你刷锅，
2: 刷锅，刷干净了给我，
3: 给你刷干净，给你刷干净。
2: 要回来就好，要回来就好。
4: 周副主席，我再去给您扔一下饭。
5: 嗯。

0: 二来。
1: 哎，总司令，你看一下，这是我起草的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又是一晚上没睡吧？
1: 哎，
0: 阿来，
1: 嗯，
0: 给李德看过没？
1: 看了。
0: 他什么态度？
1: 他说他病重，理都不理。后来又说，反正也不同意政治局的决定，让我们自己看着办。
0: 那就不理他了。
2: 现在我们决定，以19军团为右纵队，以35军团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黔西北推进，大致于23日之前，出到剑河、台谷、河东。到12月底，右纵队进占石柄，左纵队进占黄坪。总的原则是夺取先机，首先消灭黔军。鉴于26军团已经占领桃园县城，并且对常德形成包围之势，我们电告贺龙、任弼时同志，继续在常德一带积极活动，牵制湘军。
0: 常德过了沅江就是长沙，贺建绝不敢冒这个险。他一旦抽调部队回援，26军团就可以立即西进永顺，牵制住在铜仁的薛岳部队以及印江四南的黔军部队，为我们西进黔北减轻压力。
1: 嗯，
0: 同时呢，应该电告四方面军，让他们重新组织进攻，以便于我们向川黔边地区发展时，他们可以牵制。

0: 川军入前。
1: 好，
0: 我马上把这几条补充上，然后去征求一下军委其他同志的意见，尽快下达到各军团。
2: 啊，还可以让总政治部下达一道训令，将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的决定向广大基层指战员向他们传达到位，解释清楚，免得像以前一样大家都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方向。
1: 好，我这就去总政治部找李富春同志，请他立刻起草训令。
2: 哎，本来派别人去吧，你赶快去睡觉。
1: 哎，还是我去吧，正好顺便我想去看看小超，最近他病得有些严重。
2: 本来啊，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哎呀，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 放心吧，等伯承同志回来了我就能轻松一些。
2: 哎，
3: 周副主席吃饭啊。
4: Thank you.

0: 何成同志今天建议我到新城里的休养院去养病，我没有反对。
1: 嗯，是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0: 最应该休息的是你。
1: 我没事。
0: 对了，之前我跟你说的，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中央是怎么决定的？
1: 我跟博古同志说了，他基本同意。
0: 那谁来接替我的工作？
1: 泽东同志和洛夫同志推荐小平同志。
0: 小平同志28年就担任过中央事务秘书长，工作过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和红星报主编，接替我的工作肯定没有问题。
1: 嗯，我很了解他，既有工作能力又有工作热情，放心吧。
0: 我去把药熬上。
1: 你好，过来。你几岁？
2: 7岁。
1: 细岁。你呢？
2: 5岁。
1: 5岁。你5岁，你细岁。
2: 其他的同志都没有胡子，为什么就你有？
1: 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2: 你是唱戏的吗？
1: 我是唱戏的。
3: 那你的脸怎么是红色的？
2: 你的大刀呢？
1: 我的大刀看不见吗？在我的手里。你们是动家人？
2: 是的。
1: 我还会唱你们动人的歌曲吗？
2: 真的吗？
1: 真的，我会唱2首。我们一起唱。
4: 祝老家乡客妈么都没有，
2: 祝老家乡客妈么都没有。
4: 你跟那金刺苦何时才出头？
2: 一定跟那
1: 种。慢慢唱，慢慢唱。
4: 祝老家乡客妈么都没有，
2: 祝老家乡客妈么都没有。
4: 你跟那金刺苦何时才出头？唱。祝老家乡客。

0: 天堂同志，已经出来很远了，你还是请回吧。
1: 总参谋长，你来五军团以后，我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了。你不让我再送你一段，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0: 你好像有心事。
1: 是，的确有几句话不吐不快。您这回跌回总部，我有两喜一忧。
0: 愿闻其详。
1: 这第一喜当然是为您调回总部而高兴。当时您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是不公平的，但是你来到我们五军团，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好事。这大半年呀，跟您学了不少指挥作战的本领。
0: 张当同志，你谦虚了。其实咱俩彼此彼此，我在五军团这几个月得到了一线指挥作战的机会，也真切感受到了五军团的同志们作风好，能吃苦，受益匪浅。说说你的第二喜。
1: 这第二喜，我觉得军委有变化。
0: 是哪方面的变化？
1: 好的变化，不再一味沿着六军团的老路走了，部队更灵活机动了，指挥上也给了各军团更多的自由权。军委刚刚传

0: 安达，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之决议电，通电只规定了各个军团的行动方向和总的原则，不像以前，连每个团何时以多少兵力到达何地都规定得死死的。
1: 应该改变，也必须要改变。这次部队不走老路，转兵入黔，成敌空虚，出其不意。是有大智慧。
0: 我听说，毛主席在军委上又能说上话了。
1: 盼着这一天的，可不止咱们五军团。
0: 是，总参谋长，我的忧愁呢，就是以后不能再和您这位好兄长、好同志、好知音朝夕相处了。
1: 我虽然离开了，可五军团还有其他老党员，大家相处融洽，你也可以和他们引为知音嘛。
0: 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有时候明明想跟他们接近，却总是做不到，总觉得隔着什么。后来我分析了一下，这可能和我的旧军人身份有关。
2: 这，
1: 盛唐同志，这一点你多虑了。咱们红军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没有阶级出身。你肯定也听报纸上说了，你的老长官吉鸿昌将军因为抗日反蒋在北平被蒋介石杀害了，他也是我们的好同志。
0: 我听说了，吉鸿昌将军的仇我们早晚要报。
1: 咱们队伍里旧军人出身的同志还有很多，除了你我，叶剑英同志、彭德怀同志、罗炳辉同志、这贺龙同志都是旧军人出身。咱们的总司令还当过滇军旅长，从政治上说，毛主席还曾当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我们大家为了共同的理想汇聚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呼，革命同志。就拿咱们红五军团来说，在宁都起义的时候加入了红军，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但中央和军委从来没有区别对待，否则也不会将担负战略大转移护卫的任务交给咱们红五军团。咱们红五军团也多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足以证明五军团担得起中央和军委对我们的信任。
0: 总参谋长，你解了我心中最后的疙瘩。我董振堂从宁都起义到现在一心向党，从没动摇过。
1: 我早就听说，32年4月你刚一入党就把积蓄的3000块银元全都交了党费，向组织声明愿意把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他，连毛主席都称赞你。
0: 我们五军团个个如此，请总参谋长代我向中央和军委转达，我们一定做好中央红军的后卫铁盾，矢志不移，坚不可摧。
3: 我一定转达。振堂同志啊，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保重。
0: 保重。
4: 再不排期排便的话，就会有肠梗阻的风险，那样就更难处理。
0: 好，谢谢啊。
4: 走吧，走一步。
0: 对，
4: 好。来，主席，那我回去了。
5: 好。
6: 斯大林说呀，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加强这儿啊得到了充分体现。
7: 不过这材料能自己选就好了，我选钢铁，把我身上那些碎弹片给它融合掉，省得老在我肚子里弄事儿。
6: 都疼成这样了你还能开玩笑？但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排练不等咱们安定下来，把你身体里的碎弹片取出来就好了。
7: 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融合不到一块儿，你为他保守治疗只能让感染越来越重。
6: 嘉祥，你这是意有所指。
7: 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非常成功，但是我担心啊，那个杨顾问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只要还在那个位置上，就早晚还会闹事儿。
6: 泽东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4: 巩固，先巩固住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成果。
7: 怎么巩固？当务之急是什么？
4: 当务之急是帮你排气。来，
7: 当务之急怎么能是排气啊？
4: 当务之急就是排气。

0: 确实是牌子。你看，
1: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2: 接着溜。
1: 八风吹不动，一气过江来。
3: 如果敌人抓你脖子，来试试。哎，抓你脖子。哎，你脖子，你跟他较劲，使劲来，往下一打，走。来来来来来来，啊，学会了吧？
4: 奎宁，那边。
3: 哎，这时候敌人抱你腰，你力量没他大，这时候怎么办？打在这里，这是麻筋。哎，走。来来来来，起来起来。
5: 哎，柯龙同志。
3: 啊，
5: 柯龙同志。柯龙同志，战报统计出来了，这一仗，咱们全歼了独34旅，将近两个团，击溃了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械、弹药和物资。
3: 我说什么来着？独34旅这块大肥肉啊，咱们不吃白不吃
5: 啊！
3: 哎，使劲！
5: 咱们这下可真是剜了何健的心头肉了，
3: 就得打疼他。如果不打疼他们，他们就不会抽兵增援长沙。如果他们不增援长沙的话，那咱们中央红军的压力就下不来了。他们家，哎呦，哎呀，
4: 哎呀，
5: 来来来，
3: 哎呀，小子可以啊，哎呀，
4: 慢点
3: 儿，哎，再来再来再来，
6: 不来了不来了，军团长，一上午都摔我八回了，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3: 哎，哎呀，
4: 这是请伯父李先生帮咱们核对的药品清单。
3: 好啊，
4: 来
3: 来来来，这实在是太好了，这毕师同志啊。经常给我发电报，说是咱们湘鄂川黔的药品都不够，这下这些药足够他开个药铺了。哎呀，感谢你啊，伯父李先生。
7: 不必客气。但是你们真的打算滥加赋钱吗？
3: 当然了，
7: 你们可是这里的占领者，截至我所知，你们并不富裕。
3: 我们红军有我们红军的纪律，啊，不能白吃白拿。如果白吃白拿的话，那跟那些土匪有什么两样啊？还有，那老百姓也不会支持我们的。
7: 你们是上帝派来的
3: ？No no no no， 我们是党派来的，中国共产党。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5: 报告。
8: 中革军委急电，
3: 这封电报有意思了。
4: 怎么说？
3: 军委决议让我们驻守在常德一带，牵制住湘军，如果他们抽兵增援的话，那我们就向永顺西进。
4: 中央红军不来跟我们会合了？
3: 中央决议去前辈喽。
4: 看来中央的战略方向发生了变化，咱们怎么办？
3: 服从命令，把湘西这潭浑水啊再给它搅大一点。
9: 总司令是担心贺龙南下？
10: 你说这贺龙要是攻下常德，过了沅江，离长沙只有一步之遥，而我们的部队都在湘西南威胁朱毛共军，这样一来，远水解不了近渴，麻烦可就大了。
9: 可是这个时候回兵，怕委员长那边交代不过去啊。他不是总说要实干、快干、硬干吗？
10: 有什么交代不了的呀？啊，朱毛进了贵州，倒霉的是王家烈。贺龙要是过了沅江，倒霉的是我何健，生死命运关头，我总得自保吧。
9: 总司令所虑甚是。
10: 哎，我听说湖北的徐源泉也担心共军北上，他根本没有听委员长的命令入川呀，他把他的主力全都留在鄂西和湘西一带了，委员长也未见有什么责罚呀。
9: 所以委员长所说的 实干、快干、硬干，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没人会当真。我们也就给他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0: 给回县发报，让他即刻命令19师、62师、16师兼程北进，回援长沙。
9: 是。总司令，
10: 嗯，
9: 那委员长那边，
10: 给委员长发报，措辞要讲究着点儿。嗯，告诉他，如今常德危急，长沙已有被共军攻破的可能。我抽兵回援，即是急迫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为了谋求实干、快干、硬干，剿灭贺萧部。嗯，现在这个贵州都快成了唐僧肉了，盯着的人可不少啊。我何见吃不上，怕硌了我的牙口。另外，恳请委员长救援常德，电报注明特急。
9: 是。
2: 委员长，何见急电？
8: 这个何见是打定主意要明哲保身了。
2: 常德的军情确实危急，
8: 他知道我现在动不了他。薛伯林到了哪里？
2: 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近镇远。
8: 告诉薛伯林，此番入黔拿下贵阳是最大的重点，告诉他要看护好自己碗里的肉，狼才不会觊觎，尤其是那头广西狼。
2: 是，我立刻给薛司令官发报，会告诉他其中厉害。
8: 何国光到了没有？
11: 到了。
8: 让他过来。
11: 是。
8: 袁敬兄。
12: 委员长。
8: 袁敬兄，请坐。哎，
12: 我自己来。
8: 你坐，不要动，坐。哎，坐嘛。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我们不去追击，去贵阳做什么？
2: 老蒋想调的是整个的我们的贵州啊。
3: 那你说，咱们该咋办？虽然自然条件恶劣，过江是军心所向。
4: 上级命令，由你们团作为先锋团，从江界河渡口先行渡江。
5: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14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消费，先锋品牌。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3: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亮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以此防汛抗洪，取土筑堤，偶然唤醒3000多年前的一座城邑，为何被看作是武汉城市之根？大型城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工艺精巧的青铜礼器玉器，这座长江之畔的煌煌商邑与中原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寻古中国，解码盘龙城。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方寸邮票，采撷优秀文化，记录家国大事，邮票各藏惊喜，定格岁月风华。线上轻松订，2027新邮票，新期待。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 我天天领，
0: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 我这个
2: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闯悟，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

0: 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持续到11月4号，3.2万家企业、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我国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刷视频、玩游戏，年轻人出现颈椎不适怎么办？今晚披露医学专家带来护颈指南。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

0: 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关注。
1: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2: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1: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0: 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里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国务委员慎怡勤13号至15号在吉林调研长春大冬会筹办和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筹办好长春大冬会，高水平运营好足球青训中心。他强调要践行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做好大冬会冲刺阶段筹办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的冰雪体育盛会。要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运营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0: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真正走进工厂，搬运装配，走进家庭，陪伴老人。但是，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足够聪明？ 它要具备哪些能力，安全又如何保障。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
2: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5: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1: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6: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1: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7: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7: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1: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8: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要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一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1: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9: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0: 昨晚， 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0: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溪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结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0: 高达半米的真菌，最早不会飞的鸟。近日，我国科学家公布了多个科研成果，让我们对自然界又有了新的认识。
1: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属于紫囊菌门探角菌目，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11: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1: 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再来看一种不会飞的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郑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种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0月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期北方迎来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内蒙古今天全面开启供暖， 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

0: 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今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今天，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1: 今天的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0: 由于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脖子酸痛、手指发麻、肢体无力等颈椎病症状。网络上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牵引器就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进行牵引治疗吗？
2: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他的侧边区，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它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0: 医生建议，颈椎不适的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排除掉颈椎拉伸的风险因素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购买和使用。
3: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2: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他的治疗周期花了几个月。
0: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的防护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介绍，我们的头颅重量约为4到5公斤，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但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研究显示，低头15度时，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0度到45度之间，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颈椎病的常见信号包括经常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双手不灵活、脖子持续疼痛等。医生介绍，选择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可以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 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
3: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秒到20秒，然后放松。10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到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殷玉珍长期扎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下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4: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5: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0: 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
6: 印尼卫生部官员在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因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7: Memang air ben sini, air ben kalau air besar datang ke sini airnya masih ada satu meteran.Tapi karena airnya kecil, panas kayak gini loh.
8: Kering,
7: Pak. Kering. habis. Sering tapi cepat-cepat ke anu di Bartu,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一次防汛抗洪，取土筑堤，偶然唤醒3000多年前的一座城邑，为何被看作是武汉城市之根？大型城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工艺精巧的青铜礼器玉器，这座长江之畔的煌煌商邑与中原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寻古中国，铁马盘龙城。
4: 从盘古开天辟地，
5: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

0: 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身处盘龙湖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水，内城总面积约8.4万平方米。在已发现的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的城邑中，它的规模与遗存堪称翘楚。
9: 古代典籍《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与兵器，其规整的器形与精美的纹饰与中原礼制一脉相承，正是对商代时祀与戎的见证。这些承载着权力与信仰的青铜重器，究竟是来自中原王朝的千里馈赠，还是由本地工匠亲手铸造？如果是本地制造，那就意味着此地已经具备独立的青铜手工业体系。那么盘龙城是否隐藏着属于自己的铸造秘密呢？
8: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因防汛抗洪被发现，在长达70余年的考古接力中，这里已出土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500余件青铜器尤为夺目。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夔纹钺，通长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大圆鼎，高85厘米。它们都是同时期同类型已出土器物中体量最大者之一。
10: 我们可以看到，从使用上的这样一个组合，从器物的形态，最后到器物成型的以混铸为特征的这样一种工艺，整体的文化面貌实际上就是和中原郑州商城表现了非常一致的这样一个特征。
8: 在夏商周三代，青铜器是礼仪与权力的化身，其制作技法与使用往往被统治阶层严密掌控。那么盘龙城这座远在长江之畔的城池，为何能聚集如此众多又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青铜重器？2015年，考古团队把勘探的重点转向了城址西侧一片叫小嘴的湖边岗地。
11: 我们一直怀疑盘龙城是可以生产自己的青铜器，直到我们发现了小嘴这个地点，他发现了有很多的铜渣、铜的颗粒，发现了有石范，发现有陶范。那其中有一块陶范，我们知道它是一件容器的容器范，这就意味着说盘龙城当地可以生产工具，可以生产青铜容器。
8: 由于遗址破坏严重，初步探测难以判断其完整性质，为寻找确凿证据，盘龙城遗址考古队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对发掘区文化堆积进行了化学元素检测。
10: 在文化堆积的这个表面呢，发现了铜含量的富集区域，由此我们进一步能够推断，在这个地点我们虽然看到的是灰沟、灰坑和房址，但它背后所体现的是铸铜生产活动废弃之后的形成的这样一个堆积。
8: 在小嘴遗址出土的众多冶金遗物中，有一类青铜器碎片特征十分鲜明，其断口异常整齐，茶口也相当规整，这些迹象表明它们并非在使用中意外损毁，而是经过人为有意识的锻打处理。
12: 所以我们推测呢，商人他们选择了一些当时的破碎的青铜器呢，将它人为打制成小块以后用于重熔， 再去制造新的青铜器，所以这个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盘龙城这个区域其实是具备青铜容器的这个生产能力的。
8: 盘龙城的青铜铸造成就不止于自主铸造与精准的合金配比，李家嘴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簋上还藏着一门有别于传统范铸法的工艺。
0: 也就是说，他先把簋身通过混铸的方法然后铸造完成，铸造完成了以后呢，它实际上在两个这个肩部啊这一块留出孔或者叫毛眼，然后是做成耳范啊，就是弓形耳的耳范，然后镶嵌进去，再重新进行对双耳的一个浇铸。
8: 铸铆式后铸法是一种精密的分铸技术，工匠先铸器物主体，在需要连接附件的位置预留细小孔洞，再把器物放入新铸型，浇铸附件金属液，金属液穿过孔洞，在器壁内外形成铆钉状结构，冷却收缩后便将附件牢牢锁住。
10: 铸铆式后铸法的这种工艺，目前为止在盘龙城遗址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个案。这种工艺其实在殷墟时期也通常会出现在南方地区，所以也有学者会认为这种工艺啊，实际上是反映了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青铜器的这样一个铸造的特点。
8: 青铜是

0: 铜与锡、铅等金属融成的合金。今天的科技检测揭示，古人早已对不同金属材料的物理特性了然于胸。
1: 作为青铜兵器，比如说青铜钺呀、青铜戈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它的硬度和它的杀伤性。工匠已经知道去改变铅料和锡料的含量，去提高它的硬度和锋利程度。
0: 小嘴铸铜作坊区的发现，证明了盘龙城先民已具备独立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彻底打破了盘龙城青铜礼器均从中原输入的旧说。然而，新的疑问随之而来，铸造所需的铜料究竟来自何方？
2: 根据我们对于小嘴地点青铜器的这样一个检测的分析，能够知道盘龙城呢有一部分的这种原料就是来源于中原地区。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对于小嘴地点冶金遗存微量元素的检测的分析，还指示出就是部分的金属的原料可能来源于江西的瑞昌的铜岭地点。盘龙城对于江南地区金属转运过程中可能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
0: 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脉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这些矿产资源是如何汇集到盘龙城的呢？
3: 金道西行在盘龙城的这个时代，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西我们现在目前所知，在湖北的赤壁叫大湖嘴这个地方，这一带是纪念铜业另为锡的。金道西行的话，就是运送铜和锡的道路，它运送到盘龙城，到这里以后，它再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铸造。
0: 金道西行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早期青铜器曾伯七府的铭文，但据《左传》《尚书》记载，早在夏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已开始向中原输送铜料。到了商周时期，鄂东南、赣北、皖南等地的矿区已成为向中原王畿供应铜锡资源的重要来源。当今学术界依据考古研究等成果基本形成的共识是，金道西行的运输主干道有两条，一条为江汉间的路线，沿汉水之东及隋藻走廊，经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或者自鄂东南穿越桐柏山至大别山的益阳三关到达洛阳；另一条为江淮间的路线，沿皖南一带北过长江到达洛阳及中原地区，而盘龙城正是金道西行路线的重要节点。
3: 青铜技术还是中央王朝进行十多的控制的，这个地方它能拥有这种铸造的水平，就是相当于它作为一个中央王朝下面的一个次第的一个中心，掌握这些技术，它才有能有进一步的传播，就带动了这个青铜时代的铸造能力。
0: 至此，一条完整的青铜产业链条已然清晰。来自各地的矿料通过水路网络汇聚盘龙城，在此经过冶炼铸造，最终成品作为礼器与兵器北上中原或沿江输布。这套涵盖开采、运输、冶炼、铸造、流通的完整体系，标志着盘龙城已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运转高效的青铜工业中心之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为区域中心控制长江沿线铜矿资源，正是关键动因之一。
4: 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往来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文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0: 然而沿着这条运输通道流通的远不止青铜原料与成品，

0: 当盘龙城的青铜器顺江而上，它所承载的礼制观念、铸造技术与审美风尚也一同传播开去。
1: 我们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三星堆的这个体量高一些的这个青铜尊，和一件盘龙城的这个青铜垒。从器型和纹饰上面来讲，这两件器物其实有很大的一

0: 衡而言，我们认为青铜尊和垒往往是用作酒器，而在三星堆的社会当中呢，这种青铜尊可能是储藏一些珍贵的器物。
1: 从时间序列上看，盘龙城的主体年代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兴盛期，前者繁盛于商代早中期，后者则在商代晚期迎来鼎盛。这样的先后关系表明，三星堆遗址所见的部分青铜礼器造型与装饰风格，很可能受到以盘龙城为中介的中原商文化影响。
0: 青铜器呢，它反映的其实是一个祭祀活动和礼仪活动的一些场景。绿松石和黄金制品，这个主要是应用在了一些装饰的场景。也就是说，两地之间，他们不仅是从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活动，在审美的意趣和趋向上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
1: 盘龙城的影响力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可窥一隅，而它对长江文明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2: 盘龙城所代表的长江流域，它从一个资源和生产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早期中国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长江中游成为一个商文化青铜文明达到一个高峰的一个资源的获取地，这是有长江流域的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一个贡献。
1: 从矿料掌控到铸铜作器，从贯通南北到影响东西，盘龙城不仅见证了早期王朝珍贵资源的流动与整合，更将中原礼制与地方特质融入为一。这里既是商王朝经略南土的中枢，也是连接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文明的纽带。
3: 古代典籍《礼记》认为，祭者所以追扬祭孝也。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祭祀承载着民族的情感联系与精神信仰。盘龙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成套的钵、爵、甲等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究竟服务于怎样的社会生活？盘龙城的先民们又在何处通过这些礼器与天地对话呢？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首次揭露出走向和形状较为明确的大型条带状的石构遗迹，这在以往盘龙城及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迹中较少发现。专家推测，这处石构遗迹可能承担着祭祀的功能。
1: 2015年开始，考古队对杨家湾至杨家嘴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了大范围石头堆积的迹象，其东西分布长约600米。之后，考古队围绕石头堆积，在多个地点布设解剖沟进行发掘。2024年，揭露出一处较大规模呈东西向直线分布的石构遗存，目前揭露长度约80米。
4: 在石构遗迹的旁边发现了有这种灰坑，有单独埋葬这种完整陶缸的这样一些迹象，其实也在旁边能够发现有这种陶缸倒扣的这样一些迹象啊。通过这些迹象呢，我们推测呢这种陶缸包括周边的这种石构遗迹可能是具有祭祀性的这种功能。
1: 这些沉默的石头与陶缸仿佛在诉说一场3000多年前的仪式。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盘龙城晚期祭祀天地的核心场所。当时的人们通过垒石筑坛、埋藏祭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不只是垒石，盘龙城的祭祀世界还隐藏在青铜器中。铜鼎由陶制三足鼎演化而来，早期主要作为炊具，夏商周时期发展为祭祀与宴享的核心礼器，具有权力象征、等级标识等功能。这件出土于杨家湾11号墓的大圆鼎，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是目前发现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之一。整体造型浑圆饱满，折沿、立耳、身腹，颈部装饰有带状兽面纹，双目凸起，朝向四方。圆鼎的庄重加上兽面的威严， 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神奇

0: 的敬畏以及对祭祀仪式的重视。
1: 青铜大圆鼎呢，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已经成了大小不等的这个碎片，散落在墓的各个方位。应该来说，它也是一个碎祭葬的一个呈现方式，是经过考古专业人员以及文物保护的专家，经过长时间的修复之后，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0: 碎祭葬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丧葬风俗，在盘龙城遗址的墓葬里，这种形式多样的碎祭现象反复出现，且碎祭与随葬品的数量越多，墓葬的等级往往越高。至于先民为何要打碎这些珍贵的器物，学界尚无定论。有一种解读认为，破碎或许意味着此器随逝者而去。
1: 他要不断地往里面扔，不断地往里面铺，摆放在墓葬的不同的角落里面，这个仪式呢就显得非常的隆重。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等级的一种体现。
0: 玉器也是盘龙城碎器葬中常见的品类。这件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的大玉鸽，长94厘米，厚0.5厘米，是国内目前出土最长的玉鸽之一。大玉鸽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和柄部相交之处有一个圆孔，使用时可用绳子穿过圆孔，将大玉鸽固定在木柄之上。玉鸽并非实战兵器，而是古代祭祀等仪式中象征权力的礼器。
2: 这件玉鸽呢很薄，然后中间有一个孔，它实际上可以穿这个鸽鼻，那么作为一种仪仗进行使用，它的制作难度或者琢玉的技艺应该来说是非常高超的。同时呢，它花费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很显然也是比较大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讲，那么制作或者这个琢磨这么一件大的这么玉鸽，很显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担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它的代表的这种权力。
0: 坚固的城垣与锋利的兵器为盘龙城提供着军事的保障。祭祀遗迹与精美规整的礼器构筑起先民精神的彼岸，而他们日日面对的是那些寻常的陶器。3000多年前的烟火日常多封存在这些陶罐与陶粒之中。
3: 盘龙城遗址其实出土量最大的文物呢，实际上是陶器，主要是以粒、眼、罐这样一些器物为代表。与此同时，还出土有大量的这种大口的这种红陶的缸。所有的陶器器类，我都能在中原郑州商城找到相近的器物。这些能够反映出，就是盘龙城先民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是受到中原文化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影响的。
0: 盘龙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表面拍印繁复几何纹的印纹硬陶，以及胎质细密、表面施釉的原始瓷罐。较之普通陶器，其物理性能更优，也更为美观。这些先进工艺的出现，不仅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还揭示了盘龙城与周边区域的互动。
3: 我们也还做了进一步的科技检测的分析，我们会知道这些陶器大部分都不是盘龙城遗址本地所生产的，应该是来源于长江下游地区。对于当时的盘龙城来说，这就是像一个舶来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商品，那么在这边来特别来使用。
0: 当物质与精神不断得到满足，盘龙城的先民开始把对世界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升华为对美的追求。这件李家嘴一号墓出土的酒器，铜体梁有，通高31厘米，口径7.2厘米，底径12.5厘米，在方寸之间，以纹饰构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精神世界。它的盖顶与器身装饰葵纹、连珠纹、饕餮纹，葵纹寓意吉祥与守护，连珠纹象征太阳与光辉，饕餮纹则以狰狞之形传递着神秘与威严。 与同题良友的繁复华美相呼应的是小嘴三号墓出土的有岭玉璧，它的直径长达22.2厘米，是国内目前出土体量最大的有岭玉璧之一。
1: 这个有岭玉璧出土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被打碎了的碎片，它是叠压在一起的。目前呢，经过修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旋纹非常的规整，而且璧呢也很薄，应该是非常高超的一种制作工艺。它主要是礼器，同时也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0: 这件有岭玉璧表面雕刻18圈弦纹，组成9个同心圆。这一匠心独运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玉璧的平面格局，赋予了器物立体的层次感与饱满的体量感。那么，在3000多年前，盘龙城的先民是如何制作出这样规则平整的弦纹的？
1: 玉器的一种制作方式就是叫砣机。那砣机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跟我们的铣床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旋转的圆形的工具。它的核心流程就是玉工用脚踏板来驱动这个主轴，然后那个主轴呢又转动这个砣机来旋转。那砣机旋转的时候呢，就在玉料上面经过那个不断的添加水和解玉砂，来在这个玉器上面进行一道一道的这种刻画，最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圆形的形状，一个一个的圆就这样呈现出来。
0: 一件件精美的器物共同勾勒出盘龙城鲜明的审美内涵，它们证明当物质与精神的基础得以夯实，文明的枝叶便会茁壮成长。盘龙城的鲜民正是在对器物的驾驭与雕琢中，完成了从生存到生活再从生活到艺术的升华。每一处遗址都承载着一段被掩埋的历史。盘龙城这座在长江之滨屹立了300年的区域性中心城邑，在商代晚期走向衰落。这座曾经连接黄河与长江的城邑，为何在鼎盛之后悄然沉寂？
4: 盘龙城我们知道，应该就是现在大家一般认为在环北期间基本上衰落了，这个南方它不要了吗？这个时候很穷，那我们就想到这个长江流域这么大个范围，它难道是个空白吗？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在东边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个叫毛家嘴的地方，它的时代就跟艺术差不多同期的，它就开始崛起了。它那个城的规模大概有4平方公里的，就是也是属于比较大规模的。
0: 湖北蕲春毛家嘴遗址的考古发现，透露出一个微妙的变化，虽然仍有商代青铜器的踪影，但地方文化特征已更为鲜明。这种文化面貌的变迁暗示着商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方式或许正从直接的军事占领转向间接的文化影响与贸易往来。
4: 它那个青铜器比如有5个方鼎，上面有的还铭文，铭文就还有这个像酉啊这个球啊这些铭文，这个它就是说这些器物就是纯粹就是来自于殷墟的。那么我们就确定的说，在殷墟时期毛家嘴城就是跟殷墟同步的发展的，那相当于我们就会看到它发生了一个转移，这个确实是一种巧合啊。我们盘龙城是跟着郑州商城，但是它后来衰落了嘛。那么中央王朝也到环北这一带，那么这个时候毛家嘴城就开始崛起，而且毛家嘴城它的很多风格就跟殷墟有直接的关联。
0: 这是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盘龙城的鼎盛对应着郑州商城的辉煌，毛家嘴的兴起又恰逢安阳殷墟时代的到来，南北之间遥相呼应。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从今天的郑州一带逐步前往安阳，其在南方的经营模式也可能随之转型。盘龙城曾代表商文明南进， 随着王朝治理战略的调整，完成了它的历史

0: 使命。
1: 我们长江流域跟中央的王朝的联系从来没曾中断过，这个转变呢，我觉得可能跟他管理的方式有关系，可能是管理方式一个个的方国就像那时候我们的分封制一样，就是可能你对中央王朝要承担什么责任义务，中央王对你什么支持，可能是这种方式的，那么就不像庞统成这个显得就是几乎像就是他的一个翻版一样。这就是我们就是说在研究庞统成遗址，它包括后面衰落以后，那么长江流域如何跟中央王朝包括这个以青铜为纽带如何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交流，这个可能给我们提出一些新的这种方向。
0: 盘龙城300年兴衰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长卷中的一页缩影，文明的书页如同翻腾的江水，总在流动与变化中不断寻找新的前路。当一座城池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所播撒的文明因子已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2: 几十载考古寻踪，三代人接力探索，盘龙城的真容逐渐浮现。它不仅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前进基地，更是连接黄河与长江文明的重要枢纽。经由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铜、锡等资源沿汉水北上，抵达中原；中原的礼制、技术等沿汉水南下至此，向长江流域及更广泛地区传播。盘龙城恰如一个巨大的文明熔炉，将南北文化精髓融铸一体，既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高度一致性，又发展出鲜明的地方特色。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事实昭示，兼收并蓄，融汇四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突出特质。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醉传秀句还曲满，味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2: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中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1: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

0: 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0: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1: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1: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3: 达人无不可，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词汇之政，道德其理。
4: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1: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
1: 是。
2: 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
3: 哎，了不得。
2: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1: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哦，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被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岳。太岳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
2: 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王维当上这个太岳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4: 诸位是？
2: 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4: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夏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呀。
2: 三五天啊？哦，
5: 足下可是王夏卿？
4: 正是在下。哎呦呀，
2: 夏卿先
4: 生，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礼，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蒲州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
2: 这蒲州的枣果啊，果然香甜。夏卿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
4: 阿兄离开家乡多年，

0: 信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1: 夏青与摩羯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心，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0: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后以一篇赋得轻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是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近在家中收到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
2: 哎，那应该就是摩羯先生的情吧。
0: 啊，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闲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
3: 王维祖籍太原祁县，父亲王楚莲出身河东王氏，母柏林崔氏。王维年少丧父，在母亲崔氏的教导下知书习礼，九岁善文章，与其弟王进以博学多艺齐名。
4: 冒冒失失的，袖子怎么破了？
5: 从树上摔下来了。
4: 没受伤吧？
6: 阿兄接住了我，
5: 叫你不要爬那么高。
6: 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
5: 我去把茱萸插好。
4: 辽儿，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
7: 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
5: 翠辽表妹，
6: 翠辽表妹。
4: 辽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5: 妹妹怎么了？
7: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咳喘，
4: 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8: 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5: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有云，九月九日配茱萸，吃蓬耳，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6: 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4: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6: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7: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羯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崭露头角。
5: 母亲，孩儿九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
4: 我为什么以维摩诘为你命名呢？
5: 维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4: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九月九，配茱萸，去灾病。一愿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愿平安顺遂，万事通达。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5: 母亲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6: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5: 辽儿妹妹，
7: 摩羯阿兄

0: 长安很远，这一去游学干夜，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1: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公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羯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2: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羯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3: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4: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真公主所赐。
5: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3: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0: 相逢一起为君饮，
1: 相逢一起为君饮，为君饮。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既黄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3: 啊，诗好曲更好啊。
2: 好
3: 啊
2: 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您过赞了。阿弟，阿兄，明年兄，这是我胞弟。
5: 哦，
0: 在下王进，字夏卿，拜见伯母。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
5: 嗯，
0: 同意，
4: 同意，
6: 来来来，
7: 同意，同意，同意，
8: 请，
7: 请，
8: 请，
7: 请，
8: 请，
7: 请，
9: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5: 说得好，
9: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5: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一首是前十名。
10: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9: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

0: 为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丞之后没多久，就因为皇狮子武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1: 好啊，
2: 好，
0: 请。
1: 嗯。
0: 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1: 烟火气啊。
0: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冬节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1: 今天是冬至啊！
0: 哦，
3: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0: 相当于过新年。
3: 对，
1: 冬至大一年。
0: 哦，
3: 阳气经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1: 大假大节，
0: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3: 对，
0: 咱们也算赶上了。
1: 赶上了、
0: 冬节安康，
1: 冬节安康。
0: 来来，咱们这边走。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4: 诸君冬节安康。
0: 我等是摩羯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4: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0: 又没赶上。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4: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3: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4: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
0: 哎，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4: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0: 这可怎么办？我有办法，多谢小郎君提醒，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3: 等着您。
5: 殿下，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6: 可以可以。
5: 你看这也够不够啊？
6: 郎君。
5: 好好。
6: 郎君写得好。

0: 诸位，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人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家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不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诗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3: 可否剧透？
1: 哎，不便剧透。
0: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1: 烦请成与张令公。
3: 有劳。
4: 有劳。
1: 肯定成，等着吧。
3: 我看好你。
1: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

0: 点进见，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务。
1: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遇，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2: 慧眼，慧眼。
1: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0: 是的，
1: 当年唐氏无双氏，自古难天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3: 诸君请随我来。
0: 哎呀，谢谢，
2: 有劳。
4: 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
2: 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哎，在这儿
1: 啊，再看您的诗吧。
2: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5: 原来足下就是撒君啊，快请坐。
2: 谢令公。
6: 暗滩水落涨虚沙，贪去秦吴万里奢，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
2: 谢令公，
6: 这拜诗上写撒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2: 干嘛呀，干嘛呀。
3: 诸君有口福了。哎哦，今日冬节，这五瓣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哎呦，
6: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
2: 嗯，味道真不错。没想到令公还有如此的好手艺啊。
1: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吾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呀。
6: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7: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士络绎不绝，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6: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8: 公元721年秋，王维供职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深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这棵梅树是你去长安时我种下的，我一直在期盼着它能早日开花。
1: 瑶儿，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0: 我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
1: 瑶儿，如今我身陷黄狮子案，恐怕一生要待在冀州。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敢看。
0: 我把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冀州能够安心。
1: 我已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
0: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多大的风雨，家都在这儿，守护着你。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戴着。你远去冀州，若有心事，就收给他听。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维儿，还没到城外呢。
2: 母亲，您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
1: 维儿，冀州偏远，你要保重自己。
3: 阿兄，来。
0: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3: 阿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0: 待到梅花盛开，我就回来。
1: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赏梅。
0: 去吧。
1: 你先走，我看着你走。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公元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2: 感谢王参军，不管如何，这些花草一定得送给您的。
3: 是吧？参军，参军，
4: 收下吧，
5: 哎，外面何事如此吵闹啊？这是，
6: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2: 太感谢你们了！
5: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份。
6: 哎，啊，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辽万可带来别的嘱托？
6: 没有了。
5: 君子吾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窗前，南梅着花未？
7: 阿兄，
8: 阿兄，阿兄，
5: 阿弟，
8: 阿兄，
5: 你怎么来了？
8: 阿兄，阿嫂子，
5: 怎么了？

0: 伯爵，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亮儿，你不该骗我的，瞧了那么多我写的诗，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
0: 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
1: 这么多年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0: 你要带着他，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陪着你。

红豆，生糖果，春来发几枝。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2: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啊，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挂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1: 所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2: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肥红。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1: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
2: 无相识。
1: 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一世一隐。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2: 好。
3: 哎呀，这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
1: 哈，
3: 一路走来古朴素雅。
2: 这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辋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这就好比呢现在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度个假，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1: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2: 对，
1: 是吧？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

0: 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1: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它有个旧主人，
0: 宋之问。
1: 对
0: 对，
1: 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0: 对，
1: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
0: 哎，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
2: 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1: 托您的福。
0: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这次来又碰到了您，但是我看您这……啊，
2: 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正准备回去呢。
0: 摩诘宫身体抱恙？哎，
2: 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会朝之期。啊，
0: 摩诘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2: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有多文书催促，
3: 欲请我兄回京，
2: 出任吏部郎中。哦，
0: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摩诘宫吧。啊，
2: 乐意效劳，跟我来。
0: 好。
2: 诸位请进。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4: 眼见为实哦。
0: 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朴啊。
1: 楚王熙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茨，茅茨就是茅屋啊。
0: 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2: 萨君见笑了，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0: 好。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竹里馆，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一幅
4: 江干雪霁图吧。
0: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的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4: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2: 诸位久等了。哎呦哎呦，这位便是我兄摩诘。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0: 好，谢谢谢谢摩诘。
2: 诸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5: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0: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诘宫师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诘宫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5: 这不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6: 譬如山涧，
5: 音声有响，小儿闻之未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

0: 实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1: 哎呀，摩诘公，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心一物都体会到了，这是身世两忘，万念皆灵。
2: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诘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0: 如洒君所说，
3: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4: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宣为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陵府构陷，霸相被贬荆州，
1: 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个心情。
0: 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武官，还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1: 哎，这个不用你交代。
2: 走了。
3: 阿兄，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玉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撼来边塞的安宁，在下由衷佩服。
1: 一些战争本可以避免。将军，何出此言？河西省，大唐的弊业。我初到凉州，立志经营河西的和平。当时双方已有盟约，我与对方约定，撤除驻军戒备，百姓。畜牧互通，
0: 这是好事啊！

0: 在朝中并未听说过。
1: 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
0: 我今晚就手书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1: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0: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知情无奏之责。我定让逆耳忠言，直达天听。
1: 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
0: 我能做些什么？
1: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度判官，与我共谋边事。
0: 与长河落日相伴，倒也不枉人生。
1: 好，今日我们共同点燃平安烟。

0: 单车玉恩鞭，蜀国我军言，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避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莫杰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1: 当老叟好啊。哎呀，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
0: 莫杰兄，眼下师徒坦荡，何必要归隐这重南山中呢？
1: 黑贤弟啊，昨晚又梦到两个人了。
2: 是张公张九龄，何孟浩然吧？
1: 知我者，贤弟也呀。
2: 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成了永别。
1: 如今，李林甫
3: 大权独揽，
1: 排挤贤臣。
3: 这山野荒井。
1: 远比那幻途欢敞，清明，洁净许多。
0: 忘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1: 想隐逸，哎呀，又不然长久居于世，哼，我也没想明白。
0: 哎，不过，今日的收获颇多。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章鱼。鱼儿，鱼儿，
3: 你困在水中，我困在世间。

0: 都没有脱落，都不快乐。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0: 老赵，你可知庄惠之变？
1: 谁？
0: 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1: 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
0: 此话怎解？
1: 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0: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乐。去吧，这就快乐了。
1: 没用，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
0: 我不明白，
1: 这鱼啊，它本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0: 鱼本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间。
1: 对喽，
0: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斗米三餐。
1: 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0: 老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
1: 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0: 请讲。
1: 这岭上的白云呢？它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它想变这溪水，它就变溪水。它行，你我都不行。

0: 哎，孟杰兄，鱼呢？变成云了。云？行到水穷处，共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卿。
1: 公元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
2: 如果要说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3: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气》。
2: 嗯，《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嗯，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 我们也读他的一种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 他把所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4: 对，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的，
4: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2: 对。

0: 红梦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
1: 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他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守。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有一种安放心灵的妙境，
0: 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1: 对，
2: 说到这个静字啊，有两种静，就像有两种影，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唐韦应物、白乐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
0: 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1: 是，
0: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三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2: 哎呦！真无此船呐、啊，一片涂炭呐、啊。
1: 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生灵涂炭呐、啊。
2: 食不存衣呀、啊！
0: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2: 好。
3: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0: 冒昧打扰了啊，
4: 诸君
0: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3: 多年未见，
4: 诸君
3: 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0: 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
4: 诸君
3: 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0: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引荐摩诘公？
2: 有劳有劳。
4: 诸君
3: 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啊，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两位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声幽咽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
0: 哦，
4: 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啊，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轻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灾民。
0: 所以。该怎么描述此刻王维的心境？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问他吧。
4: 好。
0: 摩诘公，近来可好？
1: 洒君，陈君蔡娘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0: 谢摩诘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房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
1: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诸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怎敢独善其身呢？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3: 十年之间，摩诘公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0: 是啊。
1: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为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五人持翅膀看守。唯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一直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唯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实感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5: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6月，
6: 安禄山攻陷潼关，
5: 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6: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授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燕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的，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0: 别不知好歹，任命你为给事中的文书，以正。

0: 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1: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严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0: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你吃。
3: 你吃。

0: 我陪贤弟，莫家兄，这些日子你谁名未见，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1: 我多活一天，都是在替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
2: 发生了一件大事。安禄山与宁帝池设宴庆功，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器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与示众。

0: 我大唐的乐宫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1: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给你带来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哑药，可以让魔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魔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0: 前有安金藏剖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击贼，我也曾任职乐府，我绝不会忍辱偷生。
1: 魔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0: 不要再劝我了。
1: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0: 你不要再劝我了，
1: 魔羯兄。你阿弟王进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户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好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的，
2: 是我害了你。
3: 不说。这祝一配白发，好看吗？
2: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
3: 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嫁来，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
2: 进帝，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蜀州啊？
3: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我接受了。
2: 去吧。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心。晚年，王维上择公见地表，起进削己官。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违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讹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依。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阿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京中更需要他这样的人。若是能削官将他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
0: 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1: 那便是我留给长安的最后一个字了。

0: 啊，来来。
1: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财富？
4: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既绵柔又长久的力量，因为在他的诗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力量，因为自然宇宙是永恒的，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坎坷悲欢又算什么呢？我们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沉淀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勇敢地去追寻艺术，在艺术当中去陶冶自己，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和深情。
5: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常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3: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洒君，
1: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为15岁便离开家乡，而今已40余载了。
0: 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1: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呀？
0: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1: 千年之后，哈哈哈哈，洒君，您说笑了。
0: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
1: 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2: 去看一看？
1: 为，
0: 愿与洒君同往。
1: 先生，请。

0: 摩羯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他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哎，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枣子，我给你们二位采的，我们来尝尝。
2: 来，
1: 坐。
2: 味道如何？
3: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您临董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卿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3: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1: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2: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3: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2: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3: 那么如此我们这边去如何？
2: 可以，走。
1: 请。
3: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2: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可以。您还打包带点，
1: 多拿些，
2: 都拿走，
3: 你也拿些。
4: 摩羯公，请。
3: 撒君呐，此地似曾相识啊！哎，
2: 摩羯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

0: 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这里竟是盐湖，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这儿的盐呐，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萨勋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1: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2: 可盐乃民脂本呢，为何不产盐了呢？
1: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来，咱们这边请。摩羯公，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摩羯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八分之一。
2: 确实如此，为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五步产盐法。
1: 啊，没错，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五步成盐法，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在竭泽而渔和蜇皮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
0: 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八方来客，山水相融，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
3: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0: 先生还记得当年家乡的永福院吗？
3: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常往。 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啊！
0: 对，而且这里啊，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您看这两座塔，千百年来历代重修之后，今天的人们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双塔公园。
3: 这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雕像。当年为自洛阳回到长安，弟弟将官救我，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
0: 不必伤心，我可以告诉您，后来夏清公重返长安，官至宰相，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 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长相陪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献上。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 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桂花有助于暖胃散寒，清新口气。如何改变进餐顺序来巧妙控糖？市面上功效牙膏琳琅满目，不同人群该如何进行挑选？易酸症有哪些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应对？早上睡醒脖子僵住不一定是落枕，教你两组温和松解动作，解冻被秋寒冻僵的肩颈筋膜，恢复颈椎灵活度。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桂花。小小桂花不只是闻香好物，更是秋日养生的宝藏食材。天气转凉了，不少朋友肠胃容易受寒不适，桂花性温，适量食用有一定温暖脾胃的作用。另外，桂花气味芳香，进食之后泡上一杯温热的桂花水饮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口腔异味，清新口气。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桂花的养生之道。
0: 天气一转凉，很多朋友胃里总发凉，手脚也暖不起来，稍微吹点风喝点凉水就容易腹泻。据说桂花有暖胃散寒的作用，这种说法靠谱吗？
2: 说桂花暖胃啊，是有中医依据的。桂花呢，在本草里也叫木樨花。古书记载啊，它味辛性温，这里的辛主要是可以理解为它有芳香能够发散的特点，温呢就是中医对它性质的认识。所以啊，在日常食养中，我们常取桂花的芳香温和之性。秋天呀，早晚天气转凉，喝上一杯温热的淡桂花饮，先闻到一股清香，入口呢又没有浓重的辛辣感。对于平时啊就喜欢温热饮食，偶尔受凉后啊会觉得胃里不舒服的人来说啊，这是一种很舒服的饮食搭配。另外呀，秋天呢本身啊就容易觉得口干，饮食上呢可以把桂花用得清淡一些，比如啊用少量桂花加进清淡的米粥、银耳羹里，让花香和食物呢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吃法呢，既能品到桂花，又不会把饮品啊做得过甜过浓。
0: 桂花除了可以暖胃散寒，据说还有一个特别的用处，可以缓解口臭，清新口气。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2: 桂花用于清新口气啊，这个说法呢在古籍里啊确实找得到。它本身呀香气鲜明，放入饮品或者食物啊能够带来比较愉悦的口腔感受。古人呢也很会利用这一点。《本草纲目》啊

0: 记载过一种用法，同百药煎，海尔茶做糕饼芹，生津避臭化痰，治风虫牙痛。把木樨花和其他材料做成糕饼，含在口中，取生津避臭之意。清代《本草纲目》时已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记载，就是桂花露。桂花蒸取，气香，味微苦，明目疏肝，止口臭。所谓桂花露，就是把桂花蒸取后取到的芳香液体。古人呢，不仅喜欢闻桂花香，也会把这份香气啊用在口中。此外，古籍中也点出桂花有明目疏肝的作用，对我们的眼睛和调节肝气、调理情绪呢，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桂花还含有多酚和黄酮类有机化合物，有助于抗氧化，能够起到一定延缓衰老的作用。说到这儿，有些朋友要问了，桂花的养生好处多多，可市面上的桂花产品大多含糖量较高，怎样才能吃到无糖更养生的桂花美食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就是山楂清供里的广寒膏，它用到了就是桂花、米、甘草。这道膏的整体食养特点就是将桂花的香气与米谷的滋养结合在一道做法简单的蒸糕之中。桂花赋予了糕点独特的清香气，米做成糕后呢，口感柔软适口，蒸制的做法也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风味。我们前面就说过，《本草纲目》记载桂花辛温，并提到呢，它有生津避臭化痰的传统功效。放在广寒膏中呢，我们最直接利用到的就是它的芳香，只需少许蒸出米糕，就能带上桂花独特的香气，原本清淡的食物啊，也变得更有滋味。第二样食材呢，就是米，它是组成糕体的基础。古籍中呢，只写明用的是米，没有明确限定必须是精米还是糯米。《本草纲目》记载呢，精米啊有益脾胃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米是我们熟知的谷物食材，能为糕点啊提供能量。蒸熟后呢，口感柔软，和桂花淡雅的香气呢也十分的搭配。甘草呢味甘，古代啊《本草》认为它有调和重要的作用，让脾胃呢更舒服。放在这道糕点里呀，简单来说呢，就是借助了一点甘味儿，让桂花香与米香呢衔接的更加柔和。
1: 那么这道古人爱吃的广寒糕究竟该怎么制作，口感更松软更养生呢？
2: 要选择糯米粉和粘米粉，准备一些干桂花。先第一步干嘛呢？两种面粉还有桂花混合均匀，然后我们再加煮好的这个桂花和甘草的水去和这个面。和到什么程度呢？这就几个点，一个点是什么？一点一点的去加这个水，分多次去加，因为掌握不好这个潮湿量，多了成软了泥了，少了呢它粘合不住。所以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和完了这个面，用手一攥成球，然后用手一掐，哎，碎了，这种感觉是最合适的。然后呢，最重要一步是什么？是我们要过箩。过箩是让这个面起到松软的这种效果，絮状叠加，灌入我们想要的容器里边，一勺一勺的往里盛，但是不要压死实。就让它自然的这个分量去每叠一层放一层，每叠一层放一层，这样蒸出这个糕呢也是比较松软的，口感是比较舒服的吃的。那在蒸制过程中呢，我们水开再下这个打好粉的这个容器，因为你要凉水下的话，水汽一下就憋回去了，开水下底层就开始定型，毕竟是热气嘛，所以上气蒸这个糕是比较好的。
1: 下面将糕点蒸至25到30分钟，常温晾凉，切成块状，这道广寒糕就算制作完成了。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蘸一点蜂蜜，口感层次更丰富，入口松软有韧劲儿，米香与花香层层交融，在口中慢慢散开，吃起来清甜无负担，还有利于健脾养胃，明目疏肝。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0: 家，桂花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日常食用都有哪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呢？
1: 有几类人群呢需要特别注意。桂花辛温，像平时呢就容易口干咽燥、喉咙肿痛、口舌生疮，这些有明显热象的人群啊，不适合食用或饮用桂花。
0: 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吃出健康。
2: 圈友们，桂花有助于暖胃化痰，是时令食养好物。如果你想了解桂花以及更多秋季时令食材的养生妙用，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食养知识。另外，咱们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已经开播了，您还可以通过小助手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吃穿用度、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科学控制血糖。一说起控糖，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碰不得。可是啊，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套说法简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愿，不用痛苦忌口，轻轻松松的几个小习惯就能够把血糖稳稳拿捏住。听着是不是特别诱人呢？但这些网传妙招究竟是控糖好习惯，还是健康大陷阱呢？真正科学靠谱的控糖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0: 不用苦苦忌口，简简单单几个小操作就能轻松稳住血糖，这样的控糖好事谁听了不心动？但是这些方法究竟哪些可以照着做，哪些千万别踩坑，咱们还得听听专家的意见。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一：吃辣可以控制血糖。文章称，辣椒里的辣椒素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如果吃辣可以控糖，那对无辣不欢的朋友来说真是可喜的好消息啊。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
3: 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在动物实验和一些小样本的研究中确实观察到了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对餐后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
0: 从实验结果来看，辣椒素确实对餐后血糖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多吃辣椒来控制血糖呢？
3: 这只是实验层面的现象，落实到咱们普通人的身上呢，想吃辣椒素是达不到这个明确的降糖效果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吃辛辣刺激食物以后呢，他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反而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另外呢，有胃病、消化道不好的朋友也不适合多吃辣椒。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辣椒呢，它只是调味品，绝对不能够替代降糖药物。
0: 吃辣控糖不靠谱，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将早餐替换为玉米、紫薯可以控糖。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玉米和紫薯它不是降糖的药物，它们呢都属于中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主食，优势呢是用来代替白馒头、白米饭这类精致的主食的，而不是在原来主食的基础上额外再加一份。很多人呢有个误区，早餐呢他只吃玉米和紫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蛋白质和蔬菜的缺乏，就算是粗粮您吃多了同样可以导致血糖的升高。
0: 所以控糖人群可以用玉米、紫薯替换精致主食，但吃法分量大有讲究，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3: 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吃法，第一，选品种优先，我们要选择非糯玉米而不是糯玉米。紫薯呢可以直接清蒸，不要加糖，也不要熬成像糊糊那样的粥，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的程度就会越高，升糖的速度呢就会越快。紫薯放凉以后呢就会产生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增加以后呢糖分吸收就会放缓，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低我们血糖升高的几率。第二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分量，玉米呢我们大概只能吃半根啊，可食的部分呢大概有100克左右。

0: 薯呢，一般的我们也食用100克上下，差不多呢就一个拳头的大小。这些碳水呢要算进全天的主食总量里边，也不能超量的。
1: 您记住这两个通用控糖原则，第一，不要选择软烂食物，比如粥、软烂的面条这种，煮得越烂，淀粉糊化程度越高，升糖速度就越快。第二，控制总量很重要，您可以用手做参考，主食一拳头，水果一拳头，蔬菜两拳头，肉蛋一个掌心。在这里，专家也带来一个控糖早餐模板供您参考。
0: 粗粮主食玉米或者紫薯选一种就可以，我们另外呢要搭配上鸡蛋、牛奶或者豆制品，再加上少量的蔬菜，这样搭配呢餐后的血糖才会更加平稳。
1: 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毫不费力的控糖传言，吃碳水时配醋可以控糖，这个又是否靠谱呢？
0: 醋呢确实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能够让餐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呢稍微缓慢那么一点点，但是醋不会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更谈不上降血糖，而且呢降糖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您的胃酸已经多了，比方说您有胃溃疡，经常大量的吃醋呢，还会损伤您的胃黏膜，反而会伤害您的身体。
1: 吃醋控糖的小习惯，效果因人而异，胃病朋友更不要盲目尝试。说了这么多踩坑的网传方法，那到底哪些才是真正值得坚持的控糖好习惯呢？
0: 第一个呢，要调整进餐的顺序。首先呢，我们先喝汤，然后吃蔬菜，再吃肉、蛋、奶这一类的蛋白质，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吃的话，对平稳餐后血糖的帮助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主食要粗细搭配，白米、白面里边呢，我们掺一部分糙米或者杂豆。第三个呢，每一餐里边一定要有肉、蛋、豆奶这类的蛋白质，延缓碳水的吸收。第四个就是我们每天餐后一定要运动半小时啊，我们可以适度的散散步了，帮助肌肉消耗一下你的葡萄糖，有利于这个血糖的管理。
1: 科学控糖四步走，进餐顺序有讲究，喝汤吃菜再吃肉，主食需要放最后，粗细搭配控糖好，肉蛋奶豆餐餐有，延缓碳水慢吸收，饭后百步走一走，科学控糖不用愁。
2: 圈友们，您还在被各种控糖传言所困扰吗？中医专家帮您来解析。想要了解更多控糖小知识，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实用的控糖内容。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牙膏。圈友小静发来求助，他说现在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啊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他想问问，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牙膏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邓院长给我们科普一下。邓院长您好。
3: 您好。
2: 市面上的功效牙膏真是琳琅满目，有的牙膏宣称可以修复牙釉质、修补牙缝，甚至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是真的吗？这些功效牙膏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3: 牙膏不是药品，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龋病也就是通常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块，逐渐发展形成龋洞，是不可以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促进再矿化，但一旦形成牙体组织的实质性缺损，即不能逆转恢复牙齿原来的形态，而且长期的牙周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

0: 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于人体胃部，没有证据证明通过使用牙膏刷牙能够对存在于胃部的幽门螺杆菌产生影响。此外，口腔是由多种细菌等微生物共存的复杂环境。有研究显示，口腔中可能存在的幽门螺杆菌主要集中在唾液和菌斑内。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与牙周病、口臭、胃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相关性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撑。宣称具有抗幽门螺杆菌的牙膏等产品可能添加了广谱抑菌剂，若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抑菌剂可能导致口腔内菌群紊乱，不利于口腔健康。
1: 邓院长，那这些功效牙膏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为加强牙膏监督管理，规范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牙膏分类目录。牙膏可以宣称的功效应当符合目录确定的范围。一是基础清洁类牙膏，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面软垢、牙菌斑与食物残渣，通过芳香成分来清新口气。二是防龋类牙膏，通过氟化物或非氟成分抑制牙齿脱矿，促进再矿化，起到防龋效果。三是抑牙菌斑类牙膏，通过抗菌作用或分解牙菌斑粘性多糖，以减少细菌粘附定植，抑制牙菌斑形成。四是抗牙本质敏感类牙膏，通过阻断神经传导、封闭牙本质小管、阻断牙离子迁移等方式缓解牙本质敏感。五是减轻牙龈问题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形成等途径减轻牙龈相关问题。六是去渍美白类牙膏，通过机械、化学、生物方式减少或者预防牙齿外源性着色，也可通过漂白、氧化还原、光学效应实现牙齿增白。七是抗牙石类牙膏，通过抑制牙菌斑钙化，减少并抑制牙石的形成。八是减轻口臭类牙膏，通过抑制致臭细菌，减少或转化挥发性硫化物，减轻口臭。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呢？
0: 第一点，看产品标签。正规牙膏标签应当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备案人、生产企业、全成分表、执行标准编号等信息，标签信息不全的不要购买。第二点，根据自身口腔情况选功效。普通人优先选择含氟牙膏，氟可以有效预防龋齿，适合绝大多数成年人及儿童使用。牙齿遇冷热酸痛，也就是牙本质敏感的人群，可以选择具有抗牙本质敏感功效的牙膏。想要美白牙齿，还可以选择去渍美白类牙膏。第三点，儿童牙膏要特别留意，12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是儿童牙膏，功效仅限清洁、防龋两类，要认准小金盾标识。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分清概念，市面上的抑菌膏、牙齿脱敏剂等很多并不是牙膏，不要当成日常牙膏使用。
1: 邓院长，您看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刷牙，那么怎么科学刷牙才可以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口腔健康呢？
0: 一是正确刷牙，每天早晚刷牙，每次不少于两分钟。儿童建议是用圆弧刷牙法，成人适宜用水平颤动佛刷法，不要大力横刷， 避免磨损。

0: 牙颈部损伤牙龈，饭后可以漱口，但不建议饭后立刻刷牙，不建议长期连续使用强效抑菌牙膏。这类牙膏在抑制有害菌的同时，也会伤害口腔有益菌群，打破口腔菌群平衡。牙膏不要共用，避免交叉感染口腔细菌。牙刷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防止刷毛磨损，藏匿大量细菌。牙膏开封后要放在干燥环境保存，潮湿环境容易滋生微生物，影响使用卫生。二是配合使用牙线、牙缝刷，牙刷刷不到牙缝，食物残渣长期滞留，会诱发蛀牙、牙周病。每天至少一次用牙线清理牙缝，牙缝大可以用牙缝刷，不建议长期靠牙签来剔牙，容易损伤牙龈。三是合理饮食，少喝碳酸饮料，少吃甜食糖果，进食甜食以后及时漱口，不要用牙齿咬瓶盖、咬硬物，防止牙体崩裂。四是建议每年至少一次口腔检查，每年一到两次洗牙、蛀牙、牙周问题早期大多没有疼痛感，靠检查才能早发现。出现牙痛、牙龈反复出血、牙齿松动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院长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健康的好牙。谢谢您邓院长，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易栓症。50岁的吴先生在半年前突发急性脑梗死，送往医院救治之后啊，恢复得不错，基本上也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是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他又再次出现了脑梗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吴先生经历过一次脑梗死之后，格外重视身体健康，不吸烟、不饮酒，坚持运动，每天按时服用抗栓药物，积极管理各项身体指标。本以为做好了所有防护，却再次突发急性脑梗死。经过医生全面检查，吴先生最终被诊断为易栓症。
1: 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易栓症呢？如果它反复发作，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易栓症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大类血栓特别容易形成状态的统称。通俗的讲，就是血液里面的凝血抗凝平衡被打破，血液更容易长血栓，我们也叫它血液里面的隐形杀手。很多人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外表看起来完全看不出的异常，但是呢，只有在遇到诱因之后才会爆发血栓。如果反复的发作，那么危害就很大，而且危害是很多方面的。举例来讲，我们说的易栓症吧，就是血栓形成，这个血栓如果在大脑的话，就会出现反复的脑梗死，那么脑梗之后可能会出现肢体瘫痪、言语障碍，有些患者反复的发生，或者在关键位置出现血栓的话，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当然血栓不单单会发生在脑袋里面，其实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器官，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缺血或者坏死。举例来讲，我们第二个容易形成的就是下肢血栓，如果血栓脱落的话，还会诱发致死性的肺栓塞。当然如果血栓反复的发作的话，还可以造成血管慢性损伤，留下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么哪些人群是易栓症的高危人群呢？它的发生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3: 易栓症是可以分为先天性的还有后天性的。先天性因素会有以下的几种特征。第一个呢，有一些患者会反复的发生血栓，而且呢，有些家族里面会有多人反复发生这种脑血栓或者其他部位的血栓，这是一类人群。第二类，我们都知道脑梗死其实包括心梗一样，可能大部分都发生在老年人，但是有一类年轻人就容易发生脑梗或者心梗，或者中年就多次发生血栓，所以要高度警惕有可能

0: 是遗传性的易衰症。当然更多我们要识别的话，我们要重视后天性的。第一个是既往出现过不明原因的血栓，有些人又年轻，检查血管的话又基本上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栓，甚至反复出现脑梗死，所以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要小心。当然还有一类患者又比较年轻，有没有任何原因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者肺栓塞，甚至反复出现的话，我们就得小心了。那么第二类呢，容易形成继发性这种易衰症的患者，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恶性肿瘤会释放一些有毒的物质到我们血里面去，这种有毒的物质一方面对于我们人体其他器官有一些炎症等损伤，同时也会对于我们血液里面的成分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讲，这些物质会特别让我们血液里成分凝结，也是形成血栓。还有一类患者叫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类患者举例来讲，有一种疾病叫抗磷脂综合征，这个抗磷脂综合征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当然我们有些生活方式其实也会对易衰症有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讲，我们有些患者长期坐着久坐，或者长期躺在床上不怎么动，当然包括肥胖啊、高龄，其实也是易衰症最常见的原因。
1: 孙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吴先生啊，那么他是已经确诊了这个易衰症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诊易衰症，另外我们针对易衰症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确诊易衰症的核心的原则是要规范评估风险，另外如果确诊了要进行个体化的抗磷治疗，不是抗板治疗，大家要区别开来。因为我们很多脑梗死，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是抗板治疗。我们对于易衰症的患者是需要抗磷治疗的。所以呢，从诊断治疗上来讲，我们分为以下两点。第一个，诊断上要明确病因。那么病因相关的检查，第一个要完善血液相关的检查，举例来讲患者的凝血功能，另外血里面可以查一下抗磷的蛋白，另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的抗体，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基因的检测。我们刚才说过嘛，易衰症有一些是遗传性的，还有一些是后天获得性的，我们要分清楚易衰症的治疗，我们一定要规范药物治疗。那么至于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甚至是终身抗磷，那么需要医生综合血栓发作的次数、部位、原因还有出血的风险综合判断。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了就要私自停药，临床上其实有很多悲剧都是擅自停药以后发生严重血栓所引起的。用药期间其实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凝血，监测出血的风险。
1: 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0: 我们要重视高危人群的筛查，对于一些年轻人的卒中，特别是小于45岁的不明原因反复发作血栓形成的，或者有血栓家族史的，除了我们常规查体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易衰症相关的抽血筛查。第二个预防，我们要注意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烟包括大量饮酒都会对易衰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建议患者多喝水啊，如果咱们心功能肾功能好的话，我们要多喝水，水可以把我们体内垃圾清除掉，这样呢可以把我们血液保持一个比较纯的成分，不容易形成血栓。尽量不要长期久坐，适度运动。当然对于一些已经确诊易衰症的患者，我们一定要遵循医嘱定期的复诊，不能凭自我感觉觉得挺好的啊，我就自我停药了，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还要牢记这种血栓预警的一些信号，举例来讲，单侧腿部突然肿胀疼痛，第二个如果突然发生剧烈的头痛，除了怀疑这种脑出血以外，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有血栓的形成。另外对于肢体麻木无力或者讲话不清楚，这个都得小心颅内的这种静脉血栓形成。当然我们呼吸循环系统也要重视，举例来讲，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的患者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的分享，关于易衰症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孙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的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1: 入秋之后，昼暖夜凉，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很多人经过一整夜睡眠，清晨起床就会脖子发僵。这种晨起突发的肩颈卡顿，到底是睡姿偏差导致的习惯性落枕，还是夜间凉气渗透凝滞肩颈筋膜造成的僵硬不适呢？我们应该如何辨明不同的诱因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我们区分的时候要注意发病的这种性质。往往呢，我们说受寒导致的颈肩背部的拘挛感呢是慢性的，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或者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如果您发现突然动不了，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这个呢就是我们落枕的特征。
0: 也想问问妍妍哈，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就比如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之后突然发现脖子转不了了，
0: 这算是一种筋膜损伤吗？刘医生？
2: 对，最常见的是慢慢的由肌肉损伤之后导致了颈椎稳定性的下降，所以我们颈部的活动呢是跟我们肌肉跟骨骼息息相关的。当肌肉产生了痉挛，骨呢小关节有这种紊乱的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活动受限，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我建议大家通过运动改善我们局部的痉挛，缓解这种疼痛感。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一个运动处方，教我们怎么样去灵活我们的肩颈。
2: 好，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呢一共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有一个穴位特别重要，叫肩颈穴。我们手自然搭在肩膀上，找我们衣服这条侧缝线，我们去寻找寻找，点一点，按一按，抠一抠，往往会有一个筋结。
0: 有
2: 这个筋结呢，就是我们讲的肩颈穴所在的位置的周围。我们以右侧为例，先用手垂直向下按压，注意不要抠，不要去做这种波动，只是往下按住。之后呢，慢慢低头，尽可能的向下，以下巴颏能接触到胸壁为止，感受颈后侧的拉伸感，慢慢回正，仰头。好，慢慢回正。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要点，注意是头后侧，也就是后脑勺枕部发力，像我们的后背部尽可能的躺下去的感觉是放松的，颈前部呢感受这种拉伸感。有很多人在这儿就会出现疼痛了。慢慢的我们再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向左旋，尽可能的呢以我们的鼻尖旋转为角度，看向我们的左后方，到极限位置。如果我们已经发生了落枕，颈部出现了疼痛，动作要缓慢，以耐受为度，不要竭尽的去做这种拉伸感，而是以疼痛的耐受为度。如果到某一个角度特别疼，我们就在这儿稍作停留，慢慢回正，再向右侧旋转，尽可能的达到极限角度。好，慢慢回正，耳朵向肩膀靠拢，做左侧倾，拉伸我们侧方的肌肉。好，找到拉伸感，慢慢的深呼吸，吸气，呼气，把我们的右侧屈，慢慢回正。我建议大家每个动作都是低头回正，再做下一个动作，每一次的动作都回到我们的中立位，这样才能够安全。因为我们颈椎失稳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做环旋动作的时候突然有关节的紊乱，造成了这种卡顿，那我们可能还会诱发一系列不适的症状。
0: 很多朋友喜欢这样动的时候听他那个声响，觉得哎呀，这样一听到那个声响就感觉很轻松，但这样是健康的吗？
2: 不健康的。我不建议大家频繁的去寻找这种声响，这种弹响往往来自于小关节和我们的筋膜之间的这种摩擦声。
0: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误区，并不是弹响了以后就放松了，反而可能造成对于我们脊柱啊颈椎的一些伤害。
2: 是的。
1: 练习时可以左右交替进行，3到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至5组，整套下来大约也就5分钟。坚持练习能够激活颈背与肩部肌肉，帮助放松颈部肌肉，让肩颈活动更加灵活自如。
2: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收背伸展。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日

0: 肠体带，包括我们颈椎的一个激活，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举于胸前，从胸前开始，眼随手动，慢慢向上看。脚步的动作呢是后撤步，脚尖点地，注意腿不要塌，要注意要绷直臀腿，脚尖发力，绷紧下肢，维持身体稳定。眼随手动，达到最高点之后，背部收紧，尽可能的手臂向上伸。一、二、三，慢慢放松，回正。好，左右交替，向后伸腿，手臂向上举，眼随手动，维持身体稳定性。一、二、三，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左右交替1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我们感觉整个背部会有暖暖的感觉，
1: 嗯，
0: 非常适用于我们久坐于办公室，尤其是我们伏案、身体重心朝前的人群，来预防我们颈椎或者颈部疾病的发生。
1: 张老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总感觉这个手抬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勤加练习，而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背部。通过收紧背部，把我们胸廓呢慢慢的向前张开。
1: 嗯，
0: 我们往往呢做扩胸，大家都有这种挺胸的动作，
1: 对，
0: 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通过背部的收紧，慢慢将我们胸廓一节一节的打开，
1: 嗯，
0: 找到胸前臂部的拉伸感，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很自然的形成一个 C 字，手臂呢也就能更好的张开到极限位置。
1: 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带着我们整体来做一遍可以吗？
0: 好，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点肩转颈，我们手搭在我们肩颈穴，低头感受颈部后侧的拉伸感，稍稍发力仰头，动作以缓慢适宜，向左侧旋转。好，稍作停留1秒钟，回正，向右侧。好，回正，左侧区慢慢回正，右侧区好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做收背伸展，双手平举，脚尖点地，后背与手臂发力，身体向后侧伸展，眼随手动，稍停留，慢慢回正，注意臀腿背部一直在发力，眼随手动到极限位置，稍作停留，一、二、三，慢慢回正。
1: 陈友文专家代练的两组动作能够帮助您松解肩颈筋膜，改善晨起脖子僵硬。想要获取更多居家放松锻炼的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简单又好用的锻炼方法。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4: 敌军
5: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持续到11月4号，3.2万家企业、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我国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刷视频、玩游戏，年轻人出现颈椎不适怎么办？今晚披露医学专家带来护颈指南。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关注。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1: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

0: 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哎，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1: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里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国务委员慎怡琴13号至15号在吉林调研长春大冬会筹办和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筹办好长春大冬会，高水平运营好足球青训中心。他强调要践行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做好大冬会冲刺阶段筹办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的冰雪体育盛会。要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运营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1: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真正走进工厂搬运装配，走进家庭陪伴老人。但是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足够聪明？它要具备哪些能力？安全又如何保障？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
4: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 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

0: 得到精准评价。
1: 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
2: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3: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沙发上。
0: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4: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0: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5: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5: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6: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要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0: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7: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8: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几源交作

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

0: 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万亩。常态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常态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溪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结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1: 高达半米的真菌，最早不会飞的鸟。近日，我国科学家公布了多个科研成果，让我们对自然界又有了新的认识。
2: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属于紫囊菌门炭角菌目，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3: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2: 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再来看一种不会飞的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郑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种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0月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期北方迎来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 内蒙古今天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今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今天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

0: 天后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1: 今天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0: 由于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脖子酸痛、手指发麻、肢体无力等颈椎病症状。网络上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牵引器就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进行牵引治疗吗？
2: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他的侧边区，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它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0: 医生建议颈椎不适的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排除掉颈椎拉伸的风险因素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购买和使用。
3: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2: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他的治疗周期花了几个月。
0: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的防护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介绍，我们的头颅重量约为4-5公斤，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但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研究显示，低头15度时，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0度到45度之间，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颈椎病的常见信号包括经常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双手不灵活、脖子持续疼痛等。医生介绍，选择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可以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
3: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秒到20秒，然后放松。10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到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殷玉珍长期扎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下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2: 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
3: 印尼卫生部官员在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因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4: Memang air ben sini, air ben kalau air besar datang ke sini airnya masih ada satu meteran.Tapi karena airnya kecil, panas kayak gini, kayak ini loh.
5: Kering, Pak.
4: Kering, habis. Sering, tapi cepat-cepat te, anu di baru tuh, te ini, te, terpadam. Karena airnya masih. Nah, tahun ini memang habis benar, total.
6: Api ini dari kebakaran hutan. Karena air kering, anginnya kuat, jadi dia merambat ke perumahan warga.Dan posisinya ini perumahan warga ini banyak yang masih kayu. Jadi cepat api merambat.
2: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4号遭遇强降雨，强降雨已造成两人死亡，市内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部分路段塌陷，地铁站、公交车进水，城市交通大面积中断。当地政府投入超8000名救援人员、2000多台车辆及装备开展抢险救灾。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影响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网络商家遭遇蹊跷时，
1: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0: 同一个下单账户，同样的退货理由，退回的货却少了一半。
2: 商家漏发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0: 数百个异常退货订单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3: 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0: 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英小姐是浙江省宁波市一家服装企业客户服务部的一名员工，她的工作主要是对公司线上销售的商品退货的情况进行核查。
1: 就是我们部门会针对于这部分已经退款的货品进行定期的一个盘点。
0: 每过一段时间，英小姐所在的部门会对公司线上销售商品的退货情况进行盘点。2025年年初，在盘点相关货品时，英小姐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我们就发现这个出现了这个少见的一个情况。
0: 英小姐发现一些退货订单发货的货品数量和他们收到的退货数量对不上，存在一个不小的缺口。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交易过程中，商家的发货数量和消费者退货的数量，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能对得上的，怎么会出现少见的情况呢？英小姐很纳闷，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她对每一笔退货订单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令她大为震惊。
0: 最先引起英小姐注意的是2024年11月的一个订单。
1: 这个订单的话，它是在11月左右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网购平台进行了一个下单，下单的货品就是两件大衣，金额的话是1499。
0: 英小姐回忆，这个买家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的，也就是下单前对方没有跟他们网店的客服咨询过商品的相关情况。当时对方购买了两件大衣，价格是1499元。之后按照对方的地址，他们将两件大衣快递给了对方。两天后，买家签收了这个快递。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令人意外。
1: 他收到后没多久进行了退货退款。
0: 英小姐说，这个买家在收到货后不久就向网购平台提出申请，要求退货退款，理由是说商家少发了一件大衣。不过在退货前，对方也没有联系商家说明情况，
1: 期间的话也是未联系过我们有过商品有什么问题。
0: 英小姐回忆，当时他们接到购物平台反馈的情况后，立即跟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不过就在他们核实期间，对方就完成了退款，购物平台将两件大衣的货款总共1499元

0: 退给了买家。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在未收到退货商品并进行核验的情况下，购物平台为何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呢？
1: 申请退货退款上传单号之后，就是已经退款完成了。
0: 英小姐解释，现在网购平台的退货退款政策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商家收到退货的货品，确认无误后再将货款退给买家。还有一种是急速退款模式，购物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消费购物体验，对一些新注册的用户和信誉良好的用户，在退货时，买家只要将退货的物流单号上传到购物平台，购物平台就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英小姐他们公司选的是急速退款模式。
2: 那物流签收了之后到商家的一些仓库，然后以及商家会有一些验收的一些动作，它会有一些时间差。
0: 英小姐所在部门的马经理解释说，他们是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线上的年销售额有十几亿元人民币，每天有大量的订单需要处理，其中也包括退货订单。每一个退货订单，他们商家从物流签收到验货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等到商家验完货之后再给买家退款，可能会影响买家的购物体验。
2: 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我们商家也好，其实都是优先相信消费者的嘛，然后就优先保护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的。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除特殊商品外，网购商品在到货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在网购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买家在收到货后选择退货的情况很常见，也很正常。那么，这个买家为何会引起英小姐的注意呢？
1: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0: 原来，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检查这个买家退货的包裹时，发现包裹里原本应该是两件大衣，可里面却只有一件。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真的是商家少发了一件吗？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售后人员对这个订单的发货情况进行了核实。
1: 我们自行核实下来，也确实是给他两件正常发出的。
0: 经过核实，英小姐他们确认当时给对方发的大衣数量确实是两件，不存在漏发的情况。可买家为什么说商家漏发了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起初肯定是本着相信消费者的原则跟他进行一个联系的，看是否是漏寄出了啊，或者说是快递给弄丢了，但是就没有回复的。
0: 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客服通过网购平台的交流软件给对方进行了留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
3: 你们还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上这个顾客吗？
1: 如果说是退款成功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联系上这个用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信息隐私加密嘛，那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
0: 英小姐解释，出于个人隐私保护，对于已完成退款的用户，他们商家是无法通过购物平台查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的。
1: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会对于个人的账号进行一个打标追踪的，就也是说进行一个预警。
4: 商家说他们发了两件大衣给买家，但买家称商家漏发了一件，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是商家漏发了，还是说买家有问题？另外一件大衣到底去了哪儿？英小姐隐约的感觉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之后呢，他对这个买家在他们网店的购物记录进行了仔细排查。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情况。
0: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个买家又在英小姐他们公司的网店下单了。
1: 又是同样的用户下单了，他现在下单是两条牛仔裤。
0: 跟前面那次一样，对方也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购买了两条牛仔裤。之后在收到货后不久，对方又申请了退货退款，理由同样是商家漏发了一件，接着购物平台将全部的货款退给了对方。事后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经过核实发现，他们并未漏发，

0: 后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同样没有得到回复。同一个买家接连两次在同一个商家购买两件同款商品，每次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真有那么巧合的事吗？
1: 同样的账户出现了同样的异常行为，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正常的。
0: 在短时间内，同一个买家以相同的理由接连出现退货退款的情况，这在英小姐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每次他们给对方留言，对方都是已读不回，这更加令人生疑。那么，这个异常现象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英小姐他们认为，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买家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意味着买家没有花一分钱就白得到了一件商品。由于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购物平台提出申诉，但最终申诉没有成功。
2: 平台它要求的一些条件可能相对比较严格，比如说它要求从发货的时候面单要展示的特别的清晰，然后到包裹的一些录入，然后就到封包，然后就到发货，它需要完整链路的一个发货视频，然后才能证明商家发货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商家他可能只能提供中间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说他做不到平台要求的那么清晰的一些凭证，所以很难申诉成功。
0: 马经理解释，他们包装发货的地方是有视频录像设备的，但由于他们公司每天的发货量非常大，从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包裹从包装到发货全流程所有信息都清晰可见，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只好认栽。不过购物平台也觉得这个买家的行为有些异常，他们对这个账号采取了一些措施。
2: 当时平台回复我们的是说可以给我们做部分的一些限购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0: 相同或相近的收货地址，十几个用户账号，数百单退货记录，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伙犯罪？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经理和同事们继续对一些退货订单进行梳理排查，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然后因为现在平台都是加密的，所以我们是可能根据区域啊，然后匹配到它的街道有相似的一些地址，然后我们会进行这样子会进行盘查。
0: 马经理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收货地址进行筛查，主要是担心对方可能通过注册新的用户账号继续到他们店里下单。经过对收货地址的模糊检索，他们又有了发现。
2: 就是发现他有同样地址的，就相近地址的，会在同一个 ID 上面，然后不同的 ID 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
0: 英小姐他们发现有一些退货少见的订单，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有的虽然地址不同，但是在同一个街区，离得不远。他们觉得这些订单也非常可疑，买家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伙，通过注册不同的账号下单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英小姐他们对近两年来出现退货少见，同时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可疑买家的收货地址相同或相近的所有订单进行了筛查，结果他们发现这种异常的订单竟然有200多个，涉及商品的价值达2万余元。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起初英小姐他们公司出于善意，希望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事情，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
2: 那我们也是有多次的联系他，告知他说已经发现这样子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了，让他就是尽快的把货品归还，但对方一直没有给到任何的回复这样子。
0: 由于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复，对方也没有将涉事的商品寄回，最终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警方报了案。受理案件后，经过初步分析，警方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
3: 首先第一点，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在购物平台上面如果有喜欢的东西买了2件或者多件以上， 商家漏

0: 发了，他肯定是要求商家去补发这件产品的。而企业提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客户说是要整单退款的，把原先收到的货物也是不要整单退款，这个是一个比较不符合逻辑的一个行为。
1: 警方认为，如果买家在收到货后发现商家漏发了，正常情况下肯定会主动联系商家说明情况，要求补发或者退货。可商家发现的这些异常订单，无论是下单前还是退货时，买家从来不联系商家，而且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这是有违常理的。
0: 商家在仓库打包出库和那个退货入库的过程中都是有登记的，客户说商家漏发了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1: 在网购过程中，商家偶尔漏发是有可能的，但同一个商家给同一个买家发货时都存在大量漏发的情况，这种概率很低。此外，警方认为还有第三个疑点。
2: 在2到3年期间，总共下单了200多次的商品，并且这些商品都操作了退货退款，这也是非常可疑的一点。
1: 这200多笔退货缺件的订单，尽管是多个账户下单购买的，但收货地址很多是相同或者相近，警方认为这也非常可疑。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民事消费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了。
2: 从买家的角度来讲，他们自认为会是一个薅羊毛的行为，但从我们公安机关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已经涉嫌到诈骗的犯罪行为。
3: 消费者他可能认为我当时买了这样一些价格也比较低的啊，然后用这种手段可能获取了这种利益啊，但是呢，你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金额啊，累计达到了一定金额，这个你就要构成犯罪了。
1: 经过侦查，很快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郑某。郑某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后在郑某的住处，警方查获了大量的衣物，其中有很多服装是宁波那家被害服装企业的。在现场，警方还发现很多服装都是全新的，有的甚至连包装都还没有拆。经过审讯，郑某承认他通过注册多个账号到各大网购平台购物，然后以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品。一次偶然的发现，一个难以遏制的贪念，让他突破法律底线，逐渐沉沦。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郑英龙。您好，郑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注册多个账号在网络购物平台购物，然后呢通过这种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家的商品。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哈，我们如何来区分是普通的民事消费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5: 一般的民事消费纠纷啊，消费者主观上是没有非法占有商品的故意，只是购物之后因为质量、尺码、预期不符等合理原因申请部分退货，即便是退货操作上存在瑕疵啊，本质还是基于真实交易产生的民事争议，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台交易规则解决。但是本案这种批量注册账号，刻意利用平台退货规则实施买多退少，意图把部分商品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形啊，就已经跨过民事纠纷的界限了。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是抱着非法占有商品的目的；第二，行为手段上使用批量注册虚假账号、虚构退货理由等欺骗手段，误导平台和商家做出处置；第三啊，骗取的财务金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所以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的是诈骗类刑事犯罪，而不是消费维权纠纷。
4: 犯罪嫌疑人郑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那么他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作案的？2年多的时间，他诈骗了200多起，他骗来的这些衣物又用来做什么呢？
1: 据郑某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在上大一的时候。
6: 刚开始之前都是正常。

0: 买，然后有一次就可能先买两单，然后再买了一件防晒衣，然后呢三个一起退的时候，我装了一个袋子，当时就只是退了两单，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寄出去了。
1: 郑某说，有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购买了三件衣服，收到货后他觉得不太满意，就选择了退货。当时他以为把三件衣服都寄回给了商家，后来发现有一件没有寄出。
0: 当时是秒退，他是急速退，我就没管了。
1: 郑某回忆，当时他提出退货申请后，可能是他之前的信用记录比较好，购物平台很快就通过了他的申请。之后他把退货的物流单号填上去，购物平台就把货款直接退回到了他的账户。
0: 直到后面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个衣服怎么还在寝室，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 郑某说，当时他还觉得纳闷，三件衣服自己只退回了两件，购物平台怎么会把全部货款都退给他了呢？起初他以为商家发现后会来联系他，可是过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人找他。
0: 我当时想，为什么我就是他急速退，然后他也没找我，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漏洞。
2: 当时你也没有跟客服去联系？
0: 因为我想着他们少了应该是他们联系我，然后他们也没找我，然后我就
2: 有其他想法了。
0: 对。
1: 郑某记得他第二次作案是在一个星期后，当时他买了两件同款的衣服。
2: 为什么要买两件呢？
0: 我只是想着说试一下，可能说两件，然后退一个，只退留下一件。
2: 成功了吗？
0: 成功了。
1: 这次郑某买了两件同款的衣服，收到货后他以买家漏发少件为由向购物平台申请退货退款，没想到跟前面那次一样，购物平台很快就把两件衣服的货款都退给了他。接着在退货给商家的时候，他只寄出了一件，另一件偷偷留下了。之后无论是购物平台还是商家都没有联系他。
2: 当时你心里怎么想？
0: 我就想着说这也没联系我，就是想着别人没联系我，就想着占有这个东西吧。
1: 郑某觉得这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之后他便频繁作案，基本上每隔一周都会去那个服装企业的网店下单，每次都能成功退款。直到三个月后再次作案时，郑某发现退款变困难了。
0: 过了大概好几个月的三四个月才会拒绝退款，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开始审核这个签收问题，然后平台就会介入。
1: 郑某回忆，当时他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被商家拒绝了，接着他就要求平台介入，之后平台的客服联系了他，
0: 说要提供一下签收的截图，物流签收截图，然后商家那边会提供拆包视频。
2: 嗯，
0: 然后他说开始审核这个凭证，让我稍等，或者来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商家提供的无效，就支持我这边。
1: 通过购物平台的客服介入后，最终还是完成了退货退款。不过此时郑某觉得他买多退少的行为可能已经被商家发现了，因为有几次商家的客服通过购物平台的交流软件给他留了言。
0: 他们会给我说你这个你先把衣服还回来，说你这样是就是相当于破坏了网络的一个流程，就是恶意退款，然后就说这几句话。
2: 嗯，
0: 我当时没觉得问题就是会变得很严重嘛，然后就是可能没太理会他们那些话。
1: 同一个账号频繁的退货退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后来郑某发现他的账号被购物平台限购了。然而此时郑某没想着收手，而是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0: 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后面可能会换账号，就避免他发现。
1: 郑某交代说，后面他借用亲戚朋友的手机号在各个购物平台注册新的账号，然后利用这些新注册的账号继续作案。据警方查实，除了对宁波的一家服装企业作案之外，郑某还以同样的方式对广州的一家服装公司进行了诈骗。据统计，从2023年6月到2022年

0: 2025年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郑某共作案数百次，涉案金额15万余元。那么，郑某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获得的这些衣物，他用来做什么呢？
1: 一部分卖给了别人。
0: 郑某说，从商家那里骗来的衣物，一部分他自己穿，有一些他就挂到二手的网购平台上，有人要他就转卖了。
2: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过这个可能会涉嫌犯罪吗？
1: 我可能就是没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本质上是错误的，可能我就缺乏这方面的一个意识。
0: 其实郑某也知道这么做肯定不对，不过他觉得如果被发现了，最多把骗来的衣物退还给商家，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最终郑某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2026年6月2日，郑某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郑老师，我们知道浙江呢是电商比较发达的省份，那么针对于今天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新型的诈骗的手段，那在打击和预防方面，浙江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4: 近年来，浙江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首先，在司法层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及各地法院明确，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索赔，不再适用惩罚性赔偿了。区分普通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对标价错误的案件适用合同重大误解制度，既保护商家意识自治瑕疵，也兼顾消费者合理信赖利益。在刑事方面，统一入罪标准，对虚构事实骗取平台商家财政资金的团伙行为啊，以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全列条打击，形成强力震慑。还有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明确区分普通消费投诉与职业牟利举报，整治以维权为名牟利为实的灰色行为，减少恶意投诉对中小商家的侵扰。同时呢，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平台收缩不合理的自动退款规则，建立异常账号批量订单风险预警机制，网上证据流程与商家申诉通道，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从源头压缩套利空间。总之啊，针对此类诈骗行为，需要平台、商家、行政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以及消费者多方合力，构建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和遏制。
3: 急速退款本是购物平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设置的便利规则，保护的是诚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网购不是法外之地，不要心存侥幸，把钻规则空子当成薅羊毛。消费者应当恪守诚信，理性维权。广大商家呢，要完善发货流程的流程，遇到恶意欺诈及时报警。平台也应当不断地优化审核机制，补齐风控短板，多方携手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集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2: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宗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1: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1: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0: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

0: 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0: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2: 达人无不可，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词汇之政，道德其理。
3: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5: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0: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
1: 是。
2: 嘿，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
3: 哎，了不得。
2: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
1: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哦，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被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乐。太乐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
2: 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王维当上这个太乐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4: 诸位是？
2: 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4: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夏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呀。
2: 三五天啊？哦，
5: 足下可是王夏卿？
4: 正是在下。哎呦呀，
2: 夏卿先生。
4: 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理，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蒲州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
2: 这蒲州的枣果果然香甜，夏卿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
4: 阿兄离开家乡多年，尽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1: 夏卿与摩诘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心，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4: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后以一篇赋得轻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是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近在家中收到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
2: 哎，那应该就是摩诘先生的情吧。啊，
4: 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

0: 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弦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
1: 王维祖籍太原祁县，父亲王楚濂出身河东王氏。

0: 母亲，
1: 母亲，终于采回来了，
2: 冒冒失失的。袖子怎么破了？
0: 从树上摔下来了。
2: 没受伤吧？
1: 阿兄接住了我，
0: 叫你不要爬那么高。
1: 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
0: 我去把茱萸插好。
2: 辽儿，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
3: 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
0: 翠辽表妹，
1: 翠辽表妹。
2: 辽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0: 妹妹怎么了？
3: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咳喘。
2: 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4: 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0: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有云，九月九日配茱萸，吃蓬耳，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1: 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2: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1: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4: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羯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崭露头角。
0: 母亲，孩儿九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
2: 我为什么以维摩诘为你命名呢？
0: 维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2: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九月九配茱萸，去灾病，一愿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月平安顺遂，万事通达。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0: 母亲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1: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0: 辽儿妹妹，
4: 摩羯阿兄。长安很远，
0: 这一去游学干夜，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4: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公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羯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2: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羯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3: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4: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真公主所赐。
5: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3: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新丰美酒，等我时迁。咸阳游侠，多少年？

0: 相逢一起为君饮，系长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2: 好，吃好，吃更好啊！
3: 好
2: 啊，
3: 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您过赞了。阿弟，阿兄。年兄，这是我胞弟。哦，
5: 在下王进，字下卿，拜见姑娘。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嗯，同意。
4: 同意。
6: 来来来，
7: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请
7: 请请请请
8: 请
7: 请。
9: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10: 说得好，
9: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10: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一首是前十名。
11: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9: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维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城之后没多久，就因为黄狮子舞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10: 好啊，
11: 好，
9: 请。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10: 烟火气啊。
9: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冬节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10: 冬至啊。哦，
11: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9: 相当于过新年。
11: 对，
10: 冬至大一年。哦，
11: 阳气精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10: 大假大节，
9: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11: 对，
9: 咱们也算赶上了。
10: 赶上了、
9: 冬节安康，
10: 冬节安康。
9: 来来，咱们这边。

0: 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1: 诸君冬节安康。
0: 我等是摩羯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1: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0: 又没赶上。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1: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2: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1: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哎，
0: 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1: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0: 这可怎么办？我有办法，多谢小郎君提醒。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2: 等着您。
3: 店家，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4: 可以可以。
3: 你看这些够不够？
4: 啊，郎君。
3: 好好。
4: 郎君写得好。

0: 诸位，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人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家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不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诗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3: 可否剧透？
1: 哎，不便剧透。
0: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1: 烦请成与张令公。
3: 有劳。
4: 有劳，
1: 肯定成，等着吧。
3: 我看好你。
1: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直言进谏，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务。
2: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誉。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1: 慧眼，慧眼。
2: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3: 是的，
2: 当年唐诗无双士，自古难天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5: 诸君请随我来。哎呀，
3: 谢谢，
1: 有劳。
6: 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
1: 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哎，在这儿呢。
2: 啊，再看您的诗吧。
1: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7: 原来足下就是撒君啊，快请坐。
1: 谢令公。
7: 暗滩水落涨虚沙，滩去秦吴万里赊。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

0: 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话。
1: 谢令公，
0: 这拜诗上写飒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2: 咁系啊，咁系啊。
3: 诸君有口福了。哎。哦。今日冬节，这五班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哎呦。哦，
0: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嗯，
4: 味道真不错。没想到令公还有如此的好手艺啊！
5: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吾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呀。
0: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6: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0: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7: 公元721年秋，王维供职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深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这棵梅树是你去长安使我种下的，我一直在期盼着它能早日开花。
1: 姚儿，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0: 我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幺儿，如今我身陷皇室子案，恐怕一生要待在冀州。
2: 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能看。我把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冀州能够安心。
0: 我已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
2: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多大的风雨，家都在这儿，守护着你。 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戴。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维儿，还没到城外呢。
2: 母亲，您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嗯。
1: 维儿，冀州偏远，你要保重自己。
3: 阿兄，来。
0: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3: 阿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0: 待到梅花盛开，我就回来。
1: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赏梅。
0: 去吧。
1: 你先走。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无归。
1: 公元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2: 感谢王参军，不管如何，这些马仔一定得送给你们的。
3: 是啊，参军，参军，
4: 收下吧，
5: 收下吧。哎，外面何事如此吵闹啊？这是，
6: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2: 太感谢你们了。
5: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分。
6: 哎，啊，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瞭望，可带来别的嘱托？
6: 没有了。

0: 君子，
1: 故乡来；
0: 应知
1: 故乡事，
0: 来日
1: 绮窗前，
0: 南眉
2: 着花尾。
3: 阿兄，
4: 阿兄，阿兄，
5: 阿弟，
4: 阿兄，
5: 你怎么来了？
4: 阿兄，阿嫂子，
5: 怎么了？

0: 伯爵，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亮儿，你不该骗我的，抄了那么多我写的诗，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
0: 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
1: 这么多年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0: 你要带着他，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陪着你。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

0: 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1: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挂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0: 所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1: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肥红。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枫。”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0: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亦师亦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1: 好。
2: 哎呀，这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哈，一路走来古朴素雅。
1: 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辋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这就好比呢，现在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度个假，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2: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1: 对，
2: 是吧？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1: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它有个旧主人，
2: 宋之问。
1: 对，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2: 对。
1: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
2: 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
3: 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1: 托您的福。
2: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这次来又碰到了您，但是我看您这……
3: 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 正准备回去呢。

0: 王建功身体抱恙？哎，
1: 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会朝之期。啊，
0: 摩羯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1: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有多文书催促，
2: 欲请我兄回京，
1: 出任吏部郎中。哦，
0: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摩羯宫吧。啊，
1: 乐意效劳，跟我来。
0: 好。
1: 诸位请进。
0: 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3: 眼见为实肉，
0: 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朴。
4: 楚王熙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茨，茅茨就是茅屋啊。
0: 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1: 萨君见笑了，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0: 好。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竹里馆，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一幅
3: 江干雪霁图吧。
0: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的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3: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1: 诸位久等了。哎呦，这位便是我兄摩羯。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0: 好，谢谢摩羯。
1: 诸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5: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0: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羯宫师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羯宫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5: 这不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4: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6: 譬如山涧，
5: 音声有响，小儿闻之未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诗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3: 哎呀，摩羯宫，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新遗物都体会到了，这是身世两万万年劫年。
0: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羯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5: 如洒君所说，
6: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7: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宣慰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陵府构陷，霸相被贬荆州，
1: 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个心情。
0: 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五官，还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1: 哎，这个不用你交代。
2: 走了。
3: 阿兄，
1: 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玉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汉来边塞的安宁，在下由衷佩服。
1: 有些战争本可以避免。将军，何出此言？河西省大唐的毕业，我初到凉州，立志经营河西的和平。当时双方已有盟约，我与对方约定，撤除驻军戒备，百姓。
0: 血目互通，这是好事啊！可我在朝中并未听说过。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我今晚就手书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1: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0: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
1: 知情无奏之策，我定让逆耳忠言，直达听听。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我。
0: 能做些什么？
1: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

我们共同点燃平安夜。

0: 单车玉本边，蜀国过军言，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避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莫杰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1: 狼老叟好啊。哎呀，
0: 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莫杰兄，眼下师徒坦荡，何必要归隐这终南山中呢？
2: 黑贤弟啊，昨晚又梦到两个人了，是张公张九龄和孟浩然吧？
0: 知我者，贤弟也呀。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横了永别。如今，李林甫大权独揽，
3: 排挤贤臣。
0: 这山野荒井，远比那幻途欢畅，清明洁净许多。
4: 忘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0: 想隐逸，哎呀，又不忍长久绝于世人。哼，我也没想明白。
3: 哎，不过，今日的收获不多。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庄鱼。鱼儿，鱼儿，
2: 你困在水中，我困在世间，
0: 都没有脱落。
4: 都不快乐。哎呀，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0: 老张，你可知庄惠之变？
4: 谁？
0: 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4: 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此话怎解？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0: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4: 去吧，
0: 这就快乐。
4: 没用。 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
0: 我不明白，
4: 这鱼啊。

0: 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1: 鱼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间。
0: 对喽，
1: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斗米三餐。
0: 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1: 老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
0: 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1: 请讲。
0: 这岭上的白云呢？它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它想变这溪水它就变溪水，它行你我都不行。

0: 哎，孟杰兄，鱼呢？变成云了。云，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卿。
1: 1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如果要说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2: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起》。嗯，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嗯，
1: 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
2: 我们也读他的一种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
1: 他把所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3: 对，《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的，
3: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2: 对，
1: 王孟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
2: 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它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首。 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有一种安放心灵的。

0: 妙境，
1: 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0: 对，
2: 说到这个镜子啊，有两种镜，就像有两种影，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唐韦应物白乐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
1: 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0: 是，
1: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三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哎，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2: 哎呦！真无此船呐、啊，一片涂炭呐、啊。
0: 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生灵涂炭呐、啊。
2: 食不存衣呀、啊，
1: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2: 好。
3: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0: 冒昧打扰了。
1: 诸君
0: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1: 多年未见，诸君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0: 正是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啊，
1: 诸君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0: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引荐摩诘公？
2: 有劳有劳，
1: 诸君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啊，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魏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生幽咽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哦，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呢，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亲。”

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

0: 样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1: 谢莫杰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房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
0: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诸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唯怎敢独善其身呢？
1: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 十年之间，摩羯宫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1: 是啊。
0: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唯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五人持翅膀看守。唯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以至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唯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实感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3: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4: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授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燕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的，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0: 别不知好歹，任命你为给事中的文书，以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1: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燕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0: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你吃你吃

0: 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
1: 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2: 安禄山于宁碧池设宴庆功，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器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以示众。

0: 我是来陪贤弟。
1: 莫家兄，这些日子你水米未进，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0: 我多活一天，都是在替

0: 我大唐的月宫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1: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给你带来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哑药，可以让魔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魔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0: 前有安金藏剖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鸡贼，我也曾任之月否，我绝不会忍辱偷生。
1: 魔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0: 不要再劝我了。
1: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0: 你不要再劝我了，
1: 魔羯兄。你阿弟王继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物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保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的，
2: 是我害了

0: 不说。
1: 嗯。对。祝一配白发。好看吗？
2: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
1: 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嫁来，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
2: 今天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汝州啊？
1: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我接说了。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心。晚年，王维上泽公见地表，起进削己官，放归田里，唯愿与弟弟王进再见最后一面。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违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讹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依。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阿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京中更需要他这样的

若是能削官将它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那便是我留给长安的最后一个字了。

0: 啊，来来。
1: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0: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财富？
1: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既绵柔又长久的力量，因为在他的诗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力量，因为自然宇宙是永恒的，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坎坷悲欢又算什么呢？我们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沉淀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勇敢地去追寻艺术，在艺术当中去陶冶自己，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和深情。
2: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长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0: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永远怀抱着希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洒君，
1: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为15岁便离开家乡，而今已40余载了。
0: 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1: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呀？
0: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1: 千年之后，哈哈哈哈，洒君，您说笑了。
0: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
1: 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2: 去看一看？
1: 为，
0: 愿与洒君同往。
1: 先生，请。

0: 摩羯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他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三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嫂子，我给你们二位采的，
0: 来，
1: 我们来尝尝。
0: 来，
1: 坐，
0: 坐。
2: 味道如何？
3: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您名动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卿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3: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1: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
0: 对，
1: 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0: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3: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0: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3: 那么如此我们这便去如何？
2: 可以，走。
1: 行。
3: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0: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嘿，您还打包带点，
1: 多拿些，
0: 都拿走，
3: 你也拿些。
4: 摩羯公，请。
3: 撒君呐，啊，此地似曾相识啊！哎，
0: 摩羯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
3: 这里竟是盐湖。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啊！这儿的盐呐、啊，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撒君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0: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3: 可盐乃民之本呐、啊，为何不产盐了呢？
0: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来，咱们这边请。摩羯公，哎呀，哎呀呀呀呀
5: 呀！摩羯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1/8。
3: 确实如此。我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五步产盐法，啊，
5: 没错，
3: 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
5: 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五步成盐法，
6: 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
5: 在竭泽而渔和遮蔽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
0: 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八方来客，山水相融，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
7: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0: 先生还记得当年家乡的永福院吗？
3: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常往。

0: 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吗？
1: 对，而且这里啊，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您看这两座塔，千百年来历代重修之后，今天的人们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双塔公园。
0: 这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雕像。当年为自洛阳回到长安，弟弟将官救我，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
1: 不必伤心，我可以告诉您，后来夏勋公重返长安，官至宰相，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长相陪伴。

0: 网络商家遭遇蹊跷时，
1: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0: 同一个下单账户，同样的退货理由，退回的货却少了一半。
2: 商家漏发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0: 数百个异常退货订单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3: 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0: 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英小姐是浙江省宁波市一家服装企业客户服务部的一名员工，她的工作主要是对公司线上销售的商品退货的情况进行核查。
1: 就是我们部门会针对于这部分已经退款的货品进行定期的一个盘点。
0: 每过一段时间，英小姐所在的部门会对公司线上销售商品的退货情况进行盘点。2025年年初，在盘点相关货品时，英小姐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我们就发现这个出现了这个少见的一个情况。
0: 英小姐发现一些退货订单发货的货品数量和他们收到的退货数量对不上，存在一个不小的缺口。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交易过程中，商家的发货数量和消费者退货的数量，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能对得上的，怎么会出现少见的情况呢？英小姐很纳闷，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她对每一笔退货订单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令她大为震惊。
0: 最先引起英小姐注意的是2024年11月的一个订单。
1: 这个订单的话，它是在11月左右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网购平台进行了一个下单，下单的货品就是两件大衣，金额的话是1499。
0: 英小姐回忆，这个买家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的，也就是下单前对方没有跟他们网店的客服咨询过商品的相关情况。当时对方购买了两件大衣，价格是1499元。之后按照对方的地址，他们将两件大衣快递给了对方。两天后，买家签收了这个快递。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令人意外。
1: 他收到后没多久进行了退货退款。
0: 英小姐说，这个买家在收到货后不久就向网购平台提出申请，要求退货退款，理由是说商家少发了一件大衣。不过在退货前，对方也没有联系商家说明情况。
1: 期间的话也是未联系过我们，有过商品有什么问题。
0: 英小姐回忆，当时他们接到购物平台反馈的情况后，立即跟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不过就在他们核实期间，对方就完成了退款，购物平台将两件大衣的货款总共1499元退给了买家。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在未收到退货商品并进行核验的情况下，购物平台为何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呢？
1: 申请退货退款上传单号之后，就是已经退款完成了。
0: 英小姐解释，现在网购平台的退货退款政策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商家收到退货的货品确认无误后再将货款退给买家。还有一种是急速退款模式，购物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消费购物体验，对一些新注册的用户和信誉良好的用户，在退货时，买家只要将退货的物流单号上传到购物平台，购物平台就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英小姐他们公司选的是急速退款模式。
3: 那物流签收了之后，到商家的一些仓库，然后以及商家会有一些验收的一些动作，它会有一些时间差。
0: 英小姐所在部门的马经理解释说，他们是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线上的年销售额有10几亿元人民币，每天有大量的订单需要处理，其中也包括退货订单。每一个退货订单，他们商家从物流签收到验货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等到商家验完货之后再给买家退款，可能会影响买家的购物体验。
3: 不管是平台

0: 也好，还是我们商家也好，其实都是优先相信消费者的嘛，然后就优先保护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的。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除特殊商品外，网购商品在到货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在网购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买家在收到货后选择退货的情况很常见，也很正常。那么，这个买家为何会引起英小姐的注意呢？
2: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1: 原来，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检查这个买家退货的包裹时，发现包裹里原本应该是两件大衣，可里面却只有一件。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真的是商家少发了一件吗？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售后人员对这个订单的发货情况进行了核实。
2: 我们自行核实下来，也确实是给他两件正常发出的。
1: 经过核实，英小姐他们确认当时给对方发的大衣数量确实是两件，不存在漏发的情况。可买家为什么说商家漏发了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起初肯定是本着相信消费者的原则跟他进行一个联系的，看是否是漏寄出了啊，或者说是快递给弄丢了，但是就没有回复的。
1: 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客服通过网购平台的交流软件给对方进行了留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
3: 你们还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上这个顾客吗？
2: 如果说是退款成功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联系上这个用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信息隐私加密嘛，那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
1: 英小姐解释，出于个人隐私保护，对于已完成退款的用户，他们商家是无法通过购物平台查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的。
2: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会对于个人的账号进行一个打标追踪的，就也是说进行一个预警。
4: 商家说他们发了两件大衣给买家，但买家称商家漏发了一件，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是商家漏发了，还是说买家有问题？另外一件大衣到底去了哪儿？英小姐隐约的感觉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之后呢，他对这个买家在他们网店的购物记录进行了仔细排查。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情况。
1: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个买家又在英小姐他们公司的网店下单了。
2: 又是同样的用户下单了，他现在下单是两条牛仔裤。
1: 跟前面那次一样，对方也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购买了两条牛仔裤。之后，在收到货后不久，对方又申请了退货退款，理由同样是商家漏发了一件。接着，购物平台将全部的货款退给了对方。事后，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经过核实发现，他们并未漏发。之后，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同样没有得到回复。同一个买家接连两次在同一个商家购买两件同款商品，每次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真有那么巧合的事吗？
2: 同样的账户出现了同样的异常行为，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正常的。
1: 在短时间内，同一个买家以相同的理由接连出现退货退款的情况，这在英小姐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每次他们给对方留言，对方都是已读不回，这更加令人生疑。那么，这个异常现象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英小姐他们认为，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买家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意味着买家没有花一分钱就白得到了一件商品。由于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购物平台提出申诉，但最终申诉没有成功。
0: 平台它要求的一些条件可能相对比较严格，比如说它要求从发货的时候面单要展示的特别的清晰，然后到包裹的一些录入，然后就到封包，然后就到发货，它需要完整链路的一个发货视频，然后才能证明

0: 明商家发货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商家他可能只能提供中间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说他做不到平台要求的那么清晰的一些凭证，所以很难申诉成功。
1: 马经理解释，他们包装发货的地方是有视频录像设备的，但由于他们公司每天的发货量非常大，从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包裹从包装到发货全流程所有信息都清晰可见，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只好认栽。不过购物平台也觉得这个买家的行为有些异常，他们对这个账号采取了一些措施。
0: 当时平台回复我们的是说可以给我们做部分的一些限购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1: 相同或相近的收货地址，十几个用户账号，数百单退货记录，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伙犯罪？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经理和同事们继续对一些退货订单进行梳理排查，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0: 然后因为现在平台都是加密的，所以我们是可能根据区域啊，然后匹配到它的街道有相似的一些地址，然后我们会进行这样子会进行盘查。
1: 马经理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收货地址进行筛查，主要是担心对方可能通过注册新的用户账号继续到他们店里下单。经过对收货地址的模糊检索，他们又有了发现。
0: 就是发现他有同样地址的，就相近地址的，会在同一个 ID 上面，然后不同的 ID 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
1: 英小姐他们发现有一些退货少见的订单，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有的虽然地址不同，但是在同一个街区，离得不远。他们觉得这些订单也非常可疑，买家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伙，通过注册不同的账号下单，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英小姐他们对近两年来出现退货少见，同时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可疑买家的收货地址相同或相近的所有订单进行了筛查。结果他们发现这种异常的订单竟然有200多个，涉及商品的价值达20000余元。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起初英小姐他们公司出于善意，希望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事情，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
0: 那我们也是有多次的联系他，告知他说已经发现这样子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了，让他就是尽快的把货品归还，但对方一直没有给到任何的回复这样子。
1: 由于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复，对方也没有将涉事的商品寄回，最终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警方报了案。受理案件后，经过初步分析，警方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
2: 首先第一点，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在购物平台上面，如果有喜欢的东西买了2件或者多件以上，商家漏发了，他肯定是要求商家去补发这件产品的。而企业提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客户说是要整单退款的，把原先收到的货物也是不要整单退款，这个是一个比较不符合逻辑的一个行为。
1: 警方认为，如果买家在收到货后发现商家漏发了，正常情况下肯定会主动联系商家说明情况，要求补发或者退货。可商家发现的这些异常订单，无论是下单前还是退货时，买家从来不联系商家，而且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这是有违常理的。
2: 商家在仓库打包出库和那个退货入库的过程中都是有登记的，客户说商家漏发了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1: 在网购过程中，商家偶尔漏发是有可能的，但同一个商家给同一个买家发货时都存在大量漏发的情况，这种概率很低。此外，警方认为还有第三个疑点。
3: 在2到3年期间，总共下单了200多次的商品，并且这些商品都操作了退货退款，这也是非常可疑的一点。
1: 这200多笔退货缺件的订单，尽管是多个账户下单购买。

0: 买的，但收货地址很多是相同或者相近。警方认为这也非常可疑。经过分析，警方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民事消费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了。
1: 从买家的角度来讲，他们自认为会是一个薅羊毛的行为，但从我们公安机关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已经涉嫌到诈骗的犯罪行为。
2: 消费者他可能认为我当时买了这样一些价格也比较低的啊，然后用这种手段可能获取了这种利益啊，但是呢你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金额啊，累计达到了一定金额，这个你就要构成犯罪了。
0: 经过侦查，很快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郑某。郑某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后在郑某的住处，警方查获了大量的衣物，其中有很多服装是宁波那家被害服装企业的。在现场，警方还发现很多服装都是全新的，有的甚至连包装都还没有拆。经过审讯，郑某承认他通过注册多个账号到各大网购平台购物，然后以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品。一次偶然的发现，一个难以遏制的贪念让他突破法律底线，逐渐沉沦。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郑英龙。您好，郑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注册多个账号在网络购物平台购物，然后呢通过这种买多退少的方式骗取商家的商品。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哈，我们如何来区分是普通的民事消费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4: 一般的民事消费纠纷啊，消费者主观上是没有非法占有商品的故意，只是购物之后因为质量、尺码、预期不符等合理原因申请部分退货，即便是退货操作上存在瑕疵啊，本质还是基于真实交易产生的民事争议，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台交易规则解决。但是本案这种批量注册账号刻意利用平台退货规则实施买多退少，意图把部分商品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形啊，就已经跨过民事纠纷的界限了。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是抱着非法占有商品的目的；第二，行为手段上使用批量注册虚假账号、虚构退货理由等欺骗手段，误导平台和商家做出处置；第三啊，骗取的财务金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所以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的是诈骗类刑事犯罪，而不是消费维权纠纷。
3: 犯罪嫌疑人郑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那么他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作案的？2年多的时间，他诈骗了200多起，他骗来的这些衣物又用来做什么呢？
0: 据郑某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在上大一的时候。
5: 刚开始之前都是正常买，然后有一次就可能先买了2单，然后再买了一件防晒衣，然后呢三个一起退的时候，我装了一个袋子，当时就只是退了2单，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寄出去了。
0: 郑某说，有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购买了3件衣服，收到货后他觉得不太满意，就选择了退货。当时他以为把3件衣服都寄回给了商家，后来发现有一件没有寄出。
5: 当时是秒退，他是急速退，我就没管了。
0: 郑某回忆，当时他提出退货申请后，可能是他之前的信用记录比较好，购物平台很快就通过了他的申请。之后他把退货的物流单号填上去，购物平台就把货款直接退回到了他的账户。
5: 直到后面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个衣服怎么还在寝室，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0: 郑某说，当时他还觉得纳闷，3件衣服自己只退回了2件，购物平台怎么会把全部货款都退给他了呢？起初他以为商家发现后会来联系他，可是过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人找他。
5: 我当时想，为什么我就是他急速退，然后他也没找我，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漏洞。
6: 当时你也没有跟客服去联系？
5: 因为我想着他们少了应该是他们联系我，然后他们也没找我，然后我就
6: 有

0: 其他想法了。
1: 对。
2: 郑某记得他第二次作案是在一个星期后，当时他买了两件同款的衣服。
0: 为什么要买两件呢？
1: 我只是想着说试一下，可能说两件，然后退一个，只退留下一件。
0: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
2: 这次郑某买了两件同款的衣服，收到货后他以买家漏发少件为由向购物平台申请退货退款。没想到跟前面那次一样，购物平台很快就把两件衣服的货款都退给了他。接着在退货给商家的时候，他只寄出了一件，另一件偷偷留下了。之后无论是购物平台还是商家都没有联系他。
0: 当时你心里怎么想？
1: 我就想着说这个也没联系我，就是想着别人没联系我，就想着占有这个东西吧。
2: 郑某觉得这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之后他便频繁作案，基本上每隔一周都会去那个服装企业的网店下单，每次都能成功退款。直到三个月后再次作案时，郑某发现退款变困难了。
1: 过了大概好几个月的，三四个月才会拒绝退款，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开始审核这个签收问题，然后平台就会介入。
2: 郑某回忆，当时他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被商家拒绝了，接着他就要求平台介入，之后平台的客服联系了他，
1: 说要提供一下签收的截图，物流签收截图，然后商家那边会提供拆包视频。
0: 嗯，
1: 然后他说开始审核这个评论，让我稍等，或者来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商家提供的无效，就支持我这边。
2: 通过购物平台的客服介入后，最终还是完成了退货退款。不过此时郑某觉得他买多退少的行为可能已经被商家发现了，因为有几次商家的客服通过购物平台的交流软件给他留了言。
1: 他们会给我说你这个你先把衣服还回来，说你这样是就是相当于破坏了网络的一个流程，就是恶意退款，然后就说这几句话。
0: 嗯，
1: 我当时没觉得问题就是会变得很严重嘛，然后就是可能没太理会他们那些话。
2: 同一个账号频繁的退货退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后来郑某发现他的账号被购物平台限购了。然而此时郑某没想着收手，而是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后面可能会换账号，就避免他发现。
2: 郑某交代说，后面他借用亲戚朋友的手机号，在各个购物平台注册新的账号，然后利用这些新注册的账号继续作案。据警方查实，除了对宁波的一家服装企业作案之外，郑某还以同样的方式对广州的一家服装公司进行了诈骗。据统计，从2023年6月到2025年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郑某共作案数百次，涉案金额150,000余元。那么郑某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获得的这些衣物他用来做什么呢？
1: 一部分卖给了别人。
2: 郑某说，从商家那里骗来的衣物一部分他自己穿，有一些他就挂到二手的网购平台上，有人要他就转卖了。
0: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过这个可能会涉嫌犯罪吗？
1: 我可能就是没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本质上是错误的，可能我就缺乏这方面的一个意识。
2: 其实郑某也知道这么做肯定不对，不过他觉得如果被发现了，最多把骗来的衣物退还给商家，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最终郑某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2026年6月2日，郑某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郑老师，我们知道浙江呢是电商比较发达的省份，那么针对于今天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新型的诈骗的手段，那在打击和预防方面，浙江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4: 近年来，浙江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首先，在司法

0: 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及各地法院明确，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索赔不再适用惩罚性赔偿了，区分普通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对标价错误的案件适用合同重大误解制度，既保护商家意识自治瑕疵，也兼顾消费者合理信赖利益。在刑事方面，统一入罪标准，对虚构事实骗取平台商家财政资金的团伙行为啊，以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全链条打击，形成强力震慑。还有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明确区分普通消费投诉与职业牟利举报，整治以维权为名牟利为实的灰色行为，减少恶意投诉对中小商家的侵扰。同时呢，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平台收缩不合理的自动退款规则，建立异常账号批量订单风险预警机制，网上证据流程与商家申诉通道，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从源头压缩套利空间。总之啊，针对此类诈骗行为，需要平台、商家、行政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以及消费者多方合力构建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和遏制。
1: 急速退款本是购物平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设置的便利规则，保护的是诚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网购不是法外之地，不要心存侥幸，把钻规则空子当成薅羊毛。消费者应当恪守诚信，理性维权，广大商家呢要完善发货流程的流程，遇到恶意欺诈及时报警，平台也应当不断的优化审核机制，补齐风控短板，多方携手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

0: 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

0: 见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 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

0: 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2: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3: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4: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

0: 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 畅通全球。

0: 和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5: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3: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6: 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6: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7: 兑出的精品。
8: 坐叹春秋，一杯秋精。
3: 经岁月研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山民们从耕田到视察，在险峻崎岖的破碎土地上开垦出片片茶园。茶与人，茶与生态， 茶与经济之间维系着默契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武陵山区生态保护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典范。

0: 清晨，山间云海缭绕，依山而生的村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恩施的山民们早已分散在大山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忙碌。
1: 今年这个茶叶还是蛮可以的，清茶化的好。
0: 每年三月，当春茶萌发新叶，他们会在茶山与家之间往返奔忙，采撷这一季的新茶。因为谷雨将至，雨水的多寡决定着今年春茶价格的贵贱。
2: 天气不好啊，雨越下越大呀，那个茶叶那么多呀，采也采不下来呀。
0: 连日阴雨，让有着20多亩茶园的肖家才犯起了愁。因为春茶怕水，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茶园就会错过一季好茶。
2: 天色多变呢，这个茶子越长越深。
0: 这一天清晨，肖家才早早出门，他想用恩施茶山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迫在眉睫的麻烦。
2: 大文，你们茶在外面嘞？在外头，帮我摘点茶。今天去摘，王连根拿一块摇一去。
3: 好的。
0: 肖家才邀请街坊四邻去茶山采茶，他们遵循的是恩施茶农之间一种有偿互助劳作的方式。帮忙者当日采下的鲜叶，按市场价算收益与主人平分，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分山。
4: 现在今天这个天色要早，早晨要早一点出发，中午不能采摘，采下的茶叶它又新鲜，直接往厂里送，加工出来是最好的鱼了。
0: 分山既能提高采茶效率，防止茶叶错过采收时机，又能增加山民的额外收入，是当地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协作智慧。早在西周时期，茶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恩施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
2: 二哥，马上再加茶。
5: 要得。
0: 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
2: 我们

0: 以前主要是靠那个根据温饱，像这个大面积的都是要种农作物，那个时候就是种粮食，种苞谷、红苕、洋芋、葫芦都在套种，还是为了生活嘛。
1: 为确保粮食生产又兼经济收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早期茶树只能零星散植于田边地角，见缝插针与作物共生，于是这一株株如同小蘑菇般的茶树便构成了恩施玉露茶最早的种植生态。
2: 它为什么叫六度茶呢？那是因为这个茶它没有什么规格，也不讲什么标准，它就是哪个地方能够种，种的像什么就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看着的就是东一兜西一兜，大一兜小一兜，高一兜矮一兜，那就是这六度茶，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六度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种茶的收入。
1: 六兜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叶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兜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
3: 茶类的茶种有很多，这个恩施玉露茶的文化系统，我认为有突出的价值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品种资源，有时候我们茶树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品种资源。还有一个就在恩施这一带，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茶本身上就是不仅仅是一般的茶的问题，它还有这种土壤养分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所形成的一种

0: 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
1: 农民工，哎，你帮这里筐筐支好的是？支好的，支好的。到底支好的你？
2: 哦，我来，我去。
1: 收好茶，摆好家。
3: 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 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 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玉露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贪亮。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
4: 浓度高的饮补，浓度比较低的可以烧红。
3: 今天杨胜伟带着自己的孙子制作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杨胜伟是恩施玉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玉露茶制作已有60多年，他能从茶叶摊放过程中的细微变化精准掌控制茶的最佳时间。选露
4: 摊放湿了以后，颜色就变得比较暗了一些，而且鲜叶摊放湿的程度以后，一闻

0: 有清香球。
1: 在杨胜伟看来，茶叶水分过多影响品质，难以成型，水分过少鲜叶脆硬易碎，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瞬间锁鲜是这个古老技艺的精髓，将鲜叶均匀摊放在蒸青屉中，100摄氏度以上的蒸汽会迅速穿透芽叶组织，破坏酶的活性，制止茶多酚的酶促氧化，为形成恩施玉露应有的色香味品质特征奠定基础。
0: 蒸汽杀青时间控制在45到50秒，按照今天这个鲜叶的鲜度和它的嫩度，我们适当再延长一点。
1: 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制茶传统。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型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就像给茶叶摁下了暂停键，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
2: 蒸汽杀青呢，其实是最古老的我们茶叶加工模式，那么只有在恩施玉露地区啊，它一直保留着这个独特的蒸青工艺啊，利用这个水蒸气的高温来去除这个茶叶里面的青涩味，激发茶叶本质所内蕴的这种茶香，同时呢让它的颜色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所以恩施玉露茶以三绿而著称于世。
3: 差不多吧，
0: 哎，
3: 看我来看点看
0: 啊。好，哎，真的可以，
3: 气味清，那种清臭性没得的，
0: 哎啊，一种清香感，
3: 可以的，好了。
1: 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9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
0: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旋熟搓。
1: 茶叶在推拉揉捻中扭曲着形态，双手较量着时间的同时，时间也在和茶叶默契的合作。
0: 揉、端、搓、炸、交替进行，直至松针状。
1: 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长时间的搓揉工艺虽繁复艰辛，但年近90的杨胜伟制茶手法仍如少年般轻巧精准。这份娴熟源于对茶的尊重，更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

0: 每天清晨，谢海燕都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1: 那个油茶汤啊，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个时

0: 在这屋，你有些么子就放些么子，食材比较简单。你看，现在我们那个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里头可以放的东西啊，也越来越丰富的。
1: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
2: 每年的就是春茶，差不多三月份开始吧。就开始摘完了，就开始这个修剪，这个就修剪的就是为了那个下一季的茶更好摘，划得整齐一些。
1: 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
2: 我家的茶树种植全部都是双行种植的，双行种植呢就比那个单行种植的面积要两侧要宽一些，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侧要修剪到位。
1: 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植和双条植两种栽培方式，单条植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植。在操作行内栽植两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两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
2: 茶树修剪有两种方式，分为轻修和那个深修啊。轻修呢，就剪去那个茶树层次上面不平的部分，把整个茶树都修平。深修呢，我们就剪去那个茶树下面的老枝、枯枝那个柄子，剪去让它再次发芽。
1: 每隔3-5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1/3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既一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3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苔翼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
3: 我们修剪了以后，第一是我们可以带走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回缩它的这个枝条的长度，让它的养分运输距离缩短，芽叶就比较肥大。

0: 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 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1: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好，那么小蜘蛛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茶园的质量安全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
2: 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就是恩施玉露的产区，它的环境条件，就是大的环境条件。比如说我们的森林植被，因为我们的茶叶
0: 在种植方面，对我们的水土保持，对我们的森林覆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好处的。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夜兴，是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

0: 在恩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施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施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千年真清韵恩施玉露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冲泡的是世界非遗瑰宝中国真清明珠楚天好茶恩施玉露。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事茶叙，恩施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
2: 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南花玉露，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1: 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2: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1: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他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 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

0: 然后进行剪断。
1: 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插秧，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2: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芭蕉洞湖乡枫香坡洞站。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茶园啊，去看一看我们茶园的美景。
2: 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
4: 恩施的山水赋予了恩施玉露良好的品质，恩施玉露反过来又成就了恩施的山水。千家万户的茶农依靠茶叶富裕起来了，让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2: 今天的恩施，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0: 开展首日，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现场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在广交会家用电器展区，这家外贸企业就带来了新推出的太阳能空调。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类产品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3: 我们要购买这个类型的空调，我的客户都很喜欢这样的空调，我们都一定要来广交会找好的商品。广交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平台，我们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机会，这里的产品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2: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外贸企业通过产品创新适配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海外市场不断扩大。
4: 根据很多国家的特殊需求啊，比如说今年我们重点推出了针对欧洲市场的这个免安装免打孔的分体式空调。今年其实我们整个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整个实现了26%的增长。
2: 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全链条，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外贸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5: 我们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I 还有可穿戴，我们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到云端的这种产品。通过广交会呢，这几年呢，我们开发了巴西、俄罗斯以及中东地区有些客商。
0: 来看时政要闻。
6: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7: 10月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会见王毅。10月14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

0: 始人达利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3: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4: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3: 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我国汽车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九月份，我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多家自主汽车品牌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奇瑞集团前三季度累计出口汽车155.12万辆，同比增长65.6%。上汽旗下名爵品牌前三季度在欧洲市场销量超过28万辆，同比增长23%。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欧洲、南美、东南亚和中东等成为主要出口地区。记者注意到，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从六月份开始，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反映出中国汽车企业正凭借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持续拓展全球市场。
6: 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经从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5: 这家深耕欧洲市场8年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日前针对欧洲市场推出了新款新能源汽车。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他们的海外出口量近20万辆，同比净增138.9%，连续9个月同比增幅超100%。不仅如此，他们对欧洲的出海模式正从卖产品到造生态做体系升级。
7: 我们的欧洲战略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这个卖产品，转向了本地化、体系化的运营。未来我们马上就会在欧洲组建广汽的研发中心，我们将从产品的定义、用户洞察到产品的开发都会在这个欧洲展开。
5: 不仅在欧洲，中国车企也在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市场。日前，吉利汽车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在当地组建团队，同时在当地建设零售和服务网络，计划于2027年推出首批车型。从市场拓展到服务网络建设，再到生产制造布局，中国汽车企业正逐步深化全球化经营。专家表示，伴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走高，中国汽车正从产品出海加快向产业扎根转型。
6: 产品出海赢得的是订单，产业扎根赢得的是未来。这一转型的本质，一方面是体系化的产业硬实力输出，另一方面也是品牌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从中国产品国际市场走向全球布局、全球品牌，这是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
3: 专家提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行业企业更应保持理性，多维度筑牢全球。

0: 竞争根基。
1: 专家表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首先应不断夯实技术与质量，筑牢全球竞争的根基，同时强化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品牌还应不断深耕海外本土化运营，实现与当地互利共赢。
2: 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由卖得多向走得稳、行得远转变。要深化本土化布局运营，与当地市场互利共生、合作共赢，完善用户服务体系，持续增厚中国品牌的全球价值含金量。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到了95%， 5G 网络覆盖率超过了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
0: 宁波海关消息，宁波舟山港今年前三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7%。
3: 而其中9月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11.5%，环比增长了15%，处于月度历史最高水平。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33730艘次，同比增长了2.1%。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了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0: 京津冀地区首个服务出口的全球保税集货仓日前正式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座集货仓面积2.9万平方米，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集货、质检、贴标等综合服务。自今年10月营以来，仓库库存量稳步提升，货源地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
3: 成渝中线高铁引入成都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跨沙河特大桥日前顺利合龙，打通动车往返成都站与动车所的走行通道，为后续成渝中线高铁配套工程按期完工创造了条件。
0: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按照时速8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为河北企业拓展新疆及西北市场开辟高效物流通道。
3: 随着我国医疗服务吸引力持续增强，境外人士来华就医，海外保险客户跨境就诊需求不断增长。
0: 昨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
4: 此次中国银行创新设立的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相当于搭建了一个跨境就医结算的中间枢纽。医院和保险公司只要接入平台，就能一站式完成跨境医疗资料加密传输、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材料简化审核等一系列业务。
5: 平台最大的创新点是将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平台整合了银行、担保、跨境汇款、还有集合对账等等金融服务功能，让我们的跨境医疗服务就是扩大了传统的服务边界。像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就可以做到了。
4: 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目前，平台已签约15家广东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和9家境内外保险机构。
6: 现在越来越多境外的患者到我们广东来就医，境外的患者他没有办法实现医保和保险直付，那么我们急需一个通道和平台给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直付平台直接就打通了我们境外到内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和堵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成以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
2: 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整体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3: 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10月13号，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一批气电、水电、风电装备集中发运，投入到浙江、山东、河南等地的能源建设项目。
4: 这批产品的关键材料、核心工艺、水利与电池设计、整套装备制造技术均完成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卡脖子瓶颈，以重大装备赋能绿色转型。
3: 与此同时，新型储能装备正加快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推广。眼前这台储能方盒子搭载的是相变直冷储能系统，这一新技术可以让能量传递路径更短，换热效率更高，
4: 不仅能提升电池温控均衡度，降低热失控风险，还能减少辅机能耗，经济性和安全性优势会更加突出。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半年核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0%、51.9%、11.5%。不仅是在产业规模上，一批面向长远的前沿能源装备研制取得标志性进展，全钒液硫电池等新型储能实现工程化应用，氢能核心材料关键装备取得系列自主突破。
1: 此外，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海外市场正成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的重要增长引擎。
2: 今年以来，我国发电、输变电、储能等装备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高端整机出海实现新突破。
3: 日前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经霍尔果斯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
5: 这个项目共交付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首台套已经顺利交付，配套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这也是海外高端能源项目最看重的综合保障能力，推动国产燃机向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综合输出转型。
3: 今年9月，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我国自主品牌一次性出口最大容量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115兆瓦，

0: 发电量已突破31亿度，能满足坦桑尼亚约一半的用电需求。
1: 电站投运以来，推动当地平均电价下降约30%。我们出口的不只是硬件设备，更是中国水电的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服务能力，为后续开拓海外高端水电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0: 专家表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出口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综合输出。目前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向全球供应70%风电设备、80%光伏组件，大批清洁能源装备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绿色转型需求旺盛，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打开广阔空间，从燃机、水电整机出海，到储能、输变电设备批量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高端化升级。我们要持续强化技术、标准、服务协同出海，在国际市场塑造中国能源装备品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正处在转型关键窗口期。
4: 在装机扩容、出海提速的良好态势下，部分赛道产能分化、企业盈利承压等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0: 2026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正在四川德阳举办，大会紧扣源、网、荷、储四大关键环节，聚焦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议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行业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规模扩张不能替代质量提升，坚持创新驱动是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5: 国际中央攻克了一系列极限制造难题，全面掌握从原材料研制到实验装配的全流程核心制造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再从1到N的工程化跨越。
0: 在东方电机绿色智能焊接数字化车间，焊接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大型抽水蓄能球阀、转子支架等重型核心部件在这里完成自动化焊接。目前企业已建成1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设计周期压缩40%，制造周期缩短30%。
6: 依托数字化焊接与智能产线改造升级，我们产品一次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通过数字化手段同步提升重型装备制造的精度与效率，为后续更多大型清洁能源装备国产化落地打下坚实的制造基础。
0: 专家表示，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比超过50%，跃升为我国电力装机主体。巨大市场空间背后，也对装备自主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 核心就是依靠创新驱动，把智能制造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补齐核心材料、关键零部件短板，同时要抢抓155能源强国建设机遇，前瞻布局新型储能、氢能、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把能源装备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7: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位于新疆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工程搭建绿电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绿电，可年产90万吨聚乙烯，像素产品总产能达145万吨，填补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
8: 该项目今年7月16日投产以来，打通从原料进场到产品销售的完整链路，装置综合能耗优于设计值，能效达到国家领先水平，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商业运营条件。
7: 工程通过回收乙烯裂解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尿素，实现以废制肥，并建成全球首个

0: 乙烯裂解炉烟气碳循环利用示范基地。自7月16号投产以来，工程已累计生产乙烯超26万吨。
1: 随着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独山子石化将依托全流程自主乙烯产能，打通新材料规模化生产链条，大幅拓宽高端新材料原料供给保障能力，为前沿新材料研发、封试至产业落地提供稳定低成本的原料支撑，进一步提升新材料迭代研发能力，打造化工新材料创新示范基地。
0: 作为自主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工业化应用的重要实践，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整体国产化率达 99%， 并建成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乙烯三基电驱装置，实现石化产业绿色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关键突破。
2: 乙烯是石油化工重要基本原料，乙烯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石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3: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西部地区大型乙烯工程布局力度，加快构建东西部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4: 2022年底，我国乙烯产能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底，全国乙烯产能达6270万吨每年，但受资源禀赋和历史布局影响，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65%，东强西弱格局明显。日前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的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每年乙烯工程，是我国中西部建成规模最大、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目前，百万吨级乙烯工程广西石化乙烯项目已建成投产，兰州石化转型升级乙烯改造项目也在加快推进。西部大型乙烯工程正梯次布局相继落地。随着产能布局持续优化，我国乙烯产业区域结构更趋均衡，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炼化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
3: 近年来，我国炼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智能化转型，传统石化产业正加速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新阶段。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炼油总能力达每年9.39亿吨，乙烯产能达每年6270万吨。自2022年起，我国炼油乙烯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乙烯当量自给率升至 78.1%， 高端化工材料自给率提升至 80% 以上，国内产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成品油与高端石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15/5时期，我国炼化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油转化、油转特成为结构调整核心方向，绿色低碳、智能化、高端化成为行业发展主线。按照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要求，炼油产业新建炼厂能效需达到标杆水平，电驱系统加快替代传统蒸汽透屏驱动，绿电绿氢规模化替代稳步推进，化石燃料制氢用量逐步降低， CCUS 项目加快规模化应用。业内预计15/5期间，国内炼油能力将在达峰后稳步下降，乙烯高端化工新材料产能保持有序增长，我国炼化产业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2026年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5、57，我国统筹粮食仓储设施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增加高标准粮仓规模。
2: 目前我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7.3亿吨，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过2.5亿吨，气条储粮仓容达到6700万吨，一大批现代化智能仓房投入使用。
3: 粮食入库第一关就是签样检验，在中储粮秦皇岛直储库海港分库，受粮车在智能签检区刚停稳，激光雷达就自动识别车型和粮种，智能生成签样方案，2分钟就完成了取样。
4: 原来我们签一车的样品呢需要20分钟，现在我们用这个智能签样机呢，我们签一车只需要2分钟。
3: 签检守住了入库关，粮食进仓后的保管更是关键。粮食住得舒服不舒服，直接影响储存品质。走进粮仓的第一感觉就是粮，这正是粮食保鲜的秘诀。温度低才能保证粮食新鲜、品质稳定，而要维持这样稳定的储存环境，背后靠的是一整套储粮科技。
5: 这个仓呢，存了12500吨玉米，它使用了电子测温的技术，然后我们还运用了机械通风和内环流控温技术，这些技术相互结合，保证了本仓的粮食平均粮温常年保持在20度以下，达到准低温储粮。
3: 我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建设，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稳步推动高标准粮仓建设，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1: 近期各地迎来秋收关键窗口期，
2: 江苏多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有序组织农户开展集中收割，全力提速秋粮收获进度。
6: 在宿迁沭阳县宜涛镇连片稻田内，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多道工序。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今年宜涛镇水稻种植面积达7.2万亩，该镇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从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
7: 趁这几天天气好，我们加快进度，尽量早点把稻谷收完。
6: 此外，常州金坛区9000多亩高标准高粱基地迎来成熟收割季，连片高粱长势繁茂，株株挺拔，沉甸甸的高粱穗色泽红润，颗粒饱满，10余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有序作业，运粮车紧跟作业节奏，将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直接转运，源源不断送往烘干厂。
1: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56万亩单季稻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集中收割的关键阶段。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安徽多地将出现持续性降雨。为抢抓秋收晴好天气窗口期，当地种植户

0: 农机手昼夜奋战抢收水稻。
1: 10月14号晚上，宿松县会口镇三洲村的稻田机器轰鸣，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收作业紧张开展。种粮户鲍光月和弟弟刘转种植了近2000亩单季稻，五台收割机在整日作业的基础上开启夜间加班收割模式。
2: 大灯亮度够，晚上收割跟白天没有太大的区别。马上要下雨了，我们连夜抢收，抓紧时间把农户的稻谷抢收回家。
1: 田间抢收提速增效，粮食烘干同步跟进。宿松各家粮食烘干中心开足马力，对刚收割的稻谷及时开展除湿、烘干、降温处理。
3: 现在烘干机是24小时不停运转，预计今年单季稻的烘干量达到1.2万吨左右。
1: 宿松县今年56万亩单季稻集中收获任务重，时间紧，截至目前已收获过半。
4: 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
0: 截至目前，河北省秋粮收获5777.1万亩，收获面积超90%，其中冷凉山区玉米单产实现新突破。
5: 在河北省涞源县百亩春玉米示范方，由国家、省、市、县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测产小组开展实收测产，按14%标准含水率折算后，亩产达1141.05公斤。同处冷凉山区的承德隆化县东屯村，其高产示范方中的118亩春玉米也实现了单产新突破。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我们用的就是玉米密质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宽窄行搭配膜下滴灌几次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4: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是世界麻醉日。
0: 现代麻醉学科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医学学科，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也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8: 在近代麻醉学出现之前，为了防止病人挣扎，医生在手术时会通过原始粗暴的方法减轻痛楚。1846年10月16号，一位牙科医生公开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乙醚吸入麻醉手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将每年10月16号定为世界麻醉日。
9: 麻醉学发展其实，从古代的，《黄帝内经》就开始了，到华佗、麻沸散，到现代麻醉。现代麻醉的开端是从1846年10月16号，在这以后，各种各样的麻醉药，种类也越来越多，也提高了麻醉的可控性。
8: 现在全身麻醉多采用静脉注射、呼吸道吸入全身麻醉药等方式进入体内，适用于各类人群和不同类型手术及治疗的需要，临床麻醉更加安全可靠。
4: 提到全身麻醉，很多人呢会将其简单的理解成通过一些药物让人睡着，
0: 但事实上在手术过程中，除了让患者免于疼痛，麻醉科医生还要负责全程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8: 从手术开始前的评估，到手术过程中的持续监测，再到手术结束后的苏醒，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麻醉医生的参与。尤其是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被关闭了某些感受开关的机器，麻醉医生需要精确地检测患者生命体征，控制药物剂量，在保证麻醉效果的同时，以维持患者体温、血压、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的稳定。
9: 那麻醉科医生的作用呢，首先是要保证患者的安全，因为我们说有生命体征嘛，呼吸啊、循环啊、 包括体温的管理啊等等哈，现代化的监测也能看到病人体温的数值、心率的情况，还有我们说的氧合的情况、血液灌注的情况，你的每一分钟、每一秒的呼吸，你的生命体征都在麻醉科的手心上转着呢。
4: 很多人担心啊，麻醉会不会影响大脑？专家介绍，在接受麻醉之后呢，短时间内的确会出现困倦、头晕、反应迟缓等情况，但这不代表大脑受到了影响。
8: 专家介绍，通常来说，无论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规范的麻醉不会影响脑功能和智力，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患者，风险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老年患者以及需要接受复杂手术的患者，更需要麻醉医生在术前进行充分评估和精心选择麻醉药物和方法。
9: 成年人嘛，他的大脑发育呢是比较稳健的，做一般的手术啊、一般的麻醉啊都没有问题。老年人，65岁以上，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处于一个衰老的状态，所以老年人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
0: 在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酒量大不容易醉酒的人，往往更难被麻醉。这种网络传言科学吗？
8: 专家介绍，酒量并不能直接换算成麻醉药的用量，且长期饮酒的人可能会面对更多麻醉风险。
9: 大量的酗酒，首先很明确的对肝功能是有影响的。你喝酒都已经喝出肝硬化了，那这个过程它就不是说你多给我点药了，是你多给药就不行了。所谓我经常喝酒，你多给我点药，这个不存在。如果你是饮酒的，你一定要跟麻醉科医生要跟外科医生说，我饮酒，我一天大概饮多少，要引起麻醉科医生的注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7: 东。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路。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宝宝咳，宝宝烧。
16: 金正来支招，一看正，咳痰热都对症；二看准，低月龄剂量准；三看胃，甜甜胃，轻松胃，金正口服液 OK。
17: 康源药业，
1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2: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3: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当天，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1: 当地时间的15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
4: 报道称，有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且打击范围需全面涵盖伊朗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导弹基地及核设施。不过，报道强调，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对第12频道电视台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伊朗海军15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油轮起火。
4: 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
1: 声明表示，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4: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3: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13%，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1/3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两处居民点。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1: 乌克兰媒体15号通报表示，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当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够被乌方拦截。报道表示，俄军导弹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了哈尔科夫能源机制。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9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8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3: 报告显示，全美12个联邦储备区中，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1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随着近日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4: 近日，印度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据印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9月份，印度食品通胀率高达7.74%，这给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带来压力。
5: 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我们在这里买菜， हां बढ़ तो गए हैं सब चीज के दाम बढ़े हुए हैं सब्जियां भी सारी महंगी हैं तेल वगैरह भी महंगा है चीनी का रेट भी देखो महंगा ही होता जा रहा महंगाई तो चरम सीमा से बाहर है
3: 洋葱是印度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今年九月印度洋葱价格同比涨幅达到了108%
6: पहले तो 40-30 ऐसे ही कुछ था अभी तो फिलहाल शायद प्याज 60-70 ऐसे ही कुछ हो गए लगभग जो मजबूरी मजबूरी तो है ही अभी मजबूरी से सब कोई ले ही रहा है चाहे 80 हो चाहे 100 हो
3: 飞涨的价格不仅让消费者感到了压力依靠日常销售维持生计的小商贩也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7: ये जो एक दो किलो लेने वाला था अभी एक किलो ले रहा है जो आधा किलो लहसुन लेने वाला था अभी एक पाव ले रहा है यह तो काम थोड़ा ढीला है पहले तो सही चल रहा था
1: 哥斯达黎加近日启用了一座可容纳5100名囚犯的超级监狱

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据报道，这座监狱是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附近，最大收容量相当于该国在押人数的20%。首批囚犯将于10月底转入该监狱。哥斯达黎加政府希望通过建造新监狱等措施，重新确立国家对监狱系统的控制权。据报道，哥斯达黎加近年来凶杀案激增。

0: 三天，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发生，烟霾跨越国境，扩散至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印尼每逢干燥季节便常发山火，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火情尤为严重。此外，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增加了山火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最近感觉这个北方的不少地方早晚时段都需要穿上羽绒服才行啊。那么具体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3: 的确是这样。最近北方多地呢频繁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震荡下行，尤其是东北多地的降温最为明显。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昨天它的最低气温仅有-0.3°，这也是当地今年立秋之后首次最低气温跌破了零度。预计今后几天冷空气将会接连登场，陆续影响北方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以上地区将会迎来降温、大风以及雨雪天气。那今天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降温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北以及华北黄淮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将会达到4到10°。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也会给西北多地带去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将会达到6到8级，大风呢将会加速我们身体热量的流失，因此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风保暖。主持人，
0: 您刚刚提到冷空气会带来雨雪天气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后几天雨雪的分布情况吧。
3: 好的，那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开始，暖湿气流将会有明显的增强。明天强盛的南风甚至会把水汽一路的带向东北地区，再加上西边冷空气的配合，降雨将会出现明显的增强。此外，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因为气温低，还会出现明显的降雪。今天在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3到18摄氏度，哈尔滨晴，0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6到1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通辽多云，3到15度，兰州阴转中雨，7到14度，西安小雨，16到2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2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小雨，10到22度，威海多云转阴，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泰州小雨，19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3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2: 善

0: 见者行，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0: 开展首日，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现场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在广交会家用电器展区，这家外贸企业就带来了新推出的太阳能空调。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类产品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3: 我们要购买这个类型的空调，我的客户都很喜欢这样的空调，我们都一定要来广交会找好的商品。广交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平台，我们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机会，这里的产品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2: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外贸企业通过产品创新适配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海外市场不断扩大。
4: 根据很多国家的特殊需求啊，比如说今年我们重点推出了针对欧洲市场的这个免安装免打孔的分体式空调。今年其实我们整个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整个实现了26%的增长。
2: 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全链条，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外贸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5: 我们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I 还有可穿戴，我们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到云端的这种产品。通过广交会呢，这几年呢，我们开发了巴西、俄罗斯以及中东地区有些客商。
0: 来看时政要闻。
6: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7: 10月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会见王毅。

0: 10月14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将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电子商务良性竞争格局。
3: 何亚东说，自2013年起，我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线上消费已深度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以品质为关键词，从平台、商家、消费者、丝路电商、规范标准5个维度系统施策，引领电子商务提质升级。
4: 下一步呢，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地落实五优行动，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良性的竞争格局，让好商品好服务能够更容易的被消费者发现和选择，也让商家提升品质的投入能够得到市场的回报，从而进一步的激活消费市场，打造一个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良性的循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以制造业为主战场，以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
3: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组织近30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型活动，促成5000余家企业供需对接，支持创建北京、济南、青岛等18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产业界研制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标准，设立600亿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
5: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落地的主战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优势，要聚焦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加快零件推广一批高价值场景和典型应用，产出一批特色化智能体。
3: 于晓辉表示，要推动人工智能急需标准研制和应用，加快出台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布局建设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高公共算力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发挥好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259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产业导航图。
3: 由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完成的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覆盖石化、钢铁、汽车、消费电子等20个细分领域，1000余个场景。这些人工智能加应用都来自产业一线的生产制造实践。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落地转化过程中，面临部分企业盲目跟风、重复建设以及成功经验迁移复用难等挑战。
7: 高价值场景要贴合企业实际业务需求，效益可以大规模复制，并且匹配当前的技术能力。我们按照成熟度分成3类，推广级已经稳定落地，可以对外复制，验证级已经完成试点，需要扩大应用，攻关级仍处于技术攻坚阶段。
3: 魏亮表示，统计数据显示，有近1/2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停留在试点阶段，没有实现放量推广。按行业、应用环节、技术成熟度梳理高价值场景，将为各行业提供统一参照，减少重复投入，降低企业成本。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2: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
6: 昨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

0: 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1: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
3: 渤海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通航海域，航线密、生产忙、海况也复杂。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多家单位，依托渤海油田海上油气平台和海底光缆资源，建起海上超远距离通信感知基站，并组网连成一片。据介绍，该网融合多类海上通信与感知技术，有 5G 基站、VHF 基站、AIS 基站、水文观测站四类设施协同运行。通过这张网，岸上指挥中心可实时获取船舶位置、航速、航向等信息，与船舶进行语音通信，船员可与家人视频通话，监控画面可实时传至岸上，船舶也能24小时收到涨潮、暗流等信息。截至目前，渤海通信感知网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过80%。
4: 渤海海域主要港口、锚地、航路、航道能够实现信号全覆盖，每年预计呢30万艘次船舶、500万人次的旅客能够从中得到受益。同时呢，也为我们水上安全监管和应急搜救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宁波海关消息，宁波舟山港今年前3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6.7%。
0: 其中9月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15%，处于月度历史最高水平。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33730艘次，同比增长2.1%。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2: 日前，京津冀地区首个服务出口的全球保税集货仓正式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座集货仓面积为2.9万平方米，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集货、质检、贴标等综合服务。
0: 自今年试运营以来，仓库库存量稳步提升，货源地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
2: 从昨天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0: 按照此次服务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以通过南航 APP 或东航 APP 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
2: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都市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
0: 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按照时速8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为河北企业拓展新疆及西北市场开辟高效物流通道。
2: 昨天，安徽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成功合龙。
0: 池州长江公铁

0: 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线路全长3108.5米，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枞阳线是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七至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央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3: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4: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当天，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2: 当地时间的15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
1: 报道称，有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且打击范围需全面涵盖伊朗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导弹基地及核设施。不过报道强调，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对第12频道电视台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他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 J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种炸弹呢，有炸弹之母的称号。消息人

0: 是表示，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但是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
1: 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
0: 伊朗海军15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油轮起火。
1: 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
0: 声明表示，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当地时间的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有关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
1: 美方还称，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并非触雷，而是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物击中，并在被拖往岸边途中沉没。过去24小时，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身亡。
0: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2: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13%，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1/3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2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0: 乌克兰媒体15号报道表示，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当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够被乌方拦截。报道表示，俄军导弹击中了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了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
0: 根据乌克兰

0: 基辅独立报15号援引乌国防部的消息源称，乌军使用的星链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国防部表示，将继续彻查导致14号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称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宝宝咳，宝宝烧，
4: 金针来支招，一看正，咳痰热都对症，二看准，低月龄剂量准，三看胃，甜甜胃，轻松胃，金针口服液 OK。
2: 康源药业，
5: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访举报。
1: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2026年6月22号，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目前调查工作已经结束，调查组通报了调查核实情况。
7: 国家疾控局组织各地疾控部门对国内全部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对相关自媒体博主检测剩余纸尿裤样品进行复检的15个品牌，58批次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关于舆情反映的血液中甲酰胺检测问题，对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进行调查核实，该中心负责人于某某及其助手李某某均承认其检测方法尚不完善。对山东质谱中心开展的血液中甲酰胺检测结果进行研判，专家一致认为其开展的血液甲酰胺检测过程不可靠，检测结论不可信。对山东质谱中心血液样本进行复检，210份血液样本均未检出甲酰胺。对合肥广策产品检测研究所有限公司检测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专家经分析研判，认为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对沈博健康评测博主沈某检出甲酰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该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为沈某，其不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实际委托赵某某进行检测。 经调查组组织专家对沈某、赵某某检测情况进行分析研判，认为其相关检测存在检测方法未进行方法确认、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定性原则不明确、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对调查发现的医疗机构和人员违规问题，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已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当前一直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
1: 昨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位于山西中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
0: 这两天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新疆迎来了入秋以来的最强降温天气过程。
1: 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局部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和保障服务工作。
8: 从15号上午开始，乌鲁木齐城区天空阴沉，细雨飘落，冷意扑面而来，不少出行的市民和游客纷纷换上厚外套。
9: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然后呢，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然后过一个站我们就加一件衣服，我们那边就穿一件，来这里有一件打底，一件毛衣，一件冲锋衣，三件。
8: 受本轮较强冷空气影响，北疆大部、巴州北部、东疆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局部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部门陆续发布寒潮、霜冻、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提示交通、农业等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新疆阿勒泰市阿河公路沿线遭遇大雪。
1: 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管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统筹开展道路清雪作业。
8: 因近期天气多变，阿勒泰市提前对阿河公路全线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提前规避降雪天气带来的通行风险。
10: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道路清雪隐患清理完毕后，及时恢复道路畅通。
8: 15号上午，阿勒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雪作业，重点清理路面、弯道和坡道积雪，及时处置路面结冰等隐患，为后续恢复通行做好准备。
11: 阿河公路沿线设施有2个养护站，冬季我们常态化驻点值守，雪停后我们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开展清雪作业，持续清理积雪，处置路面结冰，不间断巡护，待路面达到条件后配合恢复通行。
0: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新疆哈密市城区最低气温将降至-4摄氏度。昨天哈密市城区启动了今冬明春集中供暖，供暖面积为2860万平方米，保障23.6万户的居民平稳过冬。
1: 在哈密市的一家供热企业里，工作人员紧盯供水温度、管网压力、机组负荷等各项运行数据，运维人员穿梭于各个设备点位，开展巡检排查等工作，保障热源稳定输出。
0: 随着气温的持续走低，昨天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启动，康保县上邑县已于12号提前供暖。
1: 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各县区的热力部门已完成热源厂、供热管网等设备检修维护，做好各项准备，保障按期稳定供热。供热部门还将持续巡检，及时处置群众供热报修。
0: 为了应对北方大范围的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
1: 各地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

0: 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
2: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北方迎来了冷空气，气温呢会逐渐下降。然而呢，最近南方多地啊，好像还是十分的炎热。那么这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原因吧。
3: 好的。其实呢，通常到了10月中旬，副热带高压一般都会退到海上，但是呢，今年的副高比较强势，今后几天它还会继续向西向北扩张，不仅会使得南方多地的炎热天气延续，强盛的暖湿气流还会跟冷空气配合，给北方多地带来一轮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昨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那其中呢，像是湖南的平江，在过去24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45.9毫米，这也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今天呢，北方的降水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高海拔地区，由于气温低，还将会出现小到中雪，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雪。到了明天，大到暴雨将会从吉林的西南部一直覆盖到湖北这一带。那对于北方多地来说，10月份出现这样的强降雨还是十分少见的。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防范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2: 那么南方的这一股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再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3: 好的，南方多地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显著偏高的情况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前后。那其中我们以明天为例，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将会向北挺进到湖北、安徽南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和长沙，明天他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这比常年同期偏高了将近10度。而福州呢，下周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5度。在寒露时节，这样的热度啊，即便是对于江南南部以及华南这一带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于天气方面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式

0: 是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15号，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等在东京举行“不要让日本走向新的战前时代”系列研讨会第20场活动。
2: 参加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建设，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相关政策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日本社会警惕国家安全政策右倾化。
3: もう憤りです。税金をそんなところに使うっていうのは、今の国民のね生活状況、特に子どもたちへの影響を考えたら絶対に許せません。
4: 軍事産業の一部の人しか豊かにならないし、しかも日本人が他の国の人を殺す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やっぱりもう早く高市さんには引退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ね。
5: 活动参加者认为，当下日本政府政治家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把握严守日本和平宪法精神。
6: 自民党のも維新の方もちょっとそれぞれ違うけれども、まあなんというかな、きっと憲法勉強してないでしょうね。きっと意味が分かってなくて作っているんだ。特に参政党なんかそうね、あの見てるとね。そう本当になんか理解をしてきちっと捉えて噛み砕いて。
0: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预测。
2: 该报告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7: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0: 此次影响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下降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呢？
2: 我们来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解读。
8: 首先，2026财年日本的财政预算被拉升到122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市政府还编织了370万亿日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这必将加剧当前的通胀形势，而非解决增长乏力的根源。第二，国际市场对日本财政暴雷的担心正在推高。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343万亿日元，占 GDP 之比已经突破了240%，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此背景下，高市在今年的众院选举中又承诺要取消食品消费税，

0: 将每年造成5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的缺口。日本政府一直没能填补这一项缺口的具体资金来源，这种无资金保障的财政扩张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安。第三，国际市场对日本商务环境恶化的担心也在升高。高市政府上台以来，移民和签证政策全面收紧，排外色彩日益浓厚。这对一个急需外资和外来劳动力的经济体而言，释放的是极其负面的信号。第四，国际市场对日本经济结构性困境的深层悲观也在进一步加强。当前，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 0.4% 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为约 5% 左右。
1: 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排名超越日本的时间节点为2029年，但是最新预测提早了2年。
2: 专家认为，这主要源于市场对日本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困局的担忧。
0: 首先，日本经济正在走向新的滞胀困境，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日本央行已经将2026财年核心 CPI 涨幅预期从 1.9% 大幅调高至 2.8%， 同时将 GDP 增速预期从 1.0% 下调至 0.5%， 是日本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缺陷的折射。第二，日元贬值的趋势仍然存在，短期内可能很难改善。2026年7月，美元对日元汇率曾一度触及 162.83。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的利差，而是资本的单向流动，即大规模对外投资加上海外利润不回流。2025年度日本直接投资收益高达26万亿日元的顺差，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但其中回流至日本的利润资金仅约占40%左右。第三，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也在转向疲弱，这就加大了国内经济下滑的可能。仅以最近日美达成的贸易协定为例，在未来4年内，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第四，日本对外能源依赖也成了日本经济致命的软肋。日本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高达94%以上，而且几乎全部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暴涨，首先通过进口渠道推高了日本的通胀。
1: 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排名的下降是受到了经济低迷和日元持续贬值的影响。
2: 但专家指出，日本整体创新能力的下降才是根源性的原因。
0: 首先，日本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正在急剧下降，在全球专利申请中，日本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里已经从25%缩减至8%。第二，日本的研发投入方向也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日本的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传统制造和硬件领域，对软件、算法和数字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第三，创新生态已然萎缩，日本社会已经普遍缺乏冒险基因。在英国经济学人的统计当中，全球约1400家独角兽企业中，日本仅占6家，且至今没有一家估值超过100亿日元的超级独角兽。第四，政府资源错配也在进一步扼杀创新的萌芽。面对产业端的困境，日本政府并没有瞄准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在高市370万亿庞大的投资计划当中，竟然列出了17个重要领域。这种天女散花式的投资显然会带来严重的资源错配风险。
1: 日本民众批评说，导致日本排名下降是因为日本政界人士只追逐私利，不考虑国家未来。
2: 专家表示，高市政府以军事扩张替代民生投入，以军工泡沫替代结构性改革，正在将日本经济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0: 其一，财政挤出效应。以2026财年为例，防卫费突破9万亿日元就严重挤压了民生拨款。若防卫费进一步攀升至 GDP 的 3.5%， 民众生活以及文教领域将无法得到国家财政预算的倾斜。其二，增税负担加重。 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实施了涉及烟草税、法人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0: 防卫增税计划，直接加重了本国企业和家庭的税负。第三，债务风险加剧。庞大的财政扩张计划显然依赖于发行国债，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 1%， 日本政府就将增加2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其次，创新资源的错配，扩军备武无疑将会消耗更多的国家财政，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创新的投入将会进一步遭到挤压。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14号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说，俄驻日大使向日方指出，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所谓合作，搜集涉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国防能力，这种情况不可接受。俄罗斯主管机关此前已多次制止此类图谋，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俄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八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八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2: 报告显示，全美12个联邦储备区中，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一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随着近日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1: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该国通胀率达到4.9%，为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西班牙民众也表示，他们明显感受到日常生活压力增大。
2: 数据显示，从七月开始，西班牙通胀率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上升趋势，而因中东冲突影响而飙涨的油价是通胀率持续走高的主要因素。
4: Está carísimo la gasolina. En este caso es el diésel y está muy caro, sí. Está en 2.11 o algo así. Sí, la verdad que, bueno, yo.
2: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食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5: Yo creo que un 30 o 40% de hace dos años.

0: 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分别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近日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据报道，截至15号，当地暴雨洪涝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强降雨还导致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政府的消息，本轮降雨量创1942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纪录。全市学校15号暂停线下教学，摩托车等两轮机动车自14号晚起禁止上路。近日，土耳其多地遭遇暴雨侵袭，全国有42省发布了黄色预警，6省发布橙色预警，安塔利亚等多地发生局部山洪、人员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
0: 当地时间15号，受邻国印度尼西亚烟霾影响，东帝汶空气污染严重，学校自当天起停课3天。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发生，烟霾跨越国境，扩散至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印尼每逢干燥季节便常发山火，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火情尤为严重。此外，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增加了山火风险。
1: 哥斯达黎加近日启用了一座可容纳5100名囚犯的超级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据报道，这座监狱是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附近，最大收容量相当于该国在押人数的20%。首批囚犯将于10月底转入该监狱。政府希望通过建造新监狱等措施，重新确立国家对监狱系统的控制权。据报道，哥斯达黎加近年来凶杀案件激增。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阴转小雨，13到18摄氏度，伊春晴，零下4到12度。呼伦贝尔晴转雨夹雪，零下1到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大雨，6到17度。银川小雨，5到17度。兰州阴转中雨，7到14度。拉萨多云，3到18度。达州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雅安小雨，18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同小雨，8到18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唐山阴转小雨，14到21度。烟台阴，18到25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淮安阴，19到26度。盐城阴转小雨，21到26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